0: 这些国产采棉机背后，研发人员经历了怎样的辛酸曲折？
1: 我是2016年加入到新疆天鹅，当时2016年到2018年那时候啊，其实国内没有打包机型，就我就想，我们能够如果把这个高端的采棉做出来之后，我们中国的棉花就可以用我们这个自己的采棉机进行采收了。
0: 胸怀理想抱负，杨建宁和团队成员开始了艰苦的求索之路。
1: 遇到最大问题还是电器的问题，它全车有将近90个传感器啊，而且哪一个传感器如果有损坏或者数据有异常呢，整个车辆就无法正常运行。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的所有的程序员都在跟着车上啊去监测数据啊，去保证我们的车辆正常运行，不断去优化和升级程序。
0: 打包采棉机被誉为农业装备机械的皇冠，这类机器融合了多个领域的专业技术，制造技术壁垒极高，对实现棉花的高效高质采摘至关重要。
1: 因为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用的都是进口的变速箱啊，那时候呢我们用的量比较少，一年可能十几二十台，但是当我们2022年用的批量比较大的时候呢，这个国外就对我们这个技术进行了封锁，这个就针对采棉机的变速箱啊不允许对中国出口，所以我们又没有变速箱可以用啊。后来我们就自己成立的项目组啊，来去开发我们自己的变速箱。是
0: 为了解决变速箱这个卡脖子的难题，杨建宁带领团队争分夺秒技术攻坚，在经历上百次试验的失败后，最终突破了动力换挡变速箱的核心技术。是非经过不知难，2022年当第一台装配着自主研发变速箱的国产采棉机缓缓驶下生产线时，不少人喜极而泣。从跟随者到自主研发，作为兵团科研工作者，杨建宁愈发自信。9年时间，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天鹅棉机技术团队实现着一个个新的突破。2025年9月，谭增进从天鹅农机公司购买了最新研发的6行自走式打包采棉机。得知谭增进要在实验棉田进行首次采棉测试，杨建宁也专程赶赴222团。
2: 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个盘杆儿，
1: 就是啊，不是这样。
2: 我觉得
1: 就按要求来调的，就按照你的倾角来调。我们希望是把可靠性稳定性提上来之后，给我们的用户有个最大的效益。
0: 精准抓取棉花，分拣、压缩、打包，一气呵成。在棉田旁等候的人们，也都松了口气。
3: 采摘的速度啊，采进的干净率都比较好。
1: 这一开始，我们刚下机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说啊，这个我们的机器，他说你们只做了一个型，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就是你们的机器已经。我们一直说我们是中国红的机器嘛，就已经是有了中国的这个形象在里边了。
0: 如今国产采棉机不仅成为兵团职工的首选，他们也远涉重洋，成功进入中亚和南美洲等核心产棉区，成为中国智能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1: 我们在国际市场的销售也非常好，你像我们的采棉已经卖到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就是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而且巴西和阿根廷的采收已经结束了啊，我们的单台的采收面积也超过了20000亩啊，也是打破了我们一个单台车采收的记录。
0: 创新驱动，后发先至，采棉机的更新迭代，不仅代表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历程，更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体现。目前，国产采棉机在新疆市场占比超过80%，越来越多的中国造在新疆棉田里闪耀着国货之光。目前兵团拥有采棉机2000多台，实现了棉花全程机械化一条龙作业。从汗水驱动到智能驱动，如今兵团种植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超过95%，全国领先。今天的垦区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

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8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是

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煮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静。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厨房。我们离婚吧。

你有说什么吗？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对你才最好。你再休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

0: 他。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1: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0: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
1: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魏明，
2: 滚！
3: 哎，汤魏明，
2: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有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2: 我随时奉陪。
1: 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4: 出去！滚出去！
0: 妈，
4: 出去！滚！妈，滚出去！
0: 快坐下。
4: 魏敏，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别生气啊！别生气，为这种人不值得。
3: 阿丽。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0: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2: 我就是要刺激他啊！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0: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
2: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0: 我跟你说不通。
5: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0: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哎呀，哎呦，没事吧？
5: 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
0: 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
5: 知道了。
6: 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7: 你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8: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革命小将，去过北京。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7: 我看离不了，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8: 一个要离，一个不要离。那最后可能就是我不离。
9: 秋芳啊，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节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讲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10: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
9: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想怎么搞啊？现在为民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
10: 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
9: 你就这样吧你。
10: 哎，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9: 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来。
10: 妈。

0: 嫂子。
1: 哎，妈，爸，
2: 芳儿，
1: 妹妹怎么样了？我进去看看她。

0: 考虑好了吗？
1: 嗯，考虑好了。
0: 那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
1: 我不同意离婚。
0: 我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
1: 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0: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
1: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1: 那你，
0: 反正是我对不起你。
1: 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魏敏，我们好好过日子。
0: 你是可怜我吗？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3: 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小文，哎，小文，哎，你把门口那个鸡拾掇去啊！
1: 好，
2: 放那儿吧，放那儿。
3: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2: 妈，爸，我们回来了。嘿，哎，
4: 爹，您来了，
5: 姐，
4: 怎么说？好的很，
0: 一切都正常啊，
2: 正常，别吼了哈。
0: 就
2: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
0: 不是，
2: 今天特意杀只鸡，好好庆祝一下。
6: 今天咱俩好好喝两杯。
0: 哎，姐，你看看这个，他得情操。哎，姐，
6: 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
0: 好。
6: 嗯，
7: 姐夫，我来吧。
2: 不用，你坐着，我来。
8: 大姐，
0: 啊，
8: 你这椅子，这椅子说话。
6: 哟，家欢真会疼人。
8: 是要生弟弟了。
0: 我生的是弟弟吗？
6: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0: 大姐是外甥。
6: 我没有弟弟，但是我有外甥，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0: 大孩女孩。
2: 这不，
0: 哎，
2: 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
0: 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6: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
0: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6: 张向东。
0: 哎，
2: 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0: 哦，爸，我是想啊，这。

0: 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这事儿可不是乱云的，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我们也不只生一个嘛，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叫张向南。
2: 那第三胎岂不是就叫张向西？
3: 那第四个就叫张向北。

0: 怎么今天这事儿也不跟我商量一下？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1: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0: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哎，再说了，何家的孩子姓何，这不是什么问题的。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那你想什么呢？
1: 你想什么？
0: 你喜欢吃什么？
2: 我天天给你做。
1: 我现在想吃馓子汤。
0: 馓子汤？行。
1: 你又越想越大。

0: 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哦，让人托话了，说是上饶支援去了。
0: 上饶？老远去那儿干嘛？
1: 哎呀，说是饶河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
0: 还砸死不少。年份不好，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儿。
2: 朱嫂，
3: 美心，你不知道吧？
2: 咋了？
3: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
4: 朱阿姨，你一来就出大事儿。
3: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昨儿夜里呀，唐山地震了。
2: 哪地震了？
3: 河北唐山。
2: 那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你
3: 这上坝子上抢地盘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
2: 不行不行，
3: 我先去了啊！
2: 我们一起来，
3: 我先去了。
2: 来，我们一起去，去看看。
5: 走去看看。
6: 那没带好。
7: 爸，钉子没了。
8: 嗯，
7: 钉子没了。
8: 去问问朱嫂。
7: 啊，好。
9: 大姐，
7: 哎，
9: 姐，我饿了。
7: 你等一会儿啊，马上。
9: 啥时候吃饭？
7: 买点钉子。
3: 走。
8: 有。
7: 饿了，大姐。
9: 饿了，大姐。
7: 那
9: 啥时候吃饭？
7: 马上啊！哎，来了。妈，钉子在这儿哦。妈，妈，回去给他弄点吃的吧。
9: 今天差不多了吧？再往前走走，还有宝贝。要不咱去大老汤家盆子后头看看，舅舅可没挖了。
7: 嗯，走。

0: 什么呀？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1: 给我看看。
0: 少女之心。
2: 哎，老何回来了。
3: 啊，好。
0: 爸，你看，这是我跟佳琪挖的宝贝。
4: 对。
2: 哎呀，
0: 还有这个小鹿呢，还有我的小沙包。
2: 我挖了那么多宝贝呢。这个本子
0: 捡的，
2: 哪儿捡的？
0: 胖振明家后头捡的。
1: 对，
2: 你们看了吗？
5: 好多字不认识。
1: 嗯，
2: 幸亏你不认识。这事儿别跟别人说，知道吗？
1: 啊，
2: 别说哈。
1: 嗯。
2: 吃啊！嗯，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3: 饭还是要吃的啊，
2: 有事儿说。
6: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2: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
3: 嗯。
2: 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3: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2: 哼，什么意思？我走得正，坐得正。
3: 有些事儿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2: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哎呀！
3: 你的吧？
7: 这圣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3: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7: 全当是
3: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8: 无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

0: 2017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沉疴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于与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吾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遵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之苦。切切。
1: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啊。
2: 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3: 我不需要人照顾，我可以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
1: 那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3: 我能做饭啊。
1: 你做，
3: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嗯，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1: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票、菜票给你。嗯。老二，
4: 嗯，
1: 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3: 知道。
1: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老五、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
5: 嗯，知道。
1: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5: 知道了。
1: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
4: 嗯。
2: 你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6: 你大姐要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回来我饶不了你。
7: 姐吃完了。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我们倒是没关系。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请着大姐的。

0: 噼啪，抓不着，抓不着。
1: 蜡烛，这有火柴，
0: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
1: 快点一个。

0: 唱完。
1: 什么玩意啊？
2: 肉啊！
0: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三姐半夜也有人吃了。

0: 你补补身子。
1: 你辛苦了啊。
0: 没事，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2: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3: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搬开盆子，着火了。
0: 看看你，
2: 哎哎，等等等。
3: 我不知道
5: 怎么会自己着的火，
0: 是我，
5: 你站在这儿别动啊。

0: 哎呀，这防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
2: 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
1: 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3: 嗯，对。
4: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
5: 是他点的蜡烛，
6: 是他擦的火柴。哎呀，
2: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了。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
7: 人没事比什么都好。
2: 嗯。
8: 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
7: 宝宝，回去吧。
8: 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
0: 我想参加工作。
8: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哎呀，家门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佳丽身体好，又有福气啊，这一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啊，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0: 我闺女没看错人。我家里家属
1: 在呢。
0: 男孩。医生，
1: 大人怎么样？母子平安。
0: 谢谢。母子平安。

0: 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啊，是不是？哎呀，
2: 声音这么大！哎，
0: 真的！哎，常胜，给取个名儿。
3: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4: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姓何，叫向东。
2: 向东，
1: 建国，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4: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0: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4: 嗯？小名儿，爸取吧。
1: 啊？行，我想一个。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0: 小年儿？嗯。
1: 啊？
0: 好。
4: 好。好。
1: 行哈。
5: 小年儿。
6: 小年儿。
0: 小
6: 年儿。
1: 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5: 不知道。
1: 小姨。啊？嗯。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5: 好了，我们可以当姨了。
7: 对。
1: 小年儿。
0: 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学龙背您了。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2: 妈，不辛苦，
8: 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9: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芳了啊。
8: 小模样像秋芳，那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魏敏是吧？

0: 觉得你照着建国比差太多了。哎，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哎，周到，你比你有水平。
1: 太看得起我了，
0: 建国。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庭你管，你说了算啊。
1: 这话夸张了。
0: 建国来当家？
1: 不，哎，这话夸张了。
0: 姜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啊，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啊。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1: 行，来喝酒啊。
2: 别喝了，爸，你又喝多了。
0: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你这个家就乱。
1: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3: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2: 对，小梁饿了。嗯，喝点吧。
1: 好，
2: 来。
1: 妈说了不喝了啊！
2: 凉的，饿了，是吧？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嘿嘿，
4: 真好玩。哎，嘿嘿，真好玩。
5: 喂，小心点啊，你们都。
4: 知道了。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6: 我可不敢。
4: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6: 老四，你小心点啊。
4: 知道了。

0: 老师，怎么了，老师？爸妈，老师在这儿。吃饭了，老五，去吃饭。
1: 吃到了，大姐。
2: 连饭都不吃啦？我去给你端进来。
3: 嗯。还不肯出来？
4: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3: 会留疤吗？
4: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3: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4: 说到山前必有路，蛋好了吗？我给它端进去。那
3: 好了，好了。
4: 嗯，滴点香油。
5: 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
4: 小心烫啊！

0: 你们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
0: 好，你去。
2: 老四，你到底走不走？
3: 我不去了。
4: 啥去不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3: 那我也不去。
5: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3: 哎，你让我自生自灭。
6: 大姐，家欢走了吗？
0: 哎，正好，你快来。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你看看吧。
1: 这干嘛的？
2: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眼睛加1.82而已，
3: 戴上它过一阵，疤瘌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1: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3: 这多可爱呀！我也戴。咱俩统一战线。你看多可爱。
1: 你也挺好看的。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大家对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攘外必须先安内。
7: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9: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哎，老何，有人找你。
1: 你是贺长胜吗？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好，坐吧。
2: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老何，谢谢啊，啊，哦。 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哎，老何，谢谢。

0: 爸，
1: 坐这儿的
0: 啊。
1: 其实呢，爸爸有些事儿啊，做得过分了，甚至呢，
0: 怎么了？您今天的事儿？
1: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0: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旧方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1: 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啊。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0: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1: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好了，你在这儿吧，我去看看孙女儿啊。

0: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1: 嘉文，你可以报名。
2: 这终于恢复高考了，嘉文，你考吗？
3: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2: 这人呢，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
4: 刘妈说秋芳报了。啊。

0: 秋风要考啊，
1: 他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2: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梅。
3: 家里你考吗？
4: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5: 哎呀，我……
1: 哎呀，这高考啊，那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4: 啊？
5: 嗯？哎，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4: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多学一点总没错。
6: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4: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这可是机会。
6: 那秋芳姐真要考？
4: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6: 那你也去考。
4: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啦？爸做你工作了？
5: 没有。
4: 那就抓紧时间冲一把。嗯
7: 嗯，佳丽，
4: 哎，
7: 来来，
8: 你呀别老传到老二去高考啊。
4: 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8: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4: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8: 女举人干嘛使？
4: 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8: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4: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净顾着遗传你了吗？
8: 啥意思啊？
4: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8: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4: 他管什么？
8: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啊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4: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啊，你想想。
9: 我回来了。
4: 爸，哎，快过来快过来。
9: 怎么了？
4: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9: 啥事儿啊？
4: 嘉文考大学的事儿。啊？
9: 谁？老二啊？啊？
1: 这不是不考吗？
4: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1: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他考得上吗？
4: 试试呗。
1: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4: 考上了当然去了，考上了还不去啊？
1: 嗯，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4: 爸，
8: 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4: 行，拉钩。
9: 多大的人了？
4: 拉钩，
9: 拉钩，拉钩。

0: 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要变就上吊。
2: 你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
1: 嗯。
2: 哎呀，
3: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2: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1: 爸，格局大一点。
4: 欧阳宝，
5: 姨，咱不又要去吃牛肉汤了吗？
4: 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5: 咋还不想吃了呢？
4: 哎呦，就是不想吃了，
5: 你走
4: 了，
5: 走啊！
4: 不吃了，走啊！
5: 啊，叔好，
6: 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5: 可是没呀、啊。
3: 你吃饭啊？
5: 啊，吃过了。
3: 这吃点呗。
5: 行。

0: 家住哪儿啊？
1: 南菜市啊。
0: 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妈不在了，爸是工人。
0: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1: 十个弟兄。
0: 十个都是弟兄啊？
1: 嗯。
0: 哎呦，你这十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应该是吧。
2: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3: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1: 啊，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3: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1: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3: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1: 遵命。

0: 姐，怎么样啊？还行吧。
1: 。
0: 养大一点。
2: 张秋芳的信。
3: 哎，你的信。
4: 哦，谢谢。妈，妈，啊、
5: 什么？
4: 医学院的信。
5: 医学院的信。
4: 啊。
5: 哎呦。考上了。
0: 老二啊，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1: 你没来得及，姐。
0: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

0: 全力以赴啊。
1: 我尽力了。
0: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哼，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1: 我不考了。
0: 啊？为什么？
1: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0: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1: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0: 再努把力，明天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1: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哎，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你，我告诉你好消息啊！说，我正式参加工作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定交社，正式员工。我下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你。
1: 霍元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你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0: 好的，
1: 你说我什么人？我又说你什么人？
0: 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要养活呢，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1: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2: 我要
1: 你命，你给吗？
0: 给。
1: 你给我也不能要。
0: 我，你不要我也给。
3: 你别看咱们家这五个闺女，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4: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不提了。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
1: 是吧？
5: 爸。
6: 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也不准备考大学，工作，你帮我想办法呀。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7: 姐，这跟你说的。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
1: 艺术院校，
8: 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1: 你个巴拉！道歉，
8: 对不起，
9: 大点声。
2: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 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1: 阿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 还没打算处朋友，
7: 没遇到合适的。

0: 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1: 我不信，
0: 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
1: 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
0: 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1: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2: 别说嘉文了啊，就我都看不上。算了，怎么找的？
3: 哎呦，你别说呀，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2: 不可能。还是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都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谁让他心里有点称算呀？
3: 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2: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3: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要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呢，是不是？
2: 对呀。
3: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了。
2: 就是。

0: 什么呀你的？
1: 姐，刚才腾讯来的那个，你们是谁啊？
2: 陈卫国，资料公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
1: 来了好。
3: 卫国，卫国，
4: 哎，怎么了，国姐？
2: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
3: 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4: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2: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4: 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1: 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4: 单身好。
5: 老何呀，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6: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啊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5: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6: 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5: 行，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
6: 啊。行行行，
5: 嗯，好嘞，好，再见啊。
4: 何家文，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
1: 什么时候的？
4: 一会儿就开演了，吧？
1: 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
4: 哦，那上车我送你。
1: 不用，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
4: 那我陪你走哪儿？
1: 那你不看电影了？
4: 电影哪天都能看。
1: 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
4: 没事，走两步。

0: 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
1: 嗯。
0: 行。嗨，这次也怪我没提前约你。
2: 走开走开走开。
1: 哎呦喂。啊。哎呀，妈。妈。
3: 哎，夏文，
4: 我刚才就打点酱油。
1: 啊。
4: 哎呦，
0: 你脚能沾地吗？
4: 哎呦，好像不行。
0: 啊，
4: 不行不行。
0: 那您别走了，我背您吧。
4: 哎呦，那不合适吧？
0: 没事，
1: 背着妈，让她背吧。
4: 哎呦，
1: 慢点。
4: 哦，好。
0: 我自行车。
4: 好。哦，那那。
0: 哦。
4: 哎呦，不好意思。
0: 没事，阿姨。
4: 哎呦，谢谢谢谢。
1: 慢点。
4: 这是
1: 里面里面。
0: 哦，
4: 对。哦。让我坐到藤椅上就行了啊。
1: 这个椅子上。
4: 哎呦，谢谢。哎，我这个嘴可以。好，好，
3: 妈。
1: 怎么了？
4: 哦，
3: 这上战场了，还负伤了。
4: 哎呀，拧了一下，没事。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了。
0: 没事，阿姨，
4: 谢谢。
0: 不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的。
3: 你去拿红花油，
1: 好。
0: 看看脚没事。
4: 骨头没伤，
3: 好像有点肿
1: 啊，
4: 有点哈。
1: 哎呀，红花油没有了，
3: 那去医院吧。
4: 哎，不用不用，没事。
0: 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3: 有，
0: 哎，夏文，帮我找一个桶柴。
1: 哦，好。火柴来了，
4: 火柴，这儿有点，这样有点。哦，没事。
3: 二姐，二姐，
0: 哎，来，让。
1: 嚯，点杂技呢。
0: 阿姨，你忍着点啊。
4: 好。哦。
1: 怎么了？叔叔，你是谁啊？
5: 啊，我。
4: 哦，做作业去，别杵在这儿。
1: 嗯。快去。
4: 哎，小伙子，叫什么名啊？
0: 阿姨，我叫陈卫国。
4: 哦，卫国。
0: 哎。
4: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淀粉厂的？
0: 啊，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
4: 哎呦，那吃香啊！
1: 嗯，
0: 还行。
4: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3: 妈，你脚不疼啊？
4: 哎，真的好多了。
0: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4: 你人真好。
0: 哎，你别客气，阿姨。
6: 嗯。妈现在是看见水里漂着两只鸭子就要变成一朵鸳鸯。
1: 对呀，你说那么帅的姑娘，怎么长这么个黑皮子？
3: 这二姐，我真的理解不了。真不用去医院啊？
4: 不用了，我就没事。
0: 骨头应该没事，
4: 没事，
0: 养着就行。
4: 哎，你人真好。嗯，哎，我回头那个。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
0: 啊，
4: 好不好？
0: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4: 好。
0: 妈，你看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3: 慌什么，坐下。都说说吧。
7: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朝的墨邪、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3: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
4: 春荣，你说说。
3: 哎，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4: 木花，哎
0: 呀，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嘉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4: 卫国，
3: 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0: 非他不娶？
3: 妈知道了。

有人吗？

0: 妹子。
1: 哦，哎呦，你找
2: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
2: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2: 没错儿。哎，卫国是我儿子。
3: 来来来，请坐。
2: 你见过他？
3: 我见过，我见过。
2: 来来，请坐，请坐。
3: 哎呀，那感情好。哎呦，
1: 喝点茶。
2: 哎，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哎，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
1: 好，哎呦，
2: 谢谢。哎，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嗯，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多好啊，
3: 卫国是个好孩子。
2: 是是啊，
3: 我是见过。嗯，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2: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啊，嘉文回来您给知会一声啊，还愿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3: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2: 必须看缘分。哎，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0: 你流？
3: 哦，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2: 太贵重了。不用有压力，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1: 这
4: 你收人镯子干啥呀？
3: 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啊！这
4: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3: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4: 然后你就拿着了。
3: 然后我，
4: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家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3: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家文和卫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4: 你咋知道？
3: 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卫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4: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3: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镯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
4: 不知道怎么想的。
3: 你看人家家里啊，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前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

0: 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1: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2: 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
3: 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2: 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对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4: 行啊，二姐，二姐，二姐，离了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那剩下的。
3: 一样是妈生爹养，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
2: 我必须活，长大那么麻烦。
5: 爷爷，我有那在编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不怀疑了，
1: 不，
0: 不犹豫了，
1: 不，
0: 不嫌弃了，
1: 不。
0: 哦，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哦，罗威，你真好，你真。
2: 嘉欢吧，醒醒，散场了。走吧，叶。叶，电影散场了，回家吧。走。
3: 我的包。谢谢啊。
4: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3: 挺好。
4: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3: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4: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3: 哎呀，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4: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卫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
3: 啊，
4: 哦，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3: 哦，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4: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3: 我到家了。

0: 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粮食局这个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2: 爸，你别吓着人家。
3: 我待人很热情的，你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0: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1: 应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0: 好贵的，
2: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3: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
1: 啊。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4: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1: 是是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4: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1: 行啊，啊，行，
4: 走。
3: 爸，我来吧。
4: 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1: 不怕。
4: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看着啊，看见没？
1: 试试啊，
5: 行。
4: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1: 您帮我拿一下，我脱了。
2: 爸，
4: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1: 对，没事。
3: 小妮儿，来，
6: 我帮你。
3: 来，坐。哎呀，咱们吃橘子去了。
4: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啊，
1: 从小没亏了嘴，
4: 真壮实。哎，
0: 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2: 啥？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0: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哎呀，
2: 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家门，
0: 你选的人不错。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0: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啊，
7: 这个白天路标
6: 是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9: 我们驻马前还有8万多人。
10: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11: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2: 攘外必须先安内，
13: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5: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4: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不对不对，啊，我跟你讲，你这个胯部哈，
1: 嗯，
0: 得顶到这个杆子上，来，你试试，
1: 哦，这样
0: 子，哎，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壶蛋背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围炉的。
1: 大哥哥，
2: 嗯，
1: 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
4: 哎，哎，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就别等我了。
5: 妈，
4: 哎，
5: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嘉文，快来，快来，
6: 阿姨，
4: 快快快，上这儿。
5: 嘉文，给拿的东西。
6: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6: 你们来晚了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卫国
2: 啊，
4: 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2: 哦，对，这是我大哥。
6: 谢谢大哥，大哥好。
2: 你好你好，
5: 大嫂。
6: 大嫂好，
7: 你好。
5: 大姐，
6: 姐姐好。
5: 小妹，
6: 妹妹好。
5: 还有我们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6: 妞子，你好。
8: 小舅妈，你真漂亮。
5: 会说话。
9: 正式介绍一下，何嘉文，我女朋友。
10: 知道了，
11: 真漂亮。
4: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12: 欢迎欢迎
13: 欢迎
12: 欢迎
13: 欢迎欢迎！
4: 来，
5: 你能喝点吗？
6: 喝点
5: 吧。来，
10: 欢迎。
4: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
9: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
5: 哎，那咱们
4: 来来来
5: 来
4: 来，来来来，吃菜。
9: 来，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6: 好，
4: 嘉文呐，
6: 哎，
4: 你放心，你和卫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9: 谢谢妈。
6: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4: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喝点这碗汤。
6: 谢谢谢谢。
4: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
14: 嗯，卫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
4: 嗯，
14: 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4: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
14: 你想想啊，那不得送人吧？那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4: 这么多年了，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14: 工艺美术厂。
4: 嗯，

0: 姐
1: 啊，
0: 干嘛呢？
1: 没干嘛呀，
0: 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
1: 买呀，没问题。
0: 突然就大方了呢，
1: 那谁让我是你姐呢？走。
3: 哎，这老三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
1: 这交上来这数字是不对的。
4: 啊？你怎么知道？
1: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
4: 哦，下个月再说吧。
1: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5: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嘛？啊，
1: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5: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4: 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
5: 哎，过一阵子再说吧。

0: 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哎，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哎，这个背景好。
0: 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
1: 哎，好。
2: 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3: 没人给照啊。
2: 这不有人照吗？哎，
3: 行，找你一张。
0: 大哥，
4: 啊，
0: 帮个忙，拍张照片。
4: 我这也不会啊。
0: 没事，我教你。
4: 好，
0: 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4: 哦，明白。
0: 啊，谢谢啊。
4: 啊。
0: 你说一二三。
4: 一、二、三。
0: 再来一张。
4: 一、二、三。
5: 来，妈妈抱你站上。
0: 再拍一张。
4: 好，
0: 背景是湖。
4: 啊，这湖挺美的。
0: 来，
4: 来，准备。
5: 老三，干嘛呢？
6: 手拿下去。
5: 放开。
0: 这，哎，您大姐是吧？
6: 大姐。
0: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7: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6: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7: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0: 哪来的钱买的？
1: 爷，爷，哎，爷，哎哎哎，哎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爷，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0: 普通朋友。
1: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爷，哎。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2: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啊。
2: 撒谎！
1: 你个买瓜子儿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哎！爷，他是我爸。
3: 买包瓜子。
2: 你爸，你躲什么呀？
1: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2: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1: 别呀，
4: 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5: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2: 大爷你好，
5: 哎，你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
5: 啊，姑娘，我谢谢你啊。
2: 啊，这哪的话呀？
5: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2: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5: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2: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5: 那我去忙了。
1: 哎爸，哎你忙吧。
5: 哎，你吃点瓜子啊。哎，这份子拿点，
1: 没事拿吧。
2: 好。
5: 你来，
1: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
5: 哦，多，哎，多招待，好，哎，好，
2: 谢谢，
5: 我先忙啊，哎，
2: 再见，
5: 哎，瓜子儿嘞。
1: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6: 准备穿的啊！哎，老何呢？
7: 我
6: 选哪一套啊？
7: 还有没有一楼的？
6: 一楼的，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7: 我要那套。
8: 哎，老何，这一楼给我吧，我就害怕爬楼梯。
9: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对不住了啊！
6: 啊，老何一楼啊，
7: 一楼一楼，
10: 来
7: 呀
10: 来
7: 呀，
10: 三楼，
7: 就这户。真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11: 有点小激动。
7: 嗯，
11: 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7: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
11: 嗯，
7: 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话跟你说。
11: 厨房。

0: 来来来来来，你看，
1: 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0: 看不懂，
1: 在边上，那儿也是一个卧室，这叫三室一厅。哇，
0: 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1: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
2: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3: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4: 哎，叔叔以后忙放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3: 瞅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2: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5: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3: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
5: 你和她住，
3: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
5: 我天生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钱的去呢？
3: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6: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5: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3: 你污蔑。
4: 哎，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3: 你跟二姐，
5: 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3: 还最亲？你那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5: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3: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5: 我解释什么了呀？
1: 吵啥呢？
6: 爸，
1: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7: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呢。
5: 对啊，爸，你得拿主意啊。
1: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3: 我妈不管。
1: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5: 我跟二姐一间。
3: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5: 我不跟老四一间。
3: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5: 谁愿意挨着你？
1: 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那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3: 谁上铺谁下铺？
1: 你睡下铺。
3: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1: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3: 笑什么笑？

0: 狗。
1: 哎呦，魏国，
0: 尝尝陈氏红烧肉，
2: 辛苦了，魏国。嗯，
0: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0: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2: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
3: 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2: 哎，辛苦了。吃饭就好好吃饭，
0: 没事。
2: 啥叫占便宜？
0: 多吃点啊！
2: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0: 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
2: 啊。是是。
1: 魏国，
0: 哎，
1: 欢迎啊！
0: 谢谢大姐。

0: 哎，来来来，
1: 哎，大姐，
2: 不好吃，
1: 啊、
2: 不好吃。
3: 哎，姐，祝福你。
0: 哎，
3: 你自己喝吧。
4: 怎么样啊？
3: 什么怎么样？
4: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3: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4: 还老手了？
3: 嗯、
4: 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3: 硬装的吧？
4: 这哪装得出来呀、啊？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3: 哦，你快回去吧。
4: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3: 那我回去啊。
4: 哎，
3: 你快回去吧。

0: 我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0: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哎呦，太客气了。
2: 再有呢，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1: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
3: 那选个日子
1: 啊，对，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黄道吉日。
0: 必须是黄道吉日。
4: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0: 1000。
4: 你再数100遍它也是1000。
0: 就1000。
4: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5: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4: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5: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家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1000不值半卖半送啊？
4: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6: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嫁妆怎么办啊？
4: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5: 人家给1000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4: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5: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4: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5: 你掂。
4: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5: 什么大件呢？
4: 买个电视怎么样？
5: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4: 买呀，买俩。你说老三真的买了？
6: 真的？
4: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0: 更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
0: 啊，
1: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术。
2: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十四，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2: 109加283，
0: 392。
2: 嘿，不错啊，丫头。
1: 再来。
0: 嗯，
2: 56×63，
0: 3528。
2: 嘿，86×105，
0: 9030。
2: 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3: 学习呀。
0: 老师让你干的？
3: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3: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3: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0: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3: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的。
0: 真的？
3: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可是丘林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4: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5: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
1: 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4: 妈，
1: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6: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
1: 你先说。
7: 妈，艰苦朴素是优良作坊。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6: 直接说数。
7: 300。
6: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8: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6: 300。
4: 妈，那我给多少？
6: 300。
4: 哦，
6: 没什么事儿，散了。
9: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4: 嗯，妈都跟我说了。
9: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4: 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9: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4: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9: 哎，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4: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9: 那倒还用不着了。
4: 嗯，
9: 所以说要注意嘛。
4: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9: 哎呀，快睡吧。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1: 我做的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0: 那我戴上。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1: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1: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那什么呢。
0: 不许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现在

0: 山，
1: 可美了。哎呦，
0: 这个呢？
2: 摆摊。
3: 哎，对对对，摆摊。
2: 大上海
3: 仿古匠。
2: 哎呀，哈哈，
1: 这个
2: 是杭州灵隐寺。
0: 灵隐寺啊？
2: 嗯。
0: 许了？
1: 许了。
0: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1: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0: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1: 嗯。

0: 臭小子，
1: 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
2: 要不是家人有反应，
1: 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啊、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3: 没瞒您吗？这不是还没过三个月呢吗、啊、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1: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2: 是
1: 是吧。嗯，
2: 嘉芬呢？嗯，想吃点什么呀？
4: 我想吃盒馓子。
1: 好，
3: 我给你买去。
1: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3: 就等您这句话呢。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5: 谢谢妈。
1: 嘉芬呐，
2: 哎，
1: 吃鱼。
2: 谢谢妈。
1: 哎，小心刺啊。
2: 好。
3: 哎，等会我帮你摘刺儿。
1: 对，两个挑刺。
2: 不去呀、
3: 啊。哎，一点
1: 来，吃块红烧肉。
2: 哦，好。
3: 来，是这样，嘉文，你就放开了吃啊。
5: 嗯，
3: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1: 重点保护对象。
3: 嗯。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嗯。哎哥，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6: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
3: 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啊。
1: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食不言，寝不语。
2: 没什么，
1: 这么大人啊，
2: 没事。嗯，快吃。
1: 没事。
2: 什么？
1: 没事，
3: 喝口。
2: 好。
4: 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6: 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4: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6: 那能说明什么呀？
4: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6: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御驾也是正常的嘛。
4: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6: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4: 嗯。
6: 一点子，哎呦，又重了、啊。
4: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7: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你。
8: 我不怕。
7: 我怕。
8: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两个的关系啊？
7: 我们没什么关系啊。
8: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7: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8: 我等你。
7: 那是你的事儿。
8: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7: 那你等吧。

0: 哎，嫂子，他怎么踢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4: 哎呀，来了！哇，
1: 哎妈，那有烫烫，慢点。哎。
2: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5: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嗯，怎么样？

0: 再来一口。
1: 什么？
2: 妈，
1: 啊？
2: 我的肚子有点儿，
1: 肚子不舒服呀？是不是要上厕所呀？外边冷，尿盆。
2: 不是妈，
1: 啊？
2: 我可能
1: 怎么
2: 要生了
1: 啊？啊？
3: 这快去这找个架子车，快、啊、来。别急啊！
1: 别急
3: 啊！有妈呢。
2: 好，
3: 哎，深呼吸。
2: 哎，
3: 说，
2: 你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
3: 哎呦，这不是，你说，哎呀，这可是女人的鬼门关呐！
1: 哎呦，亲家。来，你坐一下。
3: 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了。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

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相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佳酿成语手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2: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停电了，
1: 停电了，
0: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0: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2: 妈，
0: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 我去哪看呢？
0: 我哪知道？你去问啊！啊，这，哎呀，你说这
3: 黑灯，何家文家属，
4: 我是，
0: 怎么了？
3: 小弟，
0: 小啥？
2: 小子？
1: 小子？
0: 小子！哎呀！我打死你！我这么打死你了！
5: 妈，你哭什么呀？哎呦！
6: 哥，你真厉害！
0: 我打死你！
6: 真厉害！
7: 哎呦！
8: 不行啊！
7: 当爹了啊！

0: 妈，妈，
1: 嗯，
0: 你屋里睡吧，
1: 不累，
0: 都睡着了。
1: 不累，哎，
0: 给我。
1: 哎呦，嗯，哎呦，嘿，
0: 怎么了吗？
1: 麻了，麻了。
0: 麻了。
1: 哎呦，好好好。
0: 还说不累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呀，
0: 哎呀，我看看，哎妈
1: 啊，
0: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1: 我起，
0: 您起，
1: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2: 嗯，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3: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4: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5: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6: 哎呀，你什么新闻？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7: 恭喜爸，
3: 妈，妈，恭喜
4: 爸！
7: 来，来，来，来，
8: 爸，爸，恭喜，今天，
7: 恭喜，恭喜，
8: 恭喜
7: 爸，恭喜
8: 爸，
3: 得偿所愿，
8: 小南站起来，
9: 恭喜爷爷！哎，
4: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6: 敬你哈，
3: 来，
8: 敬妈，
7: 来妈。
4: 啊，以爸为榜样。
10: 那可以吃了吧？
11: 可以吃了，
8: 恭喜。
4: 啊，
6: 爸，您这。

0: 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1: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2: 您这手艺值钱啊！
3: 您这让建国说说。
4: 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2: 哎，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5: 爸，
2: 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5: 来，恭喜，
2: 爸，
3: 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2: 敬爸一个，
5: 爸，
2: 成为党员，敬党员。
5: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没考虑，可以考虑了。那也得有的考虑啊。需要帮忙吗？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哎呦，
2: 我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人也不差呀。
5: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 我成什么了？我该我就一辈子叫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的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2: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
5: 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哎，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2: 造纸厂的，多大了？我这偏吗？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5: 那你得陪我过去。哎，
2: 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5: 姐，我这样行吗？
2: 好看，去吧。

0: 你好，我是何佳毅。
1: 啊，我们认识吗？
2: 何佳毅，你好，我叫无所谓。
1: 哎，何佳毅，何佳毅，你还相不相亲了？
0: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3: 那不是胖，那是壮。
0: 你们怎么不直接去用脸场搬头猪来？
3: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0: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3: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4: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5: 没有。
4: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5: 你敢不敢去上海？
4: 哪儿？
5: 不敢就算了。
4: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5: 你不怕丢工作？
4: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5: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4: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没有，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1: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派我过去。
1: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1: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1: 几个人去？
0: 五个。
1: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1: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2: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出门左转，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是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什么？
1: 找。
0: 试试，走。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走。
4: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4: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啊，
5: 巧了，还有一间。
2: 哎，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5: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些来，哪里都可以。嗯，
5: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5: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5: 他呢？
2: 何嘉义。
5: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
2: 嗯，
3: 住下了？
2: 好，住下了。刚才谢谢你啊。
3: 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2: 要。不要，不看这些。
3: 有别的，香港的。
2: 香港的
3: 啊。
2: 看。哎呦，这个好啊。

0: 欧阳，
1: 你还没睡啊？
0: 拿了什么呢？
1: 没什么，画报。
0: 拿来。哪来的？
1: 叶叶，我门口书摊买的。
0: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0: 对不起，我错了。
1: 错哪了？
0: 我错的，不该看这。

0: 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
0: 嗯，
2: 她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嘛。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3: 去你的！
2: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3: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2: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3: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2: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3: 哎，啊，你这娘去几天呀？
2: 顶多一个礼拜。
3: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2: 啥？谁的事儿？
3: 老四的事儿。
2: 哦，行啊，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3: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2: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我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0: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那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
1: 长生，等等，哎，
0: 怎么了？
1: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0: 哎呀，我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1: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的呢？
0: 那我可都花了啊。
1: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0: 是是。
1: 十年没回来了。
2: 哎呦妈，你给我8年前回老家看你，是不是老了哟？
3: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70多了，不老才怪呢。
2: 好在腿脚还挺利索的。
1: 那你好，
4: 阿南，
5: 回来
4: 了。阿丽，阿文，
2: 都当妈了。
1: 小念，快叫阿泰了。
6: 阿泰，
1: 哎呦呦，你们俩别瞅着我。
6: 阿南。
4: 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6: 阿南，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
2: 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奶不在，对不起啊。回家，回家，
1: 回家，回
4: 家。哎呦，你爸见了小年不撒手的吧？
6: 哇，
4: 可惜。
7: 这个常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8: 他走得急，忘了。
7: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8: 没事儿，没事儿。
6: 哟，
7: 怎么？
1: 老五，
6: 哎，
1: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6: 来了。
1: 哎，小心啊！来，这儿这儿，来，
8: 啊，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
7: 嗯。
1: 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跳。
7: 常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1: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厂吧。
7: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1: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2天就回来了。
7: 好吧。

0: 干什么呢？一边玩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要下雨了。
0: 嗯，还合胃口吧？
2: 嗯，
0: 好，那就好。

0: 心啊！
1: 哎，哎呀，你哎，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啊？
0: 不是，啥事儿？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2: 我去镇家啊？干嘛？
0: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2: 老何病了？
3: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哎，
4: 知道了。
5: 嗯，是在这儿吗？
3: 就是这趟车，
4: 就这节车厢。
5: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4: 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
6: 等等吧。
3: 嗯，到了王家里打电话。
4: 过去，我们去了。
5: 好好好，
4: 回去吧。嗯，回去吧。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6: 小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7: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6: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7: 你再买点上海特产。
8: 不买。
6: 花生瓜子
8: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7: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呢，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0: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
1: 你说过，你会保护爸爸、保护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们。万一爸要有了啥事儿，你会保护这个家吗？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我
0: 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蔡颖能猜得到，有个消化的时间，不难受点也好。
1: 阿丽，忘了，那个，你爸跟你见过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2: 妈，你爸呢？爸，他出车祸，没了。
1: 妈，你要挺住啊！上面还有奶奶呢。

0: 阿南，
1: 啊，
0: 你别扫了，给我。
1: 回来了。
0: 哎，嘉义，
2: 嘉义。
1: 哎，奶。
0: 老三。
1: 奶。
0: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1: 我这去出差去了。
0: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还有七八天吧。
0: 还要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1: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0: 今天就打。

0: 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1: 啊？被抓了？
0: 嗯，
1: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1: 为什么呀？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1: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单位来人了。
1: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2: 老人家，请节哀。
3: 为什么？
2: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肇事方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卫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0: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0: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
2: 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
0: 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离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路可怜，我真是想一头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跟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0: 婶儿来了，
1: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0: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啊，别别，
0: 我来送吧。家里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1: 嗯，
0: 啊，行了，别送了，
1: 您慢走。
0: 哎，

0: 在熬中药啊，谁病啊？你妈胃病又犯了。阿奶，妈，我暂时回来住。你那边不顾了？
1: 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0: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1: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

0: 像个儿子。
1: 让建国当家吧。
2: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3: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
2: 嗯，
3: 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
2: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2: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4: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5: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4: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了。
5: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4: 哎，你看你这丫头，
5: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4: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最晚2个月。
5: 2个月？
4: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行不行？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

0: 无私奉献。
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们治病，没有退休条款。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约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谁把手机的？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2: 爸，哎，
15: 走。
2: 妈，哎，快，爸，快，爸，慢点啊。
16: 妈妈，
12: 你爸来啦。
11: 大家好呀！
17: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星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兰山。

0: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2: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
0: 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结，留得开源吧？
2: 什么开源？
1: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0: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1: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顶。
2: 爹，你再给我编！
0: 你有证据吗？
2: 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行不行，不能要，
1: 哎，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尽点心是应该的。
0: 行，那我记在账上。
2: 我来，大姐。哎，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4: 一共给2毛就行。
2: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3: 那也得有了名额再说。
2: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3: 那丑人都不活了。
2: 就那意思嘛，
3: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嗯，
2: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3: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
2: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3: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0: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2: 大姐，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1: 到年龄了吗？
2: 到了啊。
1: 你等我消息。
2: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1: 你去干嘛？
2: 哎，不怎么。
1: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2: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啊，阿奶。
1: 好了，老五，去把鸡喂了去。
3: 单位里怎么说呀？
1: 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0: 老三，
1: 啊，大姐，
0: 哎，
1: 大姐夫，
4: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
0: 你怎么了？生病了？
5: 我去，二姐，跟你说个事儿。
6: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5: 行，那我先说。
6: 哦，
5: 我跟欧阳在一起，意外吗？
6: 你想清楚了吗？
5: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
6: 家里面知道了吗？
5: 没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6: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5: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6: 尽快，
5: 我得嫁人。
6: 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5: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6: 我试试。
3: 阿丽，
1: 干
3: 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1: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3: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1: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7: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1: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他
8: 个二愣子，他能干嘛？

0: 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1: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
2: 他去招工考试，
1: 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3: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3: 上大学我同意。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2: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嗯，你们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他是老五，他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楠，你说句话。
3: 楠，
2: 闭嘴！
4: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2: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4: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哪儿傻了？他那是聪明过头啊！
2: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2: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0: 好了，来，大
5: 妈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2: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6: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7: 妈，你就赶紧看看这个家变成什么样了。

0: 给我丫头！
1: 何家欢，不许你这么对大人说话。
0: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2: 四姐，你干嘛？这么说干嘛呀？这么说
1: 别
2: 人啊！
1: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顶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2: 大姐夫在。
0: 佳欢，坐。佳丽，先盛汤。
1: 正好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呢。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他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1: 有工作能挣钱，
0: 说的也没错。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1: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1: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

0: 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1: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2: 嗯，吃，你来个鸡腿。
1: 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2: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2: 什么呀？
3: 我不傻。
2: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3: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2: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嗯，
1: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良心发现了，
3: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你
1: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是仇我记下了。
3: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
1: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我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3: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1: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
3: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2: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3: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2: 老师有五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3: 知道了。
2: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3: 嗯，明白。
2: 起来。
3: 了解。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Brian，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最近工作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下乡采购顺利吧？
0: 顺利。
1: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主任。
1: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0: 我做什么了？
2: 陈先生，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
3: 是不是你？
2: 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3: 你别跟我装。
4: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
3: 你就诬陷我是吧？啊？
4: 光玩阴的。
3: 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你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

0: 好了怎么样？还不错，你呢？没问题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哎，不是你真的？还没填呢。你填了？早填好了。你填的哪儿啊？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行，在合肥就行。
1: 你要不要来点儿？
2: 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那你稳住啊！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1: 苗头？那得掐灭。
2: 晚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1: 他跟你说的？没有，我自己猜的。不好。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一家10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2: 他。

0: 他能吃亏吗？
1: 爸出事前，他何老三消失了好几天，
2: 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3: 哎妈，老三呢？
4: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哎
3: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4: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3: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4: 谁呀、啊？
3: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4: 老欧阳家，有十个儿子那个。哎，妈，来，
3: 过来。
4: 李欣，慢慢说。
0: 怎么了，妈？
3: 把椅子拉过来，坐。
2: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3: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0: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
2: 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3: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0: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4: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0: 知道什么、啊、
3: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0: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3: 你什么态度啊？啊，
0: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4: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0: 恨不恨的，反正就这样了。
3: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0: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4: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0: 是爸安排的，妈顾我，我感恩戴德肝脑涂地。现在他不在了，没人顾我了。
3: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0: 这都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3: 啊！有话，哎呀！啊！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也才知道。
0: 你什么意见啊？
1: 正在考察。
0: 这硬考察吗？
1: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

0: 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1: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0: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1: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2: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3: 他现在昏头昏脑，
2: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
3: 根本没有判断力，
2: 啊！
4: 行，我知道了。嗯。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6: 有人吗？
3: 谁呀？
6: 是何家吗？
5: 啊，是啊，你找谁？
6: 我找何嘉义的家长。
5: 我就是。你是？
6: 我是欧阳宝他爸。
5: 进来吧。
6: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5: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6: 跟嘉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5: 知道。
6: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5: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6: 没事吧？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5: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6: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5: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1: 是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5: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1: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
5: 哎呀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1: 妈，我就知道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不行。

0: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1: 是啊，
2: 我明天就结婚。
0: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2: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1: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0: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2: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0: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2: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0: 没有。
1: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啊？
2: 阿奶，我必须结婚。
1: 为什么呀？
0: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2: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4: 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0: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1: 怎么了？
2: 我有宝宝了
0: 啊！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敌。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啊，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8: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9: 即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
11: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0: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2: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0: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这种曾经被称为迪斯科饼干的白色药片，可不是什么助眠神器，而是隐藏着巨大危险的化学催眠师。它诞生于实验室，却成了不法分子手中的迷幻毒药。
1: 安眠酮能像大脑减速带一样，让人快速入睡。医生使用时精准控制剂量，但非法滥用会彻底搅乱神经信号，导致大脑卡顿和强烈上瘾。
0: 滥用安眠酮后，会出现言语不清、步态不稳、嗜睡恍惚，如同梦游者般行动失控。更高剂量会引发肌痉挛、反射亢进，甚至血管破裂、消化道出血等致命中毒症状。山西徐某长期吸食含安眠酮的呼悠悠，从几例发展到每日上百例，出现思维迟钝、四肢麻木、昏迷等症状，彻底丧失正常生活能力。停药后会出现暴躁不安、恶心呕吐、心律失常、

幻觉、癫痫发作等严重症状，让人身心俱溃。我国早已将安眠酮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严格管制。拒绝安眠酮滥用，你的清醒比任何幻觉都珍贵。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地域辽阔的藏北高原，苍茫野性，数千湖泊点缀其间，河流与山脉的互动带来了沃野、密林与文明。让我们开启巅峰之旅，从拉萨开始，先适应一下高海拔的空气，再到洛堆峰进一步训练，之后一路向西，地球最高点在群山中召唤。初到拉萨，高原的气息扑面而来，只是高海拔和低气压让这空气里的氧含量少了许多。有的人却借助这样的条件进行剧烈的运动。这所登山学校成立了20多年，他们在用科学的训练方式培养专业的登山者或者登山向导。这些孩子中的成绩优异者，一毕业就会立即走向地球上最高的登峰之路。离拉萨不远，有一座海拔6010米的洛堆峰。对登山者来说，洛堆峰是容易接近和攀登的雪山。每年预备登顶珠峰的团队都会先到这里进行适应性训练。充足的降雪让这里兴起了一项小

重运动，滑雪登山，人们背上雪板，或者利用板底的纸滑带爬到一定高度，然后高山速降。

享受刺激的过程中，身体素质、技巧、经验和胆量缺一不可。前往珠峰北坡的路需要从日喀则市的拉孜县启程，穿过数百个弯和96公里的柏油路，道路的尽头是绒布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院。游客乘坐的旅行大巴来到这儿，就算是来到终点。一抬头，他们已经在最近的距离看见珠穆朗玛峰，还有极少数人会往前行进大约8公里抵达珠峰大本营，而我们的飞行将离开地面，从空中接近珠峰。远方群山中排列着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第五高峰马卡鲁峰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它们的高度全都超过了8000米，但大部分人都还是说不清它们的名字，因为在它们身旁矗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每天都会早几秒钟抵达它的冠冕，2020年中国和尼泊尔联合公布了珠峰的最新标准高程，海拔8848.86米，全世界超过8000米的山峰有14座，其中的10座都位于这同一条喜马拉雅山脉。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发生碰撞，诞生了这条2450公里长、2300公里宽的喜马拉雅山脉。这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之一，但它以近7000米的平均海拔超越其余山脉，冠绝这个星球。在中国，我们能见到的许多地形的成因都和这次碰撞有关。世界最高的高原由它塑造，无数峻岭、湖泊、峡谷、荒原拜它所赐。风、雪、雨、雾的运行规律与它休憩相关，它极大程度影响了这里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和文明走向。这是一次极度困难的尝试，我们的直升机以近7500米的高度接近珠峰，以独特的视角看到2种垂直地面但却方向相反的力量。在引力作用下，珠峰万年不化的冰川侵蚀山体，缓缓向下移动。而在强大的

挤压力之下，印度板块依然在向亚欧大陆推进。喜马拉雅还在生长，珠峰还在向着天空生长。这趟旅程，我们沿水路和公路飞行，探访喜马拉雅的最东端。雅鲁藏布大峡谷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水汽由此进入高原，带来勃勃生机，但也为道路修建带来重重困难。从318国道进藏的游客大都会在色基拉山口停留拍照，拍照还是拍照，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只能指着照片说，看，远处就是南迦巴瓦，可惜有云。于是我们飞上云端，一番寻找之后，终于锁定了它的山尖。它有一点高，7782米，有一点老，大约6500万岁，有一点特殊，喜马拉雅山脉向东的伸展止步于此。从海洋南来的暖湿气流遇见它，被迫盘旋上升，以云的形态包裹山体，所以拍不到南迦巴瓦，别怪自己运气不好，这是正常现象。垂直向下大约6000米，我们来到地球上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区，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后的秘境。仅有非常少的探险者和科学家曾经到访，留下了一些文字记录。这次飞行，我们证实了他们的描述。他们说这里遍布密林、飞瀑与冰川。他们还说这里有一个河床瀑布群，叫做藏布巴。

察，平静的江水也会彰显出它的真实力量。雅鲁藏布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天然的通道，暖湿气流严格按照它的规划逆江而上，在西藏东南造就一片难得的绿色。大峡谷的入口处虽然不是桃花源记的出处，但其中的文字用在这里竟然也产生了错位之美。夹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其中往来众多。游客们比野桃花更显鲜艳，他们精心装扮，希望能碰到一个通透好天。因为相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里还有一片雪山背景。墨脱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它居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山中，这里的水汽更加浓重，一年四季中它化作冰霜雨雪和大雾，阻碍着这个县城和外面的世界连通。但人们不甘如此，面对河流山涧，人们搭起桥梁；面对不稳定的山体，人们打入锚杆，加上锚索；面对难以翻越的嘎隆拉雪山，人们耗费两年多的时间修建出3公里长的隧道来穿越它；面对雪崩，人们又搭建出长段的棚洞。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条117公里长的扎木公路历经50多年的修建，直到2013年才全线通车。然而频繁发生的泥石流还是会将道路冲毁，抢修的工作几乎从未间断。2022年10月，第二条墨脱公路主体完工，人们从这里驱车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林芝机场。扎木公路背后的攻坚克难如同一个缩影，告诉人们在西藏，无论长短，无论形态，无论地域，每一具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豪言背后都是一个超级工程。12万公里的公路通车里程，1300公里铁路运营里程，这些数字每一年都在被刷新。因为这些路，人们穿行着高原也如履平地。开启一趟羌塘高原的生态之旅，见识世界第3级的冰雪，飞越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其间还有一种罕见的神兽，向西藏第一大湖表示敬畏，向管护队员们表达敬意。在高原，水升为云，云降作雪，雪终年不化，年复一年堆积成冰川。
数条冰川聚集成眼前这片冰原，普若岗日。它肆意雕刻着脚下这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或用冰舌劈山裂石，或用冰斗侵蚀出陡峭山脊，或研磨土石造就冰川沙漠。2000年，科学家们深入普若岗日进行考察，最终认定这是除南极北极以外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冰川。普若岗日所身处的羌塘高原位于西藏北部，面积近60万平方公里，超过云南与贵州两省的面积之和，平均海拔近5000米，年平均气温大都在0摄氏度以下。羌塘高原绝大部分地方都是人类禁区。不过当你看到雾鹫，就说明这里绝非生命禁区。这种食腐飞禽只会出现在动物多的地方，它们期盼看到死亡，但更多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盎然生机。相比经过驯化的远方亲戚，藏野驴完全没有工作的负担，无处发泄的体力挥霍在自由的奔跑中。为了跟藏羚羊拉开辨识度，藏原羚炫耀着它的新型白屁股。西藏棕熊正趁着夏天急于带大孩子，并为冬眠储备能量。众多湖泊为大小水鸟提供了栖息地，一个猛子扎下去，憋气的能力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

跟随每年三到四月迁徙至此的黑颈鹤，我们看到了这里不同的地貌。羌塘高原为生命狂欢提供了水阔天空的舞台。远处，一群牦牛正在翻越雪山。牦牛在西藏很常见，它们耐寒耐旱，是最重要的牲畜之一。但如果加个野字，数量就岌岌可危了，总共不到3万头。如果再加两个字金丝，那便是活在神话里的动物。而神兽竟然就这样出现在眼前。据统计，全世界金丝野牦牛的数量不到300头。这意味着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这一物种总数的1/100。因为极其罕见，人们对它们的身世也知之甚少。金丝野牦牛为什么有着独特的毛色？它们究竟是不是野牦牛的亚种？至今尚无定论。它们跟普通的牦牛一起生活，一起迁徙，如何分类是人类关心的。在这荒野高原，结伴而行才是最重要的。羌塘高原有着超过25000平方公里的湖泊，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1/4。气候变暖使冰川大量融化，色林错的面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几乎变大了1/2。2001年，他从纳木错手中抢过了西藏第一大湖的桂冠，卫冕至今。大湖周围水草丰茂，但在羌塘高原，恶劣天气曾经给当地牧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巨大考验。脆弱的高原生态也在人畜数量的增长中变得不堪重负。从2017年开始，分散生活在羌塘高原的困难牧民依照异地搬迁政策

陆续来到县城，开启了新的生活。孩子们离学校近了，大人们离彼此近了，那他们的牲口呢？依然还是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只不过这一次有了规划好的牧区，有了更舒适的羊圈，甚至还有人工种植的牧草，它们长得更快，也更壮实。极高海拔生态搬迁还在继续，这样的举措既为人，也为自然。牧民们过上好生活的同时，也将羌塘高原更多的留给天。

红柳烤肉是罗伯人最好的待客礼物。中午，居住在沙漠深处的罗伯人阿姆东正在准备红柳汁。今天，他要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作为沙漠里最常见的植物，红柳又称红金条，根系发达，生命力极强。不论是湿地盐碱滩，还是野漠荒原，它都能以坚韧的根基固守身边的土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也有人将红柳沙漠里，阿木东把木头架在挖好的沙坑中，将其烧成烤肉所必需的木炭。此刻，他一早就在等待的老朋友阿里木江哈利克到了。阿里木江是新疆名人，从2001年到贵州毕节以卖烤羊肉串谋生开始，他十年如一日，坚持用卖羊肉串的收入，先后帮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他本人因此而入选200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人称“草根慈善家”。红柳烤肉之所以特别，在于红柳汁剥皮后会分泌出有点粘稠的植物汁液，这些汁液中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可以起到调节肉类风味的作用。烤肉可以说是阿里木江的老本行，但能够回到家乡，在浩瀚的大沙漠里与老朋友一起穿肉烤肉把肉言欢，还是让久离家乡的阿里木江特别兴奋。两个维吾尔族男人在火堆旁吃着烤肉聊着天，红柳的香气，羊羔肉的鲜嫩，大漠风情的浓郁，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在叛民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王罗，有，给通一命传令，向至四河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阻击敌人。

0: 我们要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2: 跟上，快点！
3: 有敌机。

0: 你们看，那个带鲨鱼图案的应该是掌机，你们想办法把它打下来。
1: 走，站住！

0: 他打打呀，
1: 够不着了，没用了。玩蛋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睛。

0: 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着，过来帮忙！
1: 大把手，
0: 快！过来帮忙！
1: 来，
0: 一、二、
2: 三！
0: 一、二。

0: 这个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不一样。报告，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人怎么样？共十单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1: 是。
0: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1: 是。
2: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3: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3: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事吧，军长。
1: 花脸集合。啊。
2: 感谢军长。啊。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现团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有拧成一股绳。但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2: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
3: 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
4: 是。
5: 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冯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乔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好。
4: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别只字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6: 是。
4: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乔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4团在乔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6: 是。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
4: 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快点！目标乔大峰，全速前进！
7: 总让你有家吧，不用再跑了。
4: 怎么回事？哎哎，哟，
7: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4: 哦，有仗打了，高兴。你得打好，
7: 来。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他撵到高空去。
4: 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
7: 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4: 是，
7: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4: 是，军长，
7: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4: 听明白了。
8: 冲锋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4: 好，
8: 全体都有，骁勇砍阵，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 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9: 明白。
10: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 胡满仓带8连前来报道，
9: 你继续啊。
11: 报告首长。

0: 我说完了。
1: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啊！
0: 他们听得懂，
1: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2: 请车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1: 出发吧。
2: 好，
3: 全体加油，向左蹲，目标飘大风，跑步走。
1: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4: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1: 我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4: 谢谢车长，那我先走了。
1: 好，
4: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李战报
0: 说
2: 敌人巨鹿整兵，
3: 总兵力已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2: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3: 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1: 段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0: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
4: 三连。
5: 王鲁，
6: 有，
5: 叫冯百胜过来。
6: 是。
5: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3: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4: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3: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1: 段参谋，服从命令。
7: 耶！报告，有枪速弹，三连冯百胜拆了报道。
4: 过来，冯百胜。
7: 哎，
4: 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7: 没问题，军长。大阻击，我认账。
8: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组织，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3: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9: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7: 军长小心！哎呀，
4: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7: 军长，我不渴。
4: 你听着，
7: 哎，
4: 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7: 保证完成任务。

0: 军长，那我呢？
1: 冯美胜，
2: 有，
0: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1: 谢谢军长。
3: 军长，
4: 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3: 执行命令。
1: 不是，
3: 好事竟想着你。
0: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哎，都快点儿，
3: 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你有什么打算？
0: 执行命令呗。
3: 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台翁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台翁，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台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
5: 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3: 来玩短暂吗？你就只上谈兵行。你知道这是多少人吗？整整一个美军师。
1: 你要在这儿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3: 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5: 一个排？
3: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
1: 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级，也给我画一道防守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军长，
1: 段显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
0: 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2: 现在几点了？
0: 一点。
2: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显峰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1: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2: 给他留一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议长，八连在硬卡，但是压力非常大。温段先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
2: 是四师五师吗？我是程敏强。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3: 军长，坚守在朴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4: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5: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你们先走，我先去把这个事儿给处理了。
1: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
3: 防御正面二十七公里，纵深二十一公里，总共面积五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4: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四公里了，
5: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6: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7: 西方山由四十四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四十五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
8: 五三七点七高地易守难攻。
9: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10: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七师、美四十师和南二师、南九师四个师。
11: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1: 大伙说。

0: 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为什么？美军习惯用坦克跟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抗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 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实力。
1: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for any other bomber and his P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n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2: 参谋长怎么看啊？
3: 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胜山。
2: 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胜山，丢一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嗯，咱飞机下不来，嗯，坦克也上不去。
3: 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个顶个。老子不怕他。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曾经横扫欧洲。那是欧洲，可这儿是朝鲜。范弗里特已经60岁了，老将还不提当年勇。
1: If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If the enemies are on the plain, I will turn it into a mountain. Wherever the communists hide, I will turn it into a communist grave.
4: I can't imagine any scenario where the communists would stand a chance.
2: 入朝以后，彭老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5: 谁失去武胜山，
2: 谁丢了武胜山，
5: 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2: 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9: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0: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9: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11: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9: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2: 下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9: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3: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9: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4: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9: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5: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6: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5: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口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

0: 逃跑。
1: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凸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3: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4: 哇，好酷。
3: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5: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吧。你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2: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哦，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儿了。

0: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1: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
2: 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胜山最前沿的阵地，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大火把活动。美军。 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2: 是，
1: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十九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胜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伤心，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山女童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
1: 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0: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0: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收我们家捕的鱼啊？

你分手。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
1: 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0: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报告军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
0: 嗯，你接着说。
3: 啊，我军刚刚驻守武圣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15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2: 哎，段参谋，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
3: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2: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3: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8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2: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像你这么纸上谈。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3: 讨论。
2: 讨论。
4: 你们有矛盾吗？
2: 没有，
4: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0: 是，
4: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5: 是。
4: 嗯。哎，参谋长，
2: 军长，回头我有事，我有事。
4: 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
6: 哎，有人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他，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我找你孙正。
7: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6: 行行行行。你挺勇敢的
7: 啊，勇敢
6: 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
7: 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6: 你说什么呀？求你，
7: 出门着急没带。
2: 不是这，哎，这，哎呀呀！
8: 哎，段参谋，哎，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啊，你这拿什么？
3: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2: 行了，
3: 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
2: 不用跟我说，我懂。
3: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7: 嗯，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3: 我有底吗？嗯，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7: 不是这，是这。

0: 你干什么呀？可以啊，没味儿啊。这才是底，朝向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
1: 有了这个你就不怕了。
2: 是的，
1: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
2: 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3: 哎，行了行了行了，
1: 就是你在夜里，
3: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
1: 没伸手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东西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3: 谢谢冯连长。
1: 等等吧，哎，
3: 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
2: 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
3: 美军的。
4: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谢谢啊！行，等。哎，走，
5: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大家好。 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捕俘战术。捕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捕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 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6: 我在军事上，
5: 危险是少不了，
4: 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5: 也不晓得查个没脚的眼。小林，段参谋听见都忙。报告。
7: 罗万象，这么话多。段参谋，
5: 您继续。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
7: 罗万象，
4: 有，
7: 出列。
4: 快点，哎，好好表现啊！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啊，小孩轻点啊！哎，
7: 让个四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1: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0: 指导员，
1: 怎么了？哎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2: 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0: 哎呀，他就是用丑劲
3: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吧？
0: 这要打起来的话，
4: 光有勇气，
0: 那敌人一蹬不蹬，真的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4: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方是方法。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1: 云贵川
6: 有。
1: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
6: 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
1: 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0: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1: 孙小祖啊。
7: 有。
1: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0: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1: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0: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

0: 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1: 啊。笑笑。
0: 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谁的力气最大？
1: 就该被你摔倒那个罗元相。
2: 有。
0: 还缺一个机枪手。
1: 徐晓。
2: 有。
1: 机枪打得特别好。
0: 好，那就够了。
1: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3: 有。
1: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0: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3: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1: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1: 收拾东西吧，快。
4: 那个刚才捡到明的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没有被捡到明的同志，继续。
5: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吗？
6: 还敢指导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1: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破，
4: 赶紧的吧。
7: 大勇，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8: 知道，
7: 保护好断层。
8: 放心吧，指导员，
7: 去吧。
8: 是。

0: 把装备带上。
1: 大雄哥，你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
2: 韩尼哈西哟，
3: 坦克思密达呀。
4: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
5: 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6: 那他妈，要不你和罗文远同志一起去？
5: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너무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3: 回来了！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段参谋，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6: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7: 停下！
8: 停下！
7: 都停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8: 是。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0: 先休息一会儿，慢着。刚才大闸蟹里保护的人是谁呢？
1: 王相，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嗯，
2: 一会儿，
1: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
2: 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1: 这里暂时安全，你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好。
2: 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马哥，哟，橄榄球呢？是，
2: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1: 哎，一粒像是灰，管它什么球，干它！
2: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现在军部跟上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3: 这么厉害呢？嗯，
2: 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3: 起立！
2: 哎，快坐，快坐，快坐！
3: 过，
2: 起立！
3: 看见没有？ 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4: 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没赢球，没脸吃。
3: 军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双喜。
5: 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6: 是，
5: 恢复好了吗？
7: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5: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7: 远没啥，主要是准。<笑>
8: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5: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7: 好。简单来说。 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冲！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2: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
9: 那就算得分胜利。
10: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吗？
11: 明白。
10: 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12: 预备，
13: 好，哎，
12: 走。
13: 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

0: 军长，我申请加入了八连。
1: 为什么？
2: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3: 安广，求不死。
4: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5: 大勇，
6: 是，
5: 你放心。
6: 老八连获胜。
0: 哎呀，
7: 局长，我听说二十六军换防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1: 可以暂时不回二十六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7: 是，
8: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1: 参谋长，
9: 到，
1: 全体集合。
9: 是，
10: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8: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0: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
1: 同志们，
0: 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北坡。 从延安西北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0: 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名字
3: 不知道网友反映啊，
4: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名声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名声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7: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8: Savinsky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9: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
1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2: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3: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2: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4: 黄河云视，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多久？
1: 二十五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二十五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齐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桥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0: 孤狼嚎呢，把这枪崩了。
3: 兄弟们，
0: 小心点
3: 啊！
0: 擅自开枪，关你禁闭。我们打一枪，他们又跑活咱们一天，他跟着阿娃玩。
3: 啊，
0: 兰子，他们太欺负人了。你打得准
3: 啊？
0: 你小子打中我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
0: 行吧。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是怎么崩着你的？看什么？我们能生气吗？坚持见。
4: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四十师每七十大吃大喝，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5: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6: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5: 哎，段参谋，幺三四团坑道挖的怎么样了？
7: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5: 这不光是幺三四团，二十九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4: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7: 是的，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4: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8: 那就让八连和一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7: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8: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

0: 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1: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2: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工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
1: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3: 比赛要开始了，段建峰呢？
4: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儿呢。
3: 哎，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5: 快快快！
6: 别看了，兄弟。

0: Returning to the base.
1: <音>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常常挨骂吧？这下我们白搞了。是，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
2: 要不再来一次？哎，哎，哎，哎，哎，哎，哎，谢谢局长。 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局长，哎，哎，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
3: Ha ha ha ha!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
1: 安全。

0: 你具体说一说。
1: 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0: 哦，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
2: 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1: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
2: 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1: 是，
0: 接着说，
2: 还是让段将宝说吧。
1: 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0: 炸了，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3: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啾，好吃。你皮肉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0: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2: 是。
0: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
4: 啊？是。
0: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
4: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5: 今天的天气也好啊。
0: 好，老鲁下来。啊，
5: 哎呀，这后边这三个。
6: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了不用拍，没事。哎，
0: 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
2: 来，等等，就拍吧，输赢不重要。哎，
0: 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4: 哎，军长，
0: 啊，好，马参谋，哟，来，你给我们拍吧，
7: 是，段参谋，你站上去呗，
4: 好。

0: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胶东壕50000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 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
1: 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2: 四能，
3: 对，
4: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机防。
3: 防风防火。
2: 哎，好了好了，段参谋，回头把那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哦，好啊，
3: 辛苦了。
2: 辛苦。
3: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够一个连用半个月。
4: 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
0: 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 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7.9高地的部队。

0: 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存量。
1: 看着都踏实了。
0: 这边，
2: 首长，
0: 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1: 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2: 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可能带来不可大的麻烦。听敌呀！哎，这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可想搁在一个10到龟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谈为定。
3: 这话痨子外听，占领上表是敌人，战术上还剩20起来呢。
4: 好，
5: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4: 老婆。
2: 坐台再休息，还需要几天时间？
4: 几天，2天，9天。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2: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站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
4: 抓紧啊！
6: 是，其实我们已经。
7: 是，副司令，
6: 王司令。

0: 这不都水灯都放在这儿，确定到不到吗？炸得到！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1: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0: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2: 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0: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3: 报告，
4: 八连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3: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
4: 哦，
3: 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0: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
3: 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0: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5: 是，我去。
0: 哎，你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5: 报告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袋拿过来，都铺到周围。你要沙袋干什么？来，快！一，固定行的。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
1: 来，别删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哎，
2: 要走。
0: 都轻一点，别碰到板子。给我，给我。
1: 行了，你回去，
0: 快上去。

0: 冯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
1: 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牢门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不动，别动。
2: 雅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

0: 沾了一定圈数，他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敌火，然后爆炸。我知道。
1: AN-M65 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65 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拆弹完毕 ，ANM 六五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1: 有多快？
0: 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2: 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

0: 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1: 王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2: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
1: 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

0: 师长，武胜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
1: 全部牺牲了。
2: 侦察科刘翔要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
3: 是。
4: 同志们，
2: 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了，这次时间紧张无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4: 科长，我申请上山。
3: 我要去。
2: 还有我，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4: 科长，武胜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2: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3: 好，东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4: 是。
2: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5: 是。
2: 点名。

0: 保护好机器。
1: 天明，
2: 快救人！
1: 天明，
2: 给他扶进去。

0: Seems like I will be receiving a comprehensive battle plan.
1: 我们拟趁此换防之前，以39军、12军、68军为重点，各选3至5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其他各军亦应各选一两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更有利于我杀伤敌人。反击战斗拟在本月10日至10月20日中进行，10月底进行换防，至此等。
2: 主席，对邓皇他们说，灵巧牛皮糖，他倒学得挺快啊。<笑>
3: 给智司回电，同意此计划。
2: 补充2点：1，要充分发挥战士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仗打好。2，坑道是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3: 有，
2: 收着，收着，收着。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2: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2: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1: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风山，对吧？
2: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1: 那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2: 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1: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2: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2: 那我要等多久啊？
1: 别急啊，
4: 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2: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2: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1: 请几位，请几位，背扣一字怎么打？

0: 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1: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是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2: 我们俩是老乡，匡安县一起出来的。
0: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秦基伟。
1: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0: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成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打胜仗是军人唯一的原则。
1: 王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0: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1: 王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我还得这么干呢。
0: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秦基伟身上有大事了。我王进山

0: 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
5: 白天
3: 目标
5: 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

0: 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是。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1: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15军的表现。
2: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3: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我配合你们。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很好啊。
2: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1: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2: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4: 他有什么问题啊？
2: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4: 已经发调令了吗？
2: 调令倒是还没来。
4: 你什么态度呀？
2: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4: 我的态度？
2: 是啊。那您看，

0: 大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
1: 啥材料这么多？
2: 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
3: 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
2: 你真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2: 你找军长聊聊吧。
1: 哎，段参谋真要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4: 刚才您哼那歌

0: 队长，
1: 车坏了，
0: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2: 嗯。

0: 打不着。
1: 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这不愧是个美国，哎，这吸火吸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通，你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笑>
0: 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 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
1: 帽子。
0: 美国人。 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三伯，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1: 庄稼，
0: 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啊、
1: 是。
2: 说说你的事儿，我就是想留在15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1: 留在15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了。
2: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1: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2: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15军，火线上立。
1: 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我现在可是在15军，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笑>
0: 谁？
1: 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3: 首长好，
4: 你是老师，
3: 助教。
4: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你叫什么名字？
3: 段显峰，
4: 15军秦基委。
3: 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 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 0.1% 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 0.1% 调整到 10% 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 10% 的失能范围以后， 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5: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700米吗？
6: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4: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 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
2: 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4: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0: 同志们。

0: 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1: 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接不准。
0: 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2: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0: 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1: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0: 是的，但是因人

0: 范先锋，你打过仗吗？没有。
1: 秦警长，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嗯，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你？
1: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0: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2: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
2: 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先锋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你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12军对关代岭西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来，
7: 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8: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8: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8: 是。

Reconnaissance 391 from

0: 往那边。
1: 好，
0: 你们两个
2: 这边，
1: 你拿这个。
0: 好，
1: 走
2: 走。
1: 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我会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至司来电，
1: 驻自东南山批下来了。不是，至司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骑一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的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还说什么了？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2: 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1: 最新情报，美七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
2: 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
1: 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七师上来干什么？
2: 不排除这个可能。现在制思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的侧翼迂回；第二条路。 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
1: 警卫连也别闲着，抓紧。
3: 有。
4: 让段先锋带人去侦察一下。是，
5: 去哪儿侦察呀？前线，
4: 武胜山前线。
5: 是。
6: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5: 烟尘有多大？
4: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5: 哪条路离开的？
4: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5: 好，请继续观察。

0: 哟，这钉都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查。
1: 陪我去侦查？那你们不站岗了？
0: 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哼着歌，
1: 随便哼的。
0: 哼的什么歌呀？
1: 不就是那首《送别》吗？
0: 啊？
1: 段参谋。

0: 你快教教我那首歌。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啊？都好好的。
0: 可是我就是喜欢宋柏这首歌。
1: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0: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1: 还挺执拗。
0: 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

0: 报告。
1: 说。
0: 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
2: 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1: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0: 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1: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咱们得想个招儿，来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啊，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0: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1: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

0: 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1: 好，
0: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造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下次，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4: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3: 别玩手机的，谢谢。
1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1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7: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
5: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
1: 爸，哎，
3: 走走走
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5: 妈妈，
6: 你爸来啦。

0: 有超载车，两辆东西扛不住了，翻车！
1: 是，四人能动的往沟道撤。

0: 敌人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声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1: 391搞定，西方山；419搞定，上甘岭的5973跟5372。
2: 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圣山的。

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7师南20，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圣山前沿、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中字洞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2: 喂，高司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0: 军长，电话。
1: 现在是连夜阴谋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2: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1: 电台也联系不上。
3: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1: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收到，五号，收到，收到，请回答。
2: 你们安静点儿。
1: 军长，你说。
2: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1: 驻自动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2: 我会向致死申请支援，你别管了。
4: 我是武胜山观察所，一炮阵地在祝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祝罗市和松洞方向。
5: 报告，是王副司令。
4: 王副司令好，我秦继伟。
5: 武胜山还是西方山？
4: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5: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6: 王司令，我想向您请示，驻自动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7: 好，我会向致司请示。
6: 好，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驻自动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 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5: 情况知道了，等致司的命令。
6: 好，明白。

0: 军长吩咐了，不让进，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不是，真不让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1: 指导员，
0: 哎，段参谋，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1: 军长的地瓜写东西，谁也不见。哎，
0: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1: 好，
0: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些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
1: 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们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

0: 哎呀，我天哪！我希望这老冯啊能顶得住啊。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伤亡呢？我们的伤亡很大，崔师长派了十几个连队上山增援，现在连队最多的人剩下的只有二三十人了，他们打算天黑以后再组织反击。军长，要不要把44师调回来？44师不能动。
1: 为什么不能动？为什么？上甘岭是替西方山在扛压力，44师要一旦运动起来，上甘岭的压力会小，西方山可就危险了。这儿才是范弗里特最期待的战场。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找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张参谋，把我这把枪给戴上，他从来不坎坷。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五九七刀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刀九高地的十二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志森，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3: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仗若仗，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0: 连长，
1: 到底在吗？你怎么着了？
0: 联络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
2: 报下伤亡人数。
1: 敌人把后门上来了，咱们快跟了手。
3: 张大友，
4: 站！
3: 我受伤的，轻伤的，一个帮助手都给我抬回去。
4: 是，所有人带着伤员下坑道，跑慢了呢，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5: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刘向阳。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说，有个阵地，我那断层往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命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太惨了，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0: 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
1: 可以说，美军残酷的炮火，
0: 强大的攻势，
1: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 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军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呀？
0: 我现在就想去。

0: 一号公事没了，十号公事也没了，八号还在，
1: 八号早就没了，村长的孩子都没了，人再剩第三，就算只剩下我们三个，这里也是我们的。
2: 队长，简报。

0: 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2: 电报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0: 是，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2: 好。

0: 这都轰了四轮炮了，步兵也该上来了吧？
1: 这帮白娘子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打炮呢！我还听到脚步声了，你们是不是成功了？

0: 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说说你的想法。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积蓄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
1: 就算打不死，也要让他们丧失战斗力。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2: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3: 我是杨德志，说，
2: 你还要什么支援？
3: 现在致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01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
5: 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0: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此次失望。
3: 对，
0: 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Sir.
1: What was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 last night?
0: The enemy stopped counterattack.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 two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1: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backing down already. God knows when they will pop up again.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0: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便立刻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
3: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传到致司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
2: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3: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4: 你啊，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3: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4: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5: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你就睡了五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6: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7: 军长，致司邓司令员电话。
6: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报告司令，十五军
6: 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4: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6: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十五军没困难，
4: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6: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8: 担子越重越光荣。
6: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9: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10: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14: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5: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8: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吗？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这就位，预备。
6: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

0: 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奇怪的陌生人。
1: 武超人和翟博士合力找到了最后一把五彩扳手，获得一个参观五金公司核心部门的资格。
0: 终于拿到进入核心部门的参观资格了，
2: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宣布这是最后一节活动呢？而且最后一把扳手的信息也是突然被公开的。
3: 确实可疑。
4: 不用担心，等本主角进入核心部门，过关斩将，粉碎他们的阴谋。这是对。

0: 姐，哎，哦，还好没事。
1: 单手还是由我暂时保管吧。现在离最终参观日还有两天，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进入核心部门。第一步就是要填饱肚子，这样才有力气干活。
2: 没想到这几个人这么厉害，最后还是得到了五彩扳手。机械兵，哦，机械兵，机械兵，你别只顾着玩游戏，快去把五彩扳手夺回来。
3: 我很忙的，除非你帮我完成这个月的所有工作。
4: 好吧，
3: 记得回来前做完。终于找到你们了。
5: 怪兽来了，冰雪！

0: 你冷静一下，你说的怪兽是不是有尖尖的牙齿、锋利的爪子，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你看，跟你说了很多遍，那只是气球。
1: 怪兽别跑！怪兽别跑！
2: 请问刚刚那个人是谁呀？
0: 他呀，我们都叫他阿呆，是机械堡里的流浪汉。他整天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话，行为也很奇怪，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3: 吃饱啦！甜心超人，你先将五彩扳手带回飞船吧。我们继续寻找进入核心部门的其他方法。

0: 快收鞭炮！
1: 阿呆，把扳手还给我！
2: 怎么会这样？
1: 阿呆，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你能不能把它还给我？
0: 不能给你，不能给你，不能给你，不能给你，不能给你，不能给你。
1: 阿呆乖，我用这个跟你换，好不好？
0: 不行，妈妈说吃太多糖会长蛀牙的。
1: 你哪有牙呀？阿呆，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你要一直盯着这里，如果眨眼就到你输。

0: 个扳手对我真的很重要，还给我好不好？阿呆！刚才真是危险，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0: 你离开这里，回去以后告诉大家不要进入核心部门。
1: 卫星，不要去！卫星，卫星，卫星，卫星！
2: 杰出员工的徽章。你是杰出员工，你去过核心部门。
1: 卫星，不要去，不要去！卫星，卫星！
2: 核心部门到底有什么秘密？阿呆，我们是维护正义的超人，来这里就是为了调查母亲公司的。只有用五彩扳手才能进入核心部门。我答应你，一定会粉碎他们的阴谋。
1: 我相信你。
3: 五彩扳手是我的。乖乖把五彩扳手交出来，我的拳头可是不长眼的。
1: 现在有眼睛了。
3: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没用的东西。没干完不许吃饭，没用的东西。快把五彩扳手交出来！
1: 不要，我不要回去。
2: 甜心保护罩。
3: 不要妨碍我执行任务。

0: 这个机器人怎么跟武进公司就职的机器人这么像？
1: 快交出来！

先把你解决掉。

0: 阿呆，你明明被飞弹击中，为什么会没事？
1: 他帮我挡住了，对不起。
0: 没关系，我们会找到其他办法的。到底阿呆在核心部门遇到了什么事情，竟然让他这么害怕？

0: 超人得知可以用扳手进入五金公司核心部门，却被阿呆弄坏了。
1: 五彩扳手还能修好吗？
2: 嗯。修好了。
3: 粗心超人，这个五彩扳手的尺寸是不是搞错了？
2: 哦，难怪觉得哪里不对，我再修修。
1: 粗心超人，你怎么越修越小了？
2: 五彩扳手坏了，剩下的碎片只能弄成这么大了。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这个扳手应该是无效的。
3: 我在网上发帖子高价求购五彩扳手，希望可以拿到五彩扳手，让大家都进入核心部门，继续调查五金公司。
1: 哇，好方法！那有人回复吗，博士？
3: 有，还有很多呢。
1: 都是留言说要卖五彩扳手的？
3: 不是，都是跟我们一样求购五彩扳手的。要不是因为那个阿呆，我们的五彩扳手也不会坏。那我们接下来怎么进入核心部门调查？
4: 阿呆可能知道点什么。
1: 没错，他之前一直阻止我们去核心部门，可能是有原因的。
5: 那我们立刻去找他，看有什么线索。
2: 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了。
5: 小雪，待会儿我们就能一起去核心部门参观了。
2: 对了，我要先去游乐场带个气球给爸爸。
1: 找到阿呆了！
6: 不要去，不要。
1: 阿呆，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去核心部门？那里到底有什么呢？
3: 阿呆，
1: 阿呆，你是不是想到你的家人？他们在哪儿？

0: 人。
1: 这是，
2: 看来投影里的可能是他和家人的合照。如果找到他的家人，或许能让他恢复正常，就能说出核心部门的事了。
1: 快放大看看是谁。
0: 诈骗，不，核心部门不要去。
1: 都怪我，我太着急了。
3: 别太自责，我现在就拿这个投影仪去修。
4: 我跟你一起去。
3: 哼，
1: 虽然投影照片只显示了一半，但是我也可以复制下来，根据里面的信息去把照片的人找出来。
5: 那我们分头行动，我和粗心超人去寻找照片中有特殊标志的人，小心超人和花心超人负责寻找修复照片的方法，甜心超人就负责照顾阿呆。
1: 好，
3: 好，
2: 阿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1: 游乐园的人真多。
6: 我们要快点找到。我们是来找什么的？
1: 身上有标志的人。
6: 哦，我记得了，那个标志这么特别，应该很容易找到吧？
5: 咱们分头找。
4: 不，

0: 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嘛。
1: 你看在那里。
0: 找到了。
2: 你好，我们想修一下这个投影仪。
3: 这个设备已经老古董了，电源早已经停产，找不到替换。
4: 不能修。
3: 其他人不能，我能。
2: 这个老板看起来还蛮专业的嘛。

0: 原来只是螺丝松了而已， iPad 就能继续用了。
1: 我知道了。
2: 开心超人，怎么了？
3: 什么？好，我现在过来。阿呆，你在这待着，我很快回来。
4: 我的城堡。
5: 对不起，我帮你弄好吧。我们一起重新把城堡建起来。好像不太像城堡。

0: 把五彩扳手给我。
1: 不可以，我不会把五彩扳手给你的，我要到核心部门见爸爸。
2: 住手，开始铁拳。
1: 太好了，我的五彩扳手还在，还能去见爸爸。阿呆，谢谢你。
3: 小璇，他就是你爸爸啊？
1: 什么？
4: 这个照片还记得吗？
1: 爸爸，不会的，怎么会这样？这个照片是怎么来的？

0: 照片是从阿呆身上找到的，我们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也不敢相信。事情发生的太意外了，我们叫上了甜心超人一起去你家确认，才敢证实相片里的人是你。
1: 爸爸，我好想你。
2: 儿子。

0: 根据我的检查，阿呆的神经电路出现了相位混乱，应该是受到了严重的神经刺激。
1: 爸爸，你在核心部门到底遭遇了什么？
2: 核心部门？不要去，千万不要去！
1: 我们不去，不去。谢谢你们帮我找到爸爸，这个五彩扳手我已经不需要了，送给你们吧。哦，
3: 小璇，谢谢你。
1: 不用，我会带着爸爸想办法治好他的病。
0: 五彩扳手只有一个，可我们有六个人，该谁去核心部门调查？
4: 六个不是五个吗？
3: 对呀，甜心超人呢？
5: 大家，对不起，我拿走五彩扳手去核心部门调查了，切勿担心。
6: 为了保护大家，我一定要将核心部门的秘密调查清楚。

0: 为了同伴安危，甜心超人偷偷拿了唯一的舞台扳手，单独前往五金公司核心部门调查。
1: 大家请跟紧我，参观核心部门时不要随意走动。只有优秀的员工才能在这个部门工作，其他人想来都没有机会。

0: 还没联系到甜心超人、
1: 啊、难道甜心超人遇到危险了、啊、得赶紧把他找回来啊。
2: 我跟你一起去。
3: 哇，你们从总部回来了、
2: 啊、等等小八，甜心超人呢？他跟你一起去核心部门参观的呀，怎么没回来呢？甜心超人他是不是出事了？
4: 不是，是你抓我太用力了，好疼。
2: 对不起，甜心超人呢？
4: 他想起之后好像就跟我们走散了，我也没有留意。
1: 那甜心超人到底去哪儿了？
5: 要找到甜心超人、啊、要想办法潜入核心部门。
1: 怎么感觉这些人好忙啊？
2: 我们去问问那些参观过核心部门的人吧，看看能不能从他们口中得到核心部门地址的资料。
6: 你好，请问你知道核心部？
2: 哎呀，

0: 请问你知道核心部门到底在哪里吗？
1: 你都问了我30多遍了，我真的不知道啊！
2: 今晚是月圆之夜，不能外出。
3: 现在情况危急，我们要先找到去核心部门的方法。
4: 要是甜心超人在这里，一定会很兴奋，然后将恐怖故事吓唬我们。
3: 也不知道甜心超人怎么样了。
4: 按照恐怖片的套路，这种时候肯定走着走着就多了一个人，或者走着走着就少了一个人。
0: 怎么有5个影子？
3: 那是小心超人的分身呢。
4: 你是故意的吗？
2: 我只是想搜查效率更高。
4: 按照套路，接下来该不会要少了一个人了吧？
3: 小心超人呢？我去查看一下。
5: 喂，开心超人！
0: 怎么连开心超人都不见了？我去看看。
5: 不！
4: 大家，你们在哪儿啊？
0: 开心超人，是我们。
4: 关键时候得靠本主角。小心超人，下面太黑了，我看不清你在哪儿啊，你能亮个灯吗？
2: 下水道全是沼气，亮灯的电火花可能会引起下水道里发生连环爆炸。
4: 你们太臭了！哎呀，
3: 过来！哇！
6: 发现目标，攻击！
4: 啊，好恶心呐！
3: 快走！
2: 原来月圆之夜不能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怪物。
3: 博士，现在有一个可怕的机械怪追击我们，快告诉我们怎么办！
7: 收到。你们分开逃跑，先分散怪物的注意力。
8: 我尽快找出对。

0: 你那边情况还好吗？
1: 快心超人、
0: 粗心超人，粗心超人，粗心超人，开心超人，粗心超人的好像出事了。不会连开心超人也……小心超人呢、啊？小心超人，小心超人，小心超人，开心超人，开心超人，啊！

0: 化心磁历练。
1: 化心超人变身，
2: 化心金属侠。

0: 灯光信号都中断了，发生了什么事？
1: 博士，这个机械怪很难对付，它的粘液和机械腿攻击力都很强。
0: 机车侠的体型和这机械怪相差太远了，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高能量的攻击。
1: 高能量的攻击？
0: 比如巨型的炸弹。
1: 速行超人还没醒呢，哪儿来的炸弹？哦，我有办法了。哎呀，好恶心啊！哎呀。

臭啊！啊！嘿，趁着现在，化身磁力烈焰！是时候了。会造成连环爆炸，要赶紧逃！

0: 们没事，真的太好了。
1: 哎，离我远点儿！你们身上的粘液太臭了。
2: 可是坏心超人，你身上的粘液比较多。
0: 坏心超人，你受伤了吗？
1: 我要洗澡。
2: 刚才的机械怪攻击能力非常强大，需要先进的科技技术才能研发制造。
3: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机械怪？
0: 为什么平常机械怪不出来，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出现呢？
1: 难道月圆之夜有什么秘密？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0: 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旗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些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里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3年前

0: 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1: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说头两年就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0: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金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0: 从那个一开始选料到炒料到磨料到蒸制，然后到装包，然后到捶打这块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孤芳榨的油呢，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房，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我们这个古法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1: 捶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0: 我们捶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教徒授徒这块，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员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旗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代，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克旗，了解我们捶打麻油，这样你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

0: 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炸膛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1: 炒时间长了嘛，它就是知道这个多高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是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2: 抗火的溜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炕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3: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回朱师傅学了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厨的嘞，主要负责蒸，摆桌子。
0: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锤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锤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我打鱼，
2: 我打鱼，
1: 我打鱼，好报效。
0: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盛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

0: 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其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
1: 课是课堂旗，这片被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穆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当中。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4: 萨维耶斯基塞尤斯帕蒂丁Akitai Playground。
1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6: 攘外必须先安内，
1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9: 我们再打中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自秦汉以来2200多年，一代代先民在宁夏平原屯垦居住，他们利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先天优势，创造出了一项项治水技术，形成了水网纵横、百渠流润的灌溉渠系，成就了塞上江南的富庶和盛名。宁夏引黄古灌区坐拥黄河干流上第一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双枢纽，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滔滔黄河日夜奔流，充满探索精神的黄河儿女从来没有停止对黄河的保护、利用与开发。
1: 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们逐步狂暴风沙的袭击，奋勇向前，是为截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个奇迹出现了，黄河胜利全拢了。在这短短一个小时内，英勇的建设者们创造了冰期高速度截流的新纪录，并保证了下游300万亩油田的灌溉。
0: 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在黄河上建起来的第一座闸墩式水电站，直到现在依然是国电西北电网重要的调风调频电厂，担负着宁夏500多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九曲黄河穿宁而过，灌溉、发电、控流，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美。1998年3月开工的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让黄河逆势而上。在干涸千年的宁夏南部山区，滋润出最美旱作梯田，发展灌溉面积295万亩，受益人口120万人。
2: 今日我们相聚在神域治水之地美丽的宁夏青铜峡，共同见证刘祖山抽水蓄能电站上下水工程。
0: 今天的宁夏正迎来新一轮的能源革命，牛首山抽水蓄能电站依黄河而建，是全国第一座从黄河取水的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它利用水作为储能介质，通过电能与势能相互转化，实现电能的存储和管理，相当于用水做成的超级充电宝。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是1.48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5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9万吨。
3: 牛首山抽水蓄能电站是咱宁夏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不仅是宁夏清洁能源送出的稳定器，也会成为保护黄河的净水器。
0: 作为我国首个新能源综合试区，宁夏正在利用丰富的风光资源，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发展，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从古老的引黄灌溉工程到今天的新能源示范区建设，当代的宁夏人致力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书写黄河水资源高效利用的以逆画卷。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

0: 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节目我继续向您介绍咱们宁夏赏秋的好去处。十月的银川，凤凰公园的国槐和刺槐层次繁复，同一棵树上能同时并存柠檬黄、琥珀棕三四种色调。海宝公园的红枫林，元宝枫沿着叶脉由内向外慢慢铺展绯红，在阳光底下仿佛整片叶子都被点亮。不同树种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将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色彩斑斓的秋日童话世界。关注未来天气，预计15号开始，我区将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中南部地区有连阴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雪出现。其中15号白天到17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堡区、盐池和同兴两县北部、沙坡头区、中宁县累计降水量可达10到25毫米，盐池和同兴两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累计降水量可达25到50毫米，彭阳县、隆德县和金源县的部分乡镇累计降水量在50毫米以上。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有沙尘天气。17号较15号日平均气温下降6度左右，17号的最高气温降至8到14度，18号清晨的最低气温降至0到4度。银川晴转阴，7到20摄氏度。石嘴山晴转阴，3到17度。吴中晴转小雨，8到20度。固原晴转小雨，7到17度。中卫晴转小雨，6到19度。宁东晴转小雨，3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老师。
5: Hello, everyone。
1: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6: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7: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8: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9: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当。
10: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1: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2: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3: 我们就成为一个民族人群。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4: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5: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6: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17: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8: 攘外必须先安内。
19: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20: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2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20: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让世界的目光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生动答卷。
1: 张玉普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时强调，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0: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
1: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欧洲枢纽项目签约，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为葡萄酒产业指明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的发展路径。10月12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
2: 第47届 OIV 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四大科学与技术平行分会、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等环节，大会参会人员达800人，参与国家拓展至47个，整体规模已超越2024年 OIV 百年成立庆典。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一次范式转换，把亚洲的葡萄酒传承以及这个区域的新兴市场带到舞台中央，这对中国葡萄酒产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大会期间， OIV 首次向贺兰山东路产区授予表彰证书，贺兰山倡议面向全球发出，9个宁夏品牌跻身国际葡萄酒品牌百强，产区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一系列重磅成果密集发布，为宁夏乃至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不需要和别人长得一样，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讲，宁夏也是。宁夏只有40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区，但我对你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真的非常了不起。中国作为 OIV 的新成员，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所有挑战。
2: 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面积达30000平方米，参展商首次突破500家，较上届增长70%，展馆汇聚

0: 16个国家、84家世界名庄，以及国内八大核心产区146家酒庄酒企。 五星成果展区集中展示四足巡检机器人 AI19机器人、 一品一马素源等170余项创新成果，Chill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宁夏武士特色风物展，让专业展会走进大众生活。从开幕到会场，从展馆到酒庄，前来参会的各国嘉宾在交流中品味宁夏，读懂中国。
1: 大家一提到葡萄酒，想到的总是欧洲，但像巴西、中国这样的新兴产区，我们其实酿出了非常好的酒，产量也不小，却常常被忽视。这样的大会非常重要，它让世界看到葡萄酒的新世界。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 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以会为媒，以酒为桥。截至目前，大会已组织境内外采购商、经销商1200余人次开展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从百年 OIV 首次东渡到两会联动成果丰硕，贺兰山下这场紫色盛会正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见证。
2: 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在银川市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检查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3: 即将全面竣工的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国家投资3亿元，平时设置床位510张，即时可扩容至2000张。张于普在检查投运准备和安全管理工作时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家专业标准，加快健全疾病防控体系，科学立足评级转换，确保年底前具备投运条件，统筹日常诊疗、特色专科、康复疗养等功能。 着力打造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平台。自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正在实施总投资2.04亿元的国家中医疫病宁夏防治基地项目，并即将启动总投资1.94亿元的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全面完成后，床位规模将增至1000张。 张于普逐项了解此前调研时部署的配套设施完善、中药研发、人才培养等工作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促进治疗科研融合，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是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 张于普到贺兰县人民医院、贺兰县残疾人康复中心调研，强调要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积极拓展康复护理功能，加强智慧远程医疗应用，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在贺兰县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于普充分肯定探索开展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的做法。 要求相关部门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健康观，以便民惠民导向，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完善15分钟健康服务圈建设，让群众及时就近享受更好诊疗服务。张于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政府规划、政策、项目各方面，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突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医德、医术、医规、医风等4医提升行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快健康宁夏建设步伐。
4: 10月14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耕地保护和秋产秋收、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事项。
3: 会议强调。 要全面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0: 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政府各项政策和工作之中。要主动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和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补齐基层短板弱项，抓好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着力抓好优质资源扩容下沉、一老一小健康服务、体制机制改革、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奋力推动我区“十五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区耕地保护、秋收生产和秋粮收购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要求，统筹抓好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依法依规治粮、管粮、用粮，做实做强现代特色农业，统筹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农业科技创新、耕地提质改造、联农、带农、富农等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审议自治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实施细则，强调要坚持防范为主、打早打小、综合治理、稳妥处置工作原则，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协同联动，深化宣传教育，有力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切实维护全区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殡葬管理办法、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三个修订草案，自治区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三个草案。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13号，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启动仪式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杨淑丽致辞。
0: 2025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试点推出慈医通慈善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平台，打通政务、医院、慈善组织三方数据壁垒，实现救助申请、审核、结算全流程线上闭环管理。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是由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史委、民政厅、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支持，中华儿慈会出资50万元，宁夏慈善总会配套50万元共同发起，专项用于定点合作医疗机构的合规救助。项目针对具有宁夏户籍、年龄18周岁以下，在宁夏数字民政一体化平台可查询的患有恶性肿瘤的低收入群体进行救助，单人单次年度救助总额度最高5000元。此次项目落地宁夏，将有效帮助困境大病儿童，让患儿家属无需先行垫付医疗费，无需多次往返办理报销，出院时即可同步完成医保结算与慈善救助。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陈勋吹在致辞中表示，中华儿慈会将结合宁夏本地实际，持续优化慈医通平台服务质效，积极撬动社会爱心资源，拓宽筹资渠道，放大慈善救助效能。陈庸一行来到儿科病房，看望慰问受助大病患儿及家属，详细询问孩子们的治疗和身体情况，了解家庭收入、照护困难和后续治疗安排等，鼓励大家坚定信心积极治疗，叮嘱相关部门和慈善机构及时跟进并扎实做好救助工作，加大政策宣传普及，扩大项目社会知晓度，汇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推动慈善救助资源精准高效惠及符合条件的困境患儿。启动仪式上，中华儿慈会、宁夏慈善总会分别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签约，中华儿慈会与农工党宁夏区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0月13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大会期间，宁夏妇联联合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

0: 园区管委会，在银川市举办“紫色梦想他力量”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沙龙。来自国内外的行业女性官员、专家、从业者等百余人参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晓波、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全国妇联联络部一级巡视员宋伟出席活动并致辞。分享交流环节中，七位来自国际组织和国内葡萄酒行业的优秀女性代表，从不同视角围绕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分享经验，互学互鉴。活动同步设置葡萄酒加美食品鉴、葡萄酒加金国优品展示展销体验区，集中展示女性赋能产业发展的多元成果。
1: 10月13号，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技术创新与产研融合交流会在银川举办。作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配套活动，交流会聚焦葡萄酒产业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探索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路径。
0: 本次交流会聚焦产区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来自国内葡萄酒领域知名专家、产业技术带头人、创新企业负责人等11位行业专家，分别从种质创新、生态防控、栽培体质、智能装备、数字转型、产品升级等关键领域分享真知灼见，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2: 在宁夏呢，葡萄酒资源蕴藏丰富，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说，是最容易把我们的成果在宁夏落地以及在中国更广阔的推广的一个前提。
3: 我觉得还是要深化产学研用的一个合作模式。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自主良种能支撑产业的特色，健康的种苗能保障生产的基础，以及我们的配套技术促进提质增效。
4: 我们研究了不同子产区的土壤的矿质元素，然后到葡萄酒整个发酵过程中所有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变化，整个串联起来，然后去揭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它的这个风土特色以及风味密码。
5: 10月14号，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欧洲枢纽 HUB 商业合作签约仪式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行，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
0: 签约仪式上，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西班牙维迪欧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搭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欧洲海外运营平台。
6: The wineries and...
7: 我此生最终的约定是和宁夏相伴，不只是钻研技术层面的东西，更要守住这里所能产出的品质，这就是我留在宁夏的原因，这也是我不去其他产区的原因。正因如此，我无比确信世界终将会熟知宁夏会成为高品质葡萄酒的标志。
0: 此次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推动宁夏葡萄酒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开拓国际市场。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已从产区200余款葡萄酒中甄选12家酒庄23款优质酒款作为首批出海产品，欧洲枢纽官方展示网站也已初步建成。该项目将拓宽欧洲主流消费市场，同时创新国内葡萄酒产区国际化营销路径，持续提升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国际知名度、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5: 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艺馆打造美食市集与休闲空间，汇聚多国风味美食、特色市集与现场演出，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
8: 来，这是夏威夷汉堡。
9: 您的泰式香茅鸡腿拼盘好了。
10: 您的韩式抹茶面好了。
11: 逛累了就来艺馆歇歇脚，这里好吃又好逛，更是你拍照打卡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10: 卷毛部落在银川带来了13个车摊，还有4个外国人部落，他们分别有云南的咖啡、乳扇，然后以及世界的法国的餐，还有非洲的咖啡，还有印度的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同时。

0: 车的这种36号站台的表演，希望宁夏的小伙伴们、银川的小伙伴们能感受到我们世界各地的好玩好喝，在葡萄酒博览会上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1: 11月13号，中欧数字环境下版权保护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欧盟中国知识产权项目联合主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版权协会承办。研讨会聚焦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治理、中欧版权立法与执法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保护等前沿议题，共同探讨数字技术变革下版权保护新挑战、新路径，促进中欧在版权领域的理解互信与协同合作。研讨会包括3个议题，分别是中欧版权立法进展与执法实践分享、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网络环境下的版权执法实践与挑战。来自法学界的专家学者、集体管理组织、文化市场执法领域代表以及欧盟各界专家围绕以上重点议题进行主题分享。10月13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召开2025年度全国碳市场配合履约工作座谈会。今年全国碳市场完成扩围，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大行业全部纳入管控。宁夏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增至68家。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碳配额履约成为企业法定义务，逾期未足额清缴将面临高额罚款、停产整治等严厉处罚。为此，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建立清单化调度机制，主企摸排碳排放核算、配额缺口底数、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对履约滞后企业开展预警约谈，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报，层层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今年12月31号为配额清缴最终截止时间。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博物馆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让公众深入了解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宁夏博物馆宁博大讲堂近日邀请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都艳荣，以历史选择六盘山为题，开展专题学术讲座。讲座系统梳理各路红军转战六盘山地区的完整历史脉络，阐释了六盘山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牢记历史，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牺牲与付出。
4: 长征精神告诉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坚定信念，不怕吃苦，实事求是，团结担当，心怀家国。
1: 今年7月起，宁夏博物馆依托馆藏珍贵革命文物和长征中的关键事件，以传承长征精神、奋进伟大征程为主题，策划推出了长征主题展览、红色研学、百米长卷绘画等一系列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从线上走到线下，在宁夏大地薪火相传。
5: 宁夏博物馆通过推出红色主题展览、社会教育活动呢，目的就在于让这些红色的资源更多的惠及人民群众，更好的发挥宁夏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7个舰队纪念日。当天，自治区2026年少先队舰队纪念日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同时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少年接力新长征等青少年文艺展演，通过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由自治区人社厅、银川市政府主办的求职能力实训嘉年华近日在银川市科技学院举行，活动设置实训赋能成果展示、主题研讨、情景演练、现场招聘、长效服务6大板块，聚焦青年求职痛点，提供政策咨询、 AI 简历优化、职业规划、岗位匹配、面试辅导及维权服务。活动还联动企业开展了岗位推介。10月15号，固原市区将全面供暖，目前各供热企业已完成设备检修、燃料储备和管网调试，10月11号起陆续进入热态调试运行。针对上一采暖季设施老化、末端供热不足等问题，固原市自5月起推动供热企业对热源厂、

0: 换热站、供热管网开展全面检修，累计完成设施检修维护400余项。10月13号，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在永宁县望远镇建成投运，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投运后快件日处理能力从40万件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压缩6小时，并有效分流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快件中转压力。灵武市2026年文化惠民润心实事重点项目灵州城墙里文化空间改造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11月竣工。该项目主要对灵武城墙内部东西两段一层空间实施改造，总改造面积1937平方米。项目将打造成为集非遗文创展示体验、灵武好物展览、群众文化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旅游服务阵地。
1: 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琳琅满目，人们驻足品鉴，邂逅馥郁风味。
2: 节目最后，我们为您定格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珍藏本届博览会的美好记忆。

0: 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1: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2: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攘外必须先安内，
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0: 们再打造一个中央苏区，打造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0: 设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

0: 爱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0: 人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0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

0: 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

0: 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我看这片竹子就挺多的。是啊，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砍竹子、做竹筏。等一等，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同志们，大家知道如何砍竹子吗？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
0: 这个是分的，不知道吧？啊，哦，啊，你来看啊，哎，这一颗，第一根针儿是毒针啊，这就是雄性竹子。你看啊，这个，哎，你看。 两根杈，这就是雌性竹子。哎，我们呀，只砍雄性竹子。雄性竹子呀，材料比较坚实，更适合做筏子呀。那雌性竹子，你砍多了，那就长不出竹笋了。那明年靠这片林子吃饭的老百姓，可就没饭吃了，对不对呀？
1: 对。
0: 哎，记住，没砍。

0: 我们要在这里种一棵竹子，给老百姓留下10个铜钱。
1: 是。
0: 参谋长，咱得做多少竹筏呀？
2: 66只，要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必须完成。
1: 是。同志们，开始。

0: 你们团里一门炮也没有吗？没有，之前有过，后来被师部调走了。现在，整个一军团，可能只有军团部有个直属迫击炮连。不过，也没剩几发炮弹了。你马上联系林军团长和聂政委，给我调两门迫击炮过来。我急用，今天晚上就要送了。是。
1: 我先走了。参谋长呢？在那儿呢。
2: 参谋长，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的老乡。
0: 好啊，谢谢大家喽。谢谢啊，太感谢了。
2: 不用谢，长官。哦不，同志。
0: 参谋长，那我现在乡亲们去忙活了。好吧，走吧，乡亲们。走。哎，老乡，来。跟你打听一下啊，你打过鱼没有？
3: 我就是老渔民，打了一辈子的鱼。
0: 那从新渡口，上游有啥子地方可以划船过江啊？
3: 有，老虎洞。
0: 老虎洞。
3: 哦。
0: 那个地方我也晓得，水流不急，可以划船过江。嗯，那划过去能不能上岸呀？
3: 上不了岸，对面啊全是悬崖峭壁。嗯，
0: 悬崖陡壁上有没有树木、藤条可以爬上去？你们怎么上去？
3: 有啊，但是从来没有人爬过。
0: 这老虎洞离新渡口有多远吧？
3: 大概有两里路。 哎，你们要过去的话，我带你们过去啊。
0: 好啊，你领我去看一下吧，好不好？
3: 好，
0: 走。

0: 哎呀，王司令，我非常
1: 来来来，
2: 不错不错，这儿啊，是我们常来的地盘，一会儿不醉不归啊！来，请请请请
3: 请请请请，
2: 诸位，请请请
1: 请请请
2: 请请。说你们一来呀、啊，真是蓬荜生辉呀、啊！
0: 太客气了，
2: 是
0: 啊，兄弟到了贵省啊，多有
4: 果然是好酒啊，名不虚传啊！
2: 薛总指挥，周军长、吴军长，还有各位远道而来的同仁们，这个毕省啊是一个穷省啊，实在没什么东西招待大家，今天呢就用这烧房老酒为大家接风洗尘。我先干为敬，啊，先干为敬，
0: 来来来，一起来，一起
1: 来，来来来
2: 来
0: 来，
2: 干
0: 了，干，来干了，
2: 嗯，坐坐坐坐，嗯，来来来，
0: 坐坐坐
2: 坐坐坐坐，来，总指挥，尝尝我们贵州的特色菜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吃得顺口啊？
0: 您请，您请，
2: 嗯，
0: 来，请请请，
2: 好好好，来喝酒。
0: 嗯，来来来，别客气，一起干了，
2: 请，请请请，
5: 来来来，我给您满上。
6: 薛总指挥，
5: 来，
6: 我们司令给中央军的所有弟兄们都准备了烧方老酒，连级以上军官每人一瓶，营级以上军官每人两瓶，
0: 给您满上。
6: 团级以上军官每人五瓶，
0: 来来来，
6: 各位师长、军长每人十瓶。
5: 咱们都有。
6: 哎呀，哎呦。

0: 这么好啊！
1: 感谢感谢
0: 感谢感谢！哎，不谢不谢！
2: 王司令，太破费了，兄弟愧不敢当啊！
3: 不可以，不可以，
4: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不是？不要跟我客气啊！
2: 王司令，兄弟到了贵省，多有打扰，怎么可以
4: 笑纳？笑纳！哎，来来来，不说这些了，我们喝酒啊！
1: 来来来，
2: 慢着，嗯，
1: 来来来，
2: 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兄弟我，定当率我中央军十万大军，剿灭红军，保境安民。
5: 哎，说得好，
6: 说得好，说得好，好，这个
5: 干了，
6: 来来来来来来，
5: 干，
6: 干，
5: 干
6: 了
5: 啊！
4: 嗯，哎呀，
1: 好酒啊！
4: 我说诸位同仁啊，今天这个酒啊，往饱里喝，不用替我省啊！
1: 好，好，好，
4: 来来来来来，
1: 来
4: 来
1: 来来来。
7: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一定要小心啊！
4: 哎，总指挥，站稳了啊！总指挥这次喝的可还好？
7: 痛快，
4: 痛快！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徐总指挥啊，那这次剿灭红军，兄弟就全仰仗你了。
7: 哎。兄弟，
4: 好，一定，一定好！
7: 我立刻让部队追赶朱某红军，绝不可能让他们渡过吴江一步。
4: 好，薛总指挥，痛快！那兄弟，先谢过了。
7: 没，自家兄弟。
4: 哎，对对对对，
7: 你谢什么谢？
4: 不能客气。
7: 是为党国效力，为委员长效力。
4: 对，
7: 是啊，
4: 为委员长效力。
7: 对，
4: 效力。
7: 啊，效力。啊，多谢款待啊。哎，你别说，烧房老酒真不错，好酒啊，好酒。
4: 总指挥，你放心啊，酒会源源不断的送过去的。
7: 好好好，哎，走了走了，
4: 慢走，快快快，把总指挥扶好了啊，再见再见啊，
8: 慢点啊，
4: 慢走，
8: 慢点，
4: 那个，咱们也回去，
7: 哎，走走走了，
1: 好了，
9: 你也小心点，慢点慢点。哎，慢点，司令。
4: 你傻呀？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的酒量？就凭他薛岳，还能把我喝倒？
10: 那司令今天装醉是什么意思？
9: 司令是要看他薛伯陵是不是真心。
4: 哎呀，这个薛岳绝对是个老狐狸啊！我本想装醉了套他的话，哼，他倒装醉反过来套我的话，哼，没办法，只能陪他演戏了。那些话倒未必是假的，关键是，他要保谁的静，安谁的民。
2: 今晚下半夜，开始总攻，具体的战法是：偷渡，加强渡，老渡口。投入一个营，施之诸法。新渡口
11: 就在前面，
2: 是我们的主攻方向。投入两个营，无施之诸法，同时强渡。同时要在半壁山埋伏一个连，负责截断敌人对岸的交通线。王连长，
12: 到，
2: 你带领突击队36人，用6支诸法，在老虎洞那里。先偷渡过去，然后爬上山壁，迂回到新渡口附近，从侧面攻击敌人，配合正面强攻的两个营，拿下新渡口。
12: 是。
2: 红六团明天一早赶到这里，一旦我们强渡得手，龚平连，
12: 到，
2: 你们要架起2座浮桥，
12: 让红六团
2: 迅速过江增援。追击敌人，
12: 明白
13: 明白。

0: 林彪聂荣臻回电，说在回龙场渡口对岸有两个营的兵力。我们虽然有两个团，可是，在江面上并不占优势啊。嗯，
1: 老总啊，告诉他们，这两个团一定要以最小的代价渡过河去。嗯。
2: 哎呀，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2: 跟你们一样啊，睡不着，出来走走。 顺便陪你们值个夜班呢。
0: 老毛，刘伯承已经到了江界河一带，你对这场战斗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3: 我分析啊，这前军一定是有炮啊。
0: 嗯，
2: 虽然不够猛烈，但是对我们还是造成了威胁。我们也应该有炮啊。哎，最好先打掉他的炮兵。
4: 一军团本来有炮，
2: 在回龙场，可是现在限调来不及啊。哎，那你看军委直属炮兵连和干部团炮兵连的炮能不能借调啊？
4: 目前有两门炮，可是能打的只有五发炮弹呢。
2: 哎，哪怕只有一门也可以啊，壮壮声威也可以啊。
0: 报告，前线来电。
4: 好，你去吧。是。
0: 老马，这个刘伯承跟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他让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要求咱们炮兵支援。我看啊，要想解决江界河的战斗，只有把所有的火力集中在这里。好，那我就让先遣队司令员张云逸带着这两门炮上去。
2: 好啊，事不宜迟啊！ 让他们现在就出发，赶往江界河。
0: 我去安排。

喂，老渡口吗？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增派岗哨加强巡逻，一定要防止共军偷渡。

0: 走。就是这儿。
1: 马连长，到了对岸记得练三下手电筒。
0: 是，
1: 手电筒千万别弄湿了。
0: 放心吧，都用油布包好了。
1: 行动，
0: 跟上，快点跟上，
2: 快跟上，
0: 快点，
2: 快点，快跟上。

0: 都醒醒！想你们睡觉了。
1: 现在什么情况？哦，没什么情况。我问过了，我让新老渡口增派岗哨加强巡逻，防止共军偷渡。
0: 你再给那个营长打个电话，从猪场派来的那个营什么时候到？
1: 也问过了，他们已经出发了，估计天亮就到达这里。
0: 天亮？现在几点了？
1: 子时。
2: 你们都给我精神点儿，别睡得跟死猪似的。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曾营长，怎么回事？这风浪太大，我们的出发都靠不了岸，就没办法。
4: 王连长人呢？
3: 王连长，王连长呢？
4: 王连长人呢？
3: 可能被水卷走了吧？
4: 老乡，这有漩涡吗？
3: 有，王连长很有可能，
4: 没有可能，你们两个人赶快去叫人给我找。
5: 是。
6: 王迪啊，快点，同志们。

0: 连长，进水了！连长，我这有包火柴，你看行不行？
1: 只能这样了，去，大家。
0: 是。

0: 那有火光，接着划。营长，营长，怎么样？有没有毛连长消息？
1: 营长，下游没人。
0: 是，撤！你们两个，去上游和下游看一看。

0: 报告总参谋长，偷渡失败了。
1: 怎么回事？
0: 江水太急，根本靠不了岸。五只竹筏已经被江水卷回来了，毛连长那只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2: 报告，报告，红六团赶来支援了。张云逸同志带着工兵连和炮兵连也赶来了。
1: 好，知道了。
3: 是。
4: 原定计划取消，让战士们原地休息，等待新的命令。告诉耿彪同志到指挥部来。
3: 是。
0: 连长，下游没有发现竹筏，也没有发现咱们的同志，
4: 这就怪了。
0: 连长，上游没有咱们的同志。
5: 现在可能就咱们六个了，人是少了点，但咱们一样能完成任务。

0: 张云逸同志，
1: 总参谋长，
0: 你是军委派来督战的吧？督江很不顺利，刚才的偷渡又失败了。
2: 总参谋长，毛主席、朱老总、恩来同志，派我带了工兵连和炮兵连来增援你们。
0: 还有我们红六团，也调派了一个连给你们用。
1: 好啊，
2: 有几门炮？多少炮弹？一共就两门迫击炮。5发炮弹，整个军委只守炮兵连，加上干部炮兵连，就2门炮，5发炮弹。两个炮兵连所有的炮弹加在一起就5发，搬再多的大炮来也没用，空架子。
0: 有总比没有强啊。
2: 总参谋长，我还带来了军委的命令啊，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了马场坪。 距后卫部队第5军团只有不到2天的路程了，所以军委下达了死命令：明天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吴江。
0: 我们没有退路了。

0: 连长啊，连长，这里面是个山洞，没有人。
1: 行，你们几个先在这儿休息。二娃，
0: 大，
1: 走，跟我侦查一下。
2: 是。

0: 你说这红军也真够玩命的，寒冬腊月的水不凉啊，还敢求水过来，好在没来几个，
1: 让我们一炮就给打跑了。
2: 哎，我听排长说，呸，连副，连副说这只是红军的先头部队，等再过两天他们的大部队来了就很难说了。
0: 我们的援兵也快来了吗？连副不是说天亮之后就开了一个营吗？
2: 一个营。

0: 我们看了敌人的攻势，有哨兵轮流换岗，估计也有一个加强排的命令。
1: 连长，现在趁着敌人不注意，咱们摸上去，直接把他们端了。
2: 对，干掉他们！
3: 干掉十几个敌人容易，可枪一响，剩下的几十个人就会反击。就凭我们六个，很难对付，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意图，对整个行动不利，不能莽撞。
0: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在这等着呀。
1: 对呀，
0: 那怎么办？
1: 是怎么办？
0: 目前无法跟大部队取得联系。 只有等大部队发起进攻，我们从侧面突然袭击，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1: 好，
0: 大家就先在这隐蔽休息，轮流换岗。
4: 是。

0: 哟，侯师长，您这是？
1: 哎，真他娘的晦气！
2: 今天晚上睡得好好的，
1: 这突然梦见红军突破吴江，直奔遵义来了。
0: 哎，师长，常言道，梦境都是相反的，这是好梦，是好梦。
1: 你小子就别再拍马屁了。哎，防守吴江的周仁甫有没有什么消息？
0: 报告师长，周团长最近没有传来新的消息。
1: 这如此静悄悄的，不像是红军的一贯作风啊。
3: 给林秀生发电报，让他的增援营不分昼夜的赶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吴江。
0: 是。

0: 小陈啊，小陈，
1: 人小瞌睡大呀。

0: 小陈啊，小陈，
1: 啊，对不起，
0: 不要起来。你要睡的话，上床睡啊，不要动着。
1: 我不睡。
0: 哦，那你呀，给我找根烟抽。
1: 抽完了？
0: 抽完喽。啊。

0: 给你倒点水。
1: 好啊。
0: 主席，您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啊。
0: 是在担心乌江的事儿吧？
1: 嗯。这上游的茶山关，下游的回龙场，中间的江界河，这三个渡口啊，都没有消息了。

0: 可是您不是说刘伯承总参谋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吗？
1: 是啊，对于伯承啊，我是充分的信任。但是，万一我们没有渡过乌江的话，得考虑到后面怎么办。这敌人留给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0: 可是他们说什么都不听，只能干着急啊。
1: 现在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每一个人都必须负起责任来。我现在虽然没有军事指挥权，哎，但是出出主意还是可以的嘛，啊？

0: 两岸道路较宽，敌人防守的重点在这儿啊。红四团的一营，六团的一营，你们在这里试试佯攻，但老渡口一旦得手，要把假打变为真打，试试强度。
1: 明白，明白。
0: 敌人的江防指挥部就设在老渡口上方的火星山崖口上，上游的新渡口江面较窄，江水湍急，敌人的防守薄弱点呢，不过也修筑了战壕，在半壁山 F 的一个连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记住啊，要用火力压制住敌人，切断敌人新老渡口之间的联系。
2: 嗯，
0: 工兵连
3: 到，
0: 你们得做好架设浮桥的准备。
3: 是。
4: 总参谋长，
1: 参谋长，
4: 天快亮了，是否可以发起攻击？
0: 哎呦，天快亮了。好，同志们，可以开始。

团长，我们只是想一门炮、三发炮打，要看准了打。

0: 将军，
1: 将军，
2: 来了，将军来了，
1: 快，
2: 快，快！
1: 将军们，快打！
2: 连长，外面好像有枪声。

0: 好像是渡口方向，应该是大部队，走，出发！
1: 是。
2: 张连长，
0: 好。
2: 新渡口打起来了，同志们，一定要把敌人牵制住，不能让他们增援新渡口，给我狠狠的打！

0: 什么情况？
1: 新渡口遭到攻击，排长，共军使用竹筏强渡，攻势很猛，请求增援！
2: 你们别着急，
3: 报告。
2: 团长，老渡口遭到袭击，
3: 一定要赶紧过去。
4: 告诉他们，老渡口必须守住，一个共军都不行就放进来。
1: 是，
0: 援兵马上就到，我告诉你们，必须守住新渡口。
2: 你们全都给我好好听着。绝不允许撤退！丢了新渡口，老子枪毙了你们！
1: 是。
0: 报告，报告朱团长，我应副连长之命前来支援。
2: 好，来得太好了！快，快去增援新渡口！
0: 是，
2: 快。
5: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对面增援的敌人，敌人五发子弹，给我看准了再打。
6: 是。

0: 看到机枪了吗？我端掉它。
1: 是，走。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1: 是。

0: 定住！
1: 是。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杀！给我杀！谁打死个红军，老子赏五块大洋！给我上！
1: 大洋，你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4: 赵连长，
5: 到。
4: 团长，我们只是想一门炮、三发炮打，要看准了打。明白。
5: 有红军。红军来了，
4: 师长呢？
5: 师长他跑了。
4: 什么？
5: 师长他跑了。团长，现在大势已去，所以我们是守不住了，红军已经来了。趁着西门北门还没被占领，我们赶紧撤吧。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报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给我抓了！是。
1: 军官，给我打掉！

0: 首长好，
1: 老毛，
2: 首长好，
1: 哎，
2: 老毛，
1: 啊，
2: 陆副首长，主席他刚睡，
1: 那我也得把他叫起来。
2: 不是，
1: 老毛，
2: 那个，
1: 哎，
2: 不用叫了，我这是刚躺下啊，就被你这只报信鸟给叫起来了。说吧，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哎，坐着说。哎。
1: 江界河啊，已经打过去了。哦，还有啊，三军团在茶山关，一军团在回龙场，也都已经打过去了。现在啊，干部团的工兵连正在乌江上面架起一座浮桥，想过不了多久啊，就能渡过乌江，打进遵义了。<笑>
3: 哎，好啊，我们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了。
4: 一会儿啊，我得好好睡个回笼觉。
3: 你现在就可以去睡喽。<笑>主席啊，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啊，说吧，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啊？骆副首长也在啊，正好啊。我们干部团啊，杀了几头猪，准备给干部团的所有的官兵补过一个新年，正好呢，也庆祝咱们强渡乌江的胜利。这可是咱们西征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啊！
1: 所以，请主席还有各位首长到我们干部团去打打牙祭。哎，这一大早就好事连连啊！啊，正好我还饿着肚子没吃东西呢，啊，就有人请客了。走吧，陆府，我们打一打陈庚同志的秋风去啊！
5: 哎，走走，
1: 小陈啊，
5: 到，
1: 叫上小胡，一起去吃他的大户啊！
5: 是，都叫上，都叫上啊！
6: 好嘞。
1: 陈庚同志，这味道闻上去挺香的，看来是好酒啊。哎，好，
3: 主席来了，主席啊，主席来了，主席，同志们好啊，
1: 坐坐坐，
3: 大家都请坐呀，
1: 都坐下了。
3: 哎，老总啊，早就过来了。
1: 哎，老毛，有你喜欢的红烧肉。
3: 来来来，哎，倒上酒啊，你们！哎，好好好，让同志们呢，今天吃个够啊！
1: 今天咱们好好打打陈庚的秋风啊！
3: 对对对，吃吃吃，
1: 别客气啊，
3: 多吃点啊！
1: 哎，
5: 吃吃菜
3: 来吧。

0: 把酒端起来吧，你走吧。就爱挑肉吃。嚯，今天的菜真不错啊！伯谷同志，哎，今天的菜还有肉呢。
1: 再给你一个。
2: 是啊，
0: 嗯，
2: 干部团请客吃饭，杀了几头猪。
0: 请客吃饭？你怎么不去啊？
3: 请我了，我没去。还有肉呢。这，怎么了你？闷闷不乐的，吃饭。让一下。打过乌江之后，就会占领遵义了。按照惯例，每次反围剿之后，都会做总结。慢点。宗指挥，参谋长。
4: 我们潜伏在瓮安县的便衣侦察刚刚送了一条重要的情报，红军从江界河突破乌江天险了。什么时候？今天上午。我去布置一下。参谋长呢？哎呀，这个，乌江指挥部有消息吗？还没有。
5: 那侯志旦来电话了没有啊？还没有。侯志旦坐镇遵义，指挥乌江200里江防，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会打电话来的。打什么电话呀？江防指挥部距离遵义有100多里路，既无电台又无电话，遇到紧急情况怎么联系啊？哎呀，
4: 咱们二十五军就是这样的通讯设备啊。
6: 报告，中央军薛总指挥来电。
5: 完了，乌江丢了，乌江丢了，共军已经打过乌江去了。哎呀，哎，司令，共军打过乌江去，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啊。
4: 你说什么？你想想，共军直奔遵义方向，也许是要去四川，那就是要离开贵州，贵阳就安全了，贵州就安全了。
5: 啊，对对对对。
4: 你早说嘛！对，这样的话，贵州就安全了。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哎呀，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呢？
5: 我现在担心的是薛岳的中央军。中央军怎么了？中央军并没有尾随红军而去，而是朝着贵阳而来。哎哎哎，这是遵义的军务作战图。
4: 司令，司令，闪开！薛岳不会是想把贵阳也吃了吧？很难说。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让部队回防贵阳！ 别让薛岳给钻了空子！快快快快快！
5: 是，马上给李文耀发电报。
7: 是，
5: 给联合军发电报。
7: 是，
5: 快去快去快去！
7: 喂，侯志旦指挥部吧，给我接侯志旦。

0: 自从黎平会议之后啊，我们就一直忙着行军转移，一直呢没有时间开这个总结会。现在啊，眼看着就要渡过乌江了。洛甫呢，还有驾祥啊，建议把这个原本就定下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开了，你看怎么样啊？
1: 老毛啊，我跟洛甫跟驾祥都说过了，我当然也是同意啊。只是这件事还需要跟博古同志商量一下，毕竟他是中央副总责的人嘛。
0: 是啊，本来这件事情还要你督促工作。
1: 我会尽量去说服他的。
0: 我看这个会议啊还是要早点开，否则军团一级师团一级的干部都会有意见。哎，连老朱都有意见呢。我知道啊，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好，在大家心里都有。

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年多呢，你受了不少委屈啊，既要协调博古礼德，又要安抚下面的同志，可谓是一边救火一边到处补窟窿啊！啊，这政治局的同志，谁要是不理解你

0: 起来了。
1: 那好啊，走啊，走。
2: 同志们，别让他们跑了！
3: 站！

0: 快撤！快撤！
1: 副队长，快！
2: 好啊，啊！命令部队停止追击。
3: 是。
2: 你是真能跑啊！
3: 啊！

0: 什么职务啊？从昨天才升的副连长。副连长，我是红军连长。长官好，长官好。全部带回。
1: 是。走，
2: 走，
0: 同志们，快速打扫战场。
1: 走，走，
0: 快走！
3: 连长，
1: 连长，那帮前军跑得太快了，根本追不上啊！
0: 你肯定追不上啊！他们平时就生活在这片林子里。
1: 也不是，他们把枪扔了跑，你笨呐？你不会先追人再捡枪啊？
0: 我这枪不是捡的，是过湘江的时候老班长牺牲之前送我的，可他一直打不响，我也舍不得扔。
1: 走，动作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同志们，打扫战场，迅速撤离。快点，动作快点！
0: 营长，
1: 怎么样？顺利完成任务，小霍子，营长，你要再给我半小时，我还能再给你抓更多的。
0: 你小子占便宜没够是吧？集合去！
1: 是，
0: 俘虏带回。
1: 集合，
0: 集合，集合！
4: 快快快！
5: 小子，看齐！小姐，看！
6: 报告营长，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如林，
6: 是。看你们身上这装备，看来大家伙收获不小啊！

0: 还有银元呢，看来咱们今天是发洋财了啊。这东西啊，扔了。马队长
1: 到，
0: 我们要迅速返回队伍，带着大家迅速回去。
1: 全体导游向左转，跑步走。

0: 参谋长，啊，听说你们抓到了一个前军排长，
1: 红军长官。不，我是副连长，昨天才提拔的。啊，
0: 你坐下吧，坐下。我有话问你啊，
1: 长官，我没做过坏事，我没做过坏事啊。
0: 你别紧张，我们红军优待俘虏，但是你必须得讲实话。
1: 好，长官，您问。
0: 从这里到团西镇有多远啊？大概十几里路程。
1: 镇上有多少驻兵？有一个连。平时你们有什么方式联络？通信兵骑马传递消息。
0: 没有电话和无线电台吗？
1: 没有，都没有。
0: 你的上级呢？哦，就是连长、营长、团长，他们去哪儿了？
1: 不晓得。团长叫我从大路上跑，去团西镇报信。
0: 他们自己从小路上跑的，不敢走大路。好吧，给他三个大洋，放他走。副营长，给他三个大洋。
2: 是。
3: 红军长官，饶命！饶命啊！我没有做过坏事，我要杀我！
0: 误会了，这是我们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不但放你走啊，还给你三个大洋当做路费，听懂了吗？但是啊。
1: 你得记住，以后不准与红军为敌，不准欺负老百姓，听明白了吗？记住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走吧。
1: 好，谢谢长官，谢。
0: 他讲的应该是真话。团西镇的敌人不知道江界和渡口已经失守的消息。 你们团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轻装前进，去消灭这一个连的敌人。
2: 是，不能放走任何一个敌人。明白。
4: 曾营长，
0: 总参谋长，
4: 好。
0: 报告总参谋长，团长政委，我营歼灭一个连，无一人漏网。
4: 很好，有什么新情况？
0: 是这样的，据俘虏交代，遵义城南15公里处有一个神西镇，驻有前军的一个营，是遵义城防的外围据点。
4: 这是遵义守敌伸出来的一个触角。
0: 这一个营的敌人也必须全歼，不能让一人漏网。一旦走漏了风声，会影响我们打遵义的。耿彪同志，你们四团一定要打掉敌人这一个营。是。
4: 快，把战士们叫起来。
2: 是。
0: 报告。总参谋长，红六团前来报道。
4: 好啊，好，好啊！
0: 胜利军到了，歼敌的任务由红六团去执行。红四团暂时休息一个小时，一小时后增援六团。
2: 是。
0: 来，
4: 总营长，让后续部队休息一小时再出发。
5: 是，听我说，你们红六团必须。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 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

0: 快跟上，快跟上，跟上！跟上啊，跟上啊，跟上！注意安全，大家注意安全啊，跟上！后面呢，抓紧！
1: 毛毛啊，哦，你怎么不过江啊？等贺子珍呢？
2: 我在等你啊。猪毛一起过江啊！
0: 好啊！
1: 哎，老朱啊，28年的时候在井冈山，我就说过，这猪毛是一个人啊。
0: 我们猪毛不能分家呀，一分家，红军就会打败仗。老毛啊，自从你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湘江战役之后，我们是屡战屡败呀，败得还挺惨。幸亏是听了你的建议啊，我们同道转兵来到了贵州，才有了一些胜利啊。这些都是些小胜利啊。
1: 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局面。这一年多以来啊，表面上你是总司令，但实际上，李德才是总司令。他是一个外国人，根本不懂得我们中国的事情，更不了解我们红军的具体情况，怎么能打好仗呢？我建议，我们到了遵义以后，把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开了，好好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
0: 所有的军事路线问题。况且，洛甫、稼祥也是这个看法。你觉得怎么样？好啊，我们是该好好总结总结了。老毛，遵义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虽然是过了吴江，可是敌人的追兵一直咬住我们不放啊。
1: 我们就得想办法了。嗯，是啊。哦，哎，
3: 主席，老总啊，来，你也到了，
1: 走啊，一起过江啊！
3: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啊，走，
3: 走吧。
1: 哎，慢点啊，
3: 没事。
1: 哎，慢点，走啊。
3: 还有一段山路呢。

0: 后面的跟上，
1: 哎，后面的跟上，
2: 跟上，
1: 跟上。
3: 啊，驾翔啊，
4: 可以吧？
3: 没事，
4: 来来来，快
3: 行，
0: 后面跟上，
1: 小心。
0: 啊，
2: 小陈啊，
5: 主席，房子给您安排好了，
2: 在哪儿啊？
5: 就在前面。
2: 好，走，
5: 好，
2: 看看去，走，
5: 慢点，
2: 慢点啊。
0: 哎，注意安全。

0: 主席啊，哎，你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1: 好啊，先捆你们了。
2: 不辛苦，
0: 不辛苦。
1: 那我们先走了。
0: 去吧。
1: 主席，今天晚上咱们就住这儿。
0: 哦，
1: 这户人家主人姓陈，是一个……
0: 哎，不要忙啊，我来猜猜看啊。
1: 辣子。

0: 小红啊，
1: 到，我猜到了，这家的主人一定是个杀猪匠，对吧？
2: 主席，您猜得太对了。主席，屋里收拾好了，咱进去休息吧。嗯，进屋看看。哎，老乡，你回来了。
3: 啊。
2: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啊。 主席，主席，哦，老乡回来了。哦，哦，哎，
3: 老乡啊，你好啊。哎，没得关系嘞。哎呀。

0: 老乡啊，你就是这家的主人呐？啊，
1: 是的，长官。我叫陈金榜。
0: 好，今天晚上就住在你这里，多有打扰了。
1: 哎呦呦呦，长官客气了。
0: 老乡啊，向你打听个问题啊，这个村子叫什么呀？
1: 好。我们这里啊叫童子坡，属于瓮安县侯场镇的。
0: 哦，掐支烟喽。
1: 哎呦呦，有
0: 给我的，尝一下，尝一口来。
1: 哎呦，
0: 来，
1: 谢谢长官。
0: 我呀，陪你一起抽。老乡啊，今年贵庚啊？
1: 我
0: 来。
1: 我今年满41，近42了，属蛇的。
2: 哎，老乡。啊，你跟我们主席一样大，主席，你们两个是同庚。
1: 真的呀？哎，
0: 是啊，我呀今年刚满41，我们两个啊是老庚啊。哎
1: 呦，太巧了。哎呀，不过我们乡下人呢，不能跟你比啊。你看起来挺年轻的。
0: 客气喽。老庚，老庚啊，刚才你没回来的时候啊，我四处看了看，哎，我猜出来了。你啊，是名杀猪匠。
1: 哎呀，这长官真是好眼力啊！是的，我每年啊都要出去杀猪，什么猴场、猪场、江界河，什么深溪、团溪、遵义，还有好多地方我都经常去啊。
0: 哎，好啊，一看就去了不少地方。
1: 是啊，是啊，
0: 是这样。过两天呢，我们要去趟遵义，晚上的时候啊。我要请教你很多遵义的问题哦。
1: 要的要的。哎呦，你看，怠慢了怠慢喽。快到屋里去坐呀。哦，
0: 哎，一起走。
1: 来，
0: 一起走。
1: 我给你们烧水。
0: 请啊。
1: 来，不要客气啊。来，
3: 后面的跟上，跟上，停。
4: 在义阳绕过深溪镇，去到敌人的北边，阻断他们逃往遵义的去路。
5: 好，
4: 我带二营三营包抄过去。
5: 好，
6: 义阳跟我走，
4: 二营三营跟我来。
5: 跟上。
7: 同志们，这几天啊，咱们从江界河、茶山关还有回龙场渡口啊，渡过了乌江，随后占领了团溪。现在刘伯承啊，正带着红六团攻打深溪。啊，这个深溪啊，一旦要是打下来，这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0: 只要能拿下遵义城啊，我们就能好好的休整休整了。
8: 是啊，这部队是该休整了。可是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吗？
9: 但到了遵义啊，我们就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开个会，商讨一下军事路线的问题啊。
10: 不急，等攻下深溪再讨论吧。
11: 报告，红六团突袭深溪镇，现已全面占领深溪。
7: 好，好啊！啊，歼灭了敌人，营长已下24人，打伤26人，在深溪的这个营啊，一个也没跑掉。
0: 好啊，这个朱水秋打得好啊，动作迅速，干将利索。
12: 伯虎同志，深溪打下来了，那我们下面。就研究研究开会的事儿吧。
10: 不急不急，等到了遵义城再说吧。

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谋，总参

0: 前军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帮助红军打遵义？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1: 朱团长，给他们每人发3块大洋，打下了遵义城，再发3块大洋。
2: 是，
3: 王参谋
2: 到，
3: 给他们发大洋。
2: 是。
0: 长官，侯长官之前和我们说，你们红军都是杀人如麻，抓住我们就是掏心掏肺、扒皮抽筋的那种，想不到你们却是好人呐！
1: 是啊，
0: 你们是好人啊！
1: 是好人，
0: 那都是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宣传。红军是怎样的队伍？如何对你们的？你们都看到了。你过来一下。
1: 哎，遵义城的守卫情况，你讲一下。
2: 哦，遵义城目前有3个团在防守。
1: 侯志旦、侯师长亲自指挥。
2: 好，那你给我们讲讲城里的城防工事，在地图上把3个团的位置画出来。
1: 好，
2: 来，
0: 王参谋
1: 到，把他们都带下去吧。
4: 是，
0: 走。
2: 嗯，
1: 看得仔细点。
0: 南门这有一个团，他们布防在这儿。
1: 还有这儿，
0: 北门这有2个团，他们分别在这儿和这儿，还有这儿。
1: 嗯，好，你先下去休息吧。
2: 是。
1: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我们要趁着敌人还没有防备，晚上急行军赶到遵义。
5: 计划，拿下遵义城，还要奸少上网，节约子弟。
6: 可是，总参谋长，这有点难办。
7: 是啊，
1: 前军3个，咱们没有炮火。
0: 范同，一群范同，
8: 这才几天啊？乌江就丢了。
6: 啊！
8: 师长，你也知道我们的实力，共军作战能力本身就强，再加上我们的兵力又比他们的弱，能守这几天就已经不错了。
6: 办事不力，还推卸责任，老子今天就地征伐了你。
8: 来，
6: 哟。
8: 师长，周团长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中央军都打不过红军，更何况我们呢？而且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如何守住遵义啊！
6: 我问你，
8: 是，
6: 团西那边有没有士兵回来报消息？
8: 报告师长，没有。
6: 那深西驻扎的一个营也没有消息？
8: 也没有。
5: 这一个连被端也就端了，一个营总不可能悄无声息的就这样被灭了吧？一个报信的都没有。
8: 啊，周团长，
5: 看来共军啊，今晚上不会来攻打遵义了。再说遵义有3个团的驻军，我还怕他不成？
8: 呵呵呵，这共军也是人，也要吃饭睡觉，很可能啊，就在团西安营扎寨休息了。我呢，再给王司令发电报，让他再派些兵过来，守住遵义，还是不成问题的。周团长，你们也辛苦了。 就在司令部歇下吧。
6: 是。
8: 交代你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
6: 一切已经安排好了，夫人已经带着孩子和家人，迁往了重庆了。
8: 啊，那就万无一失了。这样。 今天晚上给我准备一辆汽车，连夜撤离遵义。
0: 师长，刚才不是说守着遵义不是问题吗？怎么现在就撤离了？
8: 我的兵力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啊。这遵义城啊，早晚是要被打下来的，咱们还是早走为妙。
0: 属下明白了，这就去安排。

0: 弄明白了吧？哎，首长，你一天没吃饭了，吃个红薯吧。好。哎，首长有点凉吧，来，披上。哎。
1: 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是前军的，
2: 哪儿来的？在黎平城缴获的。还有吗？
1: 有啊，还有一大批呢。
2: 同志们，你们看，
3: 这不是前军的棉服吗？
2: 哎，我们有一大批呀，这办法不是有了吗？
4: 对呀，乔装，
2: 对，
4: 榨取，对头嘛！来，站住！干什么呢？
5: 说话。自己人，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别回头，大声点。
5: 身西外围营的。 我是一连连长，我们今天遭到了共军的袭击，我们硬刚死了，寨子也丢了，我带着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后面还有共军追着我们呢，你赶紧开门让我们进去啊！
4: 嚷什么嚷？这城门是说开就能开的吗？你们旅长是谁？
5: 易少全，易旅长吗？我你还不相信啊？快点开门啊！
4: 兄弟们，快把城门打开，放他们进来。

0: 长，副长，红军来了！
1: 什么？怎么可能？师长呢？
0: 师长，他跑了！
1: 什么？
0: 师长他跑了！
1: 滚！
0: 团长，现在大势已去，所以我们是守不住了。红军已经来了，趁着西南北门还没。

0: 我们赶紧撤吧！
1: 这个侯志当自己跑了，叫我在遵义当替死鬼，老子我不干了！撤！
0: 快！快！快！把牌子给我拆下来！
2: 是，我拆下来。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有3个团的敌人逃出了遵义城，目前正在遵义城北面60公里的板桥娄山关集结。这，所以遵义并不安全。
3: 带兵打回遵义去。
4: 你这，你脑子没病吧你？就凭你第21师的兵力，还打回遵义去？
3: 大哥，你不知道啊，从遵义败回来的那些兵啊，向我报告说，那些朱毛红军当官的占了我家的大宅子呀，
5: 真是急死人了。你不是说我要是有任何事情就来遵义找你吗？
4: 对呀，
5: 我现在有一个十分要命的事情需要你帮忙。
6: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庄。

0: 做土豆粉凝聚和融合是关键。
1: 嘿嘿，什么时候学习怎么做的？
2: 初中上学就跟我爸一起。哦。
3: Go Bill, come on！ 啊！
1: 90年代我家里有这个，我自己用了。
0: 用石磨再磨成浆。成件出来的剑锋，我们就漏成粉条，用开水煮熟，再从锅里面捞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红军粉。
4: 红军粉。
0: 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我们村时，有些伤员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当时看着我们土豆是蒸着吃或煮着吃，就手把手教我们做粉条。我太爷爷就是跟红军学的手艺，现在我们还留着当时红军给我们留下的漏风勺。哦，这卖过去。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运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让世界的目光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生动答卷。
1: 张玉普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时强调，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

0: 务水平。
1: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
0: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欧洲枢纽项目签约，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为葡萄酒产业指明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的发展路径。10月12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
2: 第47届 OIV 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四大科学与技术平行分会、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等环节。大会参会人员达800人，参与国家拓展至47个，整体规模已超越2024年 OIV 百年成立庆典。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一次范式转换，把亚洲的葡萄酒传承以及这个区域的新兴市场带到舞台中央，这对中国葡萄酒产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大会期间， OIV 首次向贺兰山东路产区授予表彰证书，贺兰山倡议面向全球发出，9个宁夏品牌跻身国际葡萄酒品牌百强，产区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一系列重磅成果密集发布，为宁夏乃至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不需要和别人长得一样，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讲，宁夏也是。宁夏只有40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区，但我对你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真的非常了不起。中国作为 OIV 的新成员，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所有挑战。
2: 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面积达30000平方米，参展商首次突破500家，较上届增长70%，展馆汇聚16个国家84家世界名庄，以及国内8大核心产区146家酒庄酒企。五星成果展区集中展示4足巡检机器人、AI 试酒机器人、一瓶一码溯源等170余项创新成果。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宁夏武士特色风物展，让专业展会走进大众生活。从开幕到会场，从展馆到酒庄，前来参会的各国嘉宾在交流中品味宁夏，读懂中国。
3: 大家一提到葡萄酒想到的总是欧洲，但像巴西、中国这样的新兴产区，我们其实酿出了非常好的酒，产量也不小，却常常被忽视。这样的大会非常重要，它让世界看到葡萄酒的新世界。
2: 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以会为媒，以酒为桥。截至目前，大会已组织境内外采购商、经销商1200余人次开展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从百年 OIV 首次东渡到两会联动，成果丰硕，贺兰山下这场紫色盛会正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见证。
0: 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在银川市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检查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3: 即将全面竣工的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国家投资3亿元，平时设置床位510张，即时可扩容至2000张。 张宇普在检查投运准备和安全管理工作时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家专业标准，加快健全疾病防控体系，科学立足评级转换，确保年底前具备投运条件，统筹日常诊疗、特色专科、康复疗养等功能，着力打造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平台。自治区中医医院及中医研究院正在实施总投资 2.04 亿元的国家中医疫病宁夏防治基地项目，并即将启动总投资 1.94 亿元的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全面完成后床位规模将增至1000张。张宇普逐项了解此前调研时部署的配套设施完善、中药研发、人才培养等工作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促进治疗科研融合，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是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张宇普到贺兰县人民医院、贺兰县残疾人康复中心调研，强调要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积极拓展康复护理功能，加强智慧远程医疗应用，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在贺兰县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宇普充分肯定探索开展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的做法，要求相关部门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健康观，以便民惠民导向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完善15分钟健康服务圈建设，让群众及时就近享受更好诊疗服务。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政府规划、政策、项目各方面，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突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医德、医术、医规、医风等四医提升行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快健康宁夏建设步伐。
1: 10月14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耕地保护和秋产秋收、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事项。
3: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政府各项政策和工作之中。要主动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和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补齐基层短板弱项，抓好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着力抓好优质资源扩容下沉、一老一小健康服务、体制机制改革、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奋力推动我区155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区耕地保护、秋收生产和秋粮收购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要求，统筹抓好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依法依规治粮、管粮、用粮，做实做强现代特色农业，统筹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农业科技创新、耕地提质改造、联农、带农、富农等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审议自治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实施细则，强调要坚持防范为主、打早打小、综合治理、稳妥处置工作原则，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协同联动，深化宣传教育，有力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切实维护全区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殡葬管理办法、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三个修订草案， 自治区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

0: 定三个草案。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13号，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启动仪式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杨淑丽致辞。
0: 2025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试点推出慈医通慈善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平台，打通政务、医院、慈善组织三方数据壁垒，实现救助申请、审核、结算全流程线上闭环管理。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是由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史委、民政厅、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支持，中华儿慈会出资50万元，宁夏慈善总会配套50万元，共同发起，专项用于定点合作医疗机构的合规救助。项目针对具有宁夏户籍、年龄18周岁以下，在宁夏数字民政一体化平台可查询的患有恶性肿瘤的低收入群体进行救助，单人单次年度救助总额度最高5000元。此次项目落地宁夏，将有效帮助困境大病儿童，让患儿家属无需先行垫付医疗费，无需多次往返办理报销，出院时即可同步完成医保结算与慈善救助。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陈勋吹在致辞中表示，中华儿慈会将结合宁夏本地实际，持续优化慈医通平台服务质效，积极撬动社会爱心资源，拓宽筹资渠道，放大慈善救助效能。陈庸一行来到儿科病房，看望慰问受助大病患儿及家属，详细询问孩子们的治疗和身体情况，了解家庭收入、照护困难和后续治疗安排等，鼓励大家坚定信心，积极治疗，叮嘱相关部门和慈善机构及时跟进并扎实做好救助工作，加大政策宣传普及，扩大项目社会知晓度，汇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推动慈善救助资源精准高效，惠及符合条件的困境患儿。启动仪式上，中华儿慈会、宁夏慈善总会分别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签约，中华儿慈会与农工党宁夏区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0月13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大会期间，宁夏妇联联合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在银川市举办“紫色梦想她力量”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沙龙，来自国内外的行业女性官员、专家、从业者等100余人参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晓波、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全国妇联联络部一级巡视员宋伟出席活动并致辞。分享交流环节中，7位来自国际组织和国内葡萄酒行业的优秀女性代表，从不同视角围绕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分享经验，互学互鉴。活动同步设置葡萄酒加美食品鉴、葡萄酒加巾帼优品展示展销体验区，集中展示女性赋能产业发展的多元成果。
2: 10月13号，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技术创新与产研融合交流会在银川举办。作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配套活动，交流会聚焦葡萄酒产业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探索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路径。
0: 本次交流会聚焦产区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来自国内葡萄酒领域知名专家、产业技术带头人、创新企业负责人等11位行业专家，分别从种质创新、生态防控、栽培提质、智能装备、数字转型、产品升级等关键领域分享真知灼见，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3: 在宁夏呢，葡萄酒资源蕴藏丰富，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说，是最容易把我们的成果在宁夏落地以及在中国更广阔的推广的一个前提。
4: 我觉得还是要深化产学研用的一个合作模式。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自主两种能支撑产业的特色， 健康的种苗能保障生产的基础，以及我们的配套技术促进旗帜增效。
5: 我们研究了不同子产区的土壤的矿质元素，然后到葡萄、葡萄酒整个发酵过程中所有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变化，整个串联起来，然后去揭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它的这个风土特色以及风味密码。
1: 10月14号，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枢纽 HUB 商业合作签约仪式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行，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
0: 签约仪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西班牙维迪欧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搭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海外运营平台。
6: The wineries and
7: 我此生最终的约定是和宁夏相伴，不只是钻研技术层面的东西，更要守住这里所能产出的品质。这就是我留在宁夏的原因，这也是我不去其他产区的原因。正因如此，我无比确信世界终将会熟知宁夏会成为高品质葡萄酒的标志。
0: 此次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推动宁夏葡萄酒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开拓国际市场。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已从产区200余款葡萄酒中甄选12家酒庄23款优质酒款作为首批出海产品，欧洲枢纽官方展示网站也已初步建成。该项目将拓宽欧洲主流消费市场，同时创新国内葡萄酒产区国际化营销路径，持续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国际知名度、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艺馆打造美食市集与休闲空间，汇聚多国风味美食、特色市集与现场演出，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
8: 来，这是夏威夷汉堡。
9: 您的泰式香茅鸡腿拼盘好了。
10: 您的韩式抹茶冰好了。
11: 逛累了就来艺馆歇歇脚，这里好吃又好逛，更是你拍照打卡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12: 卷毛部落在银川带来了13个车摊，还有4个外国人部落，他们分别有云南的咖啡、乳扇，然后以及世界的法国的餐，还有非洲的咖啡，还有印度的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同时也有我们的车的这种36号站台的表演。希望宁夏的小伙伴们、银川的小伙伴们能感受到我们世界各地的好玩好喝，在葡萄酒博览会上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0: 10月13号，中欧数字环境下版权保护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欧盟中国知识产权项目联合主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版权协会承办。研讨会聚焦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治理、中欧版权立法与执法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保护等前沿议题，共同探讨数字技术变革下版权保护新挑战、新路径，促进中欧在版权领域的理解互信与协同合作。研讨会包括3个议题，分别是中欧版权立法进展与执法实践分享、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网络环境下的版权执法实践与挑战。来自法学界的专家学者、集体管理组织、文化市场执法领域代表以及欧盟各界专家围绕以上重点议题进行主题分享。10月13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召开2025年度全国碳市场配合履约工作座谈会。今年全国碳市场完成扩围，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大行业全部纳入管控。宁夏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增至68家。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碳配额履约成为企业法定义务，逾期未足额清缴将面临高额罚款、停产整治等严厉处罚。为此，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建立清单化调度机制，主企摸排碳排放核算、配额缺口底数、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对履约滞后企业开展预警约谈，实行1周1调度、1月1通报，层层压实属地监管责任。 今年12月31号为配合清

0: 缴最终截止时间。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博物馆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让公众深入了解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0: 宁夏博物馆宁博大讲堂近日邀请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都艳荣，以历史选择六盘山为题，开展专题学术讲座。讲座系统梳理各路红军转战六盘山地区的完整历史脉络，阐释了六盘山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牢记历史，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牺牲与付出。
3: 长征精神告诉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坚定信念，不怕吃苦，事事求是，团结担当，心怀家国。
0: 今年7月起，宁夏博物馆依托馆藏珍贵革命文物和长征中的关键事件，以传承长征精神、奋进伟大征程为主题，策划推出了长征主题展览、红色研学、百米长卷绘画等一系列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从线上走到线下，在宁夏大地薪火相传。
4: 宁夏博物馆通过推出红色主题展览、社会教育活动呢，目的就在于让这些红色的资源更多的惠及人民群众，更好的发挥宁夏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7个舰队纪念日，当天自治区2026年少先队舰队纪念日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同时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少年接力新长征等青少年文艺展演，通过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由自治区人社厅、银川市政府主办的求职能力实训嘉年华近日在银川市科技学院举行，活动设置实训赋能、成果展示、主题研讨、情景演练、现场招聘、长效服务六大板块，聚焦青年求职痛点，提供政策咨询、 AI 简历优化、职业规划、岗位匹配、面试辅导及维权服务。活动还联动企业开展了岗位推介。10月15号，固原市区将全面供暖，目前各供热企业已完成设备检修、燃料储备和管网调试，10月11号起陆续进入热态调试运行。针对上一采暖季设施老化、末端供热不足等问题，固原市自5月起推动供热企业对热源厂、换热站、供热管网开展全面检修，累计完成设施检修维护400余项。10月13号，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在永宁县望远镇建成投运，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投运后快件日处理能力从40万件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压缩6小时，并有效分流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快件中转压力。灵武市2026年文化惠民润心实事重点项目灵州城墙里文化空间改造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11月竣工。该项目主要对灵武城墙内部东西两段一层空间实施改造，总改造面积1937平方米。项目将打造成为集非遗文创展示体验、灵武好物展览、群众文化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旅游服务阵地。
1: 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琳琅满目，人们驻足品鉴，邂逅馥郁风味。
5: 节目最后，我们为您定格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珍藏本届博览会的美好记忆。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节目我继续向您介绍咱们宁夏赏秋的好去处。十月的银川，凤凰公园的国槐和刺槐层次繁复，同一棵树上能同时并存柠檬黄、琥珀棕三四种色调。海宝公园的红枫林，元宝枫沿着叶脉由内向外慢慢铺展绯红，在阳光底下仿佛整片叶子都被点亮，不同树种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将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色彩斑斓的秋日童话世界。关注未来天气，预计15号开始，我区将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中南部地区有连阴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雪出现。其中15号白天到17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堡区、盐池和同兴两县北部、沙坡头区、中宁县累计降水量可达10到25毫米，盐池和同兴两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累计降水量可达25到50毫米，彭阳县、隆德县和金源县的部分乡镇累计降水量在50毫米以上。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有沙尘天气。17号较15号日平均气温下降6度左右，17号的最高气温降至8到14度，18号清晨的最低气温降至0到4度。银川晴转阴，7到20摄氏度。石嘴山晴转阴，3到17度。吴中晴转小雨，8到20度。固原晴转小雨，7到17度。中卫晴转小雨，6到19度。宁东晴转小雨，3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爱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大家好，我在宁夏灵武市河东墙明长城向您问好。哪里的长城能看到黄河呢？就在这儿，在我面前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而长城一路翻山越岭走到我眼前这里，就一头扎进了黄河。先说说不远处的横城渡口，在康熙36年，也就是1697年的春天，一支大军在这附近安营扎寨，而领队的就是

0: 康熙皇帝，他此行要渡过黄河亲征噶尔丹。皇帝站在这儿看着黄河，他看出了一段冷知识，那就是黄河到了别处啊，那是祸水，到了宁夏它带来的却是福气。于是他当场写下了商商难去劳书住，唯此分渠利赖多。你看，河水被分进了一道道水渠，浇灌的是整个宁夏平原的米粮川。这位皇帝在横城还办了一件事，那就是准许长城外的蒙古部落在这里与内地互市。所以您看呢，长城这道墙它拦得住马蹄，但是拦不住生活。再把时间往前倒将近2000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前后，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史记匈奴列传里记了四个字叫因河为塞，就是把黄河当成要塞，沿河筑起了44座县城。沿着现在我们所处的黄河东岸，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大约20多公里处，有一片秦代所筑，后来经过汉代修缮沿用的帐城遗址。它的规模呢，比一般的城帐要大得多。根据学界的普遍考证，它很可能就是当年蒙恬修筑的浑怀帐，前后驻守了800多年。或许2000年前，秦军的戍卒就在这一带眺望过黄河。300年前，康熙的大军也从这附近的渡口扬帆北渡。黄河不语，长城脚下一脚就是一个朝代。但是此刻我看着眼前这道明长城，心里啊一直犯嘀咕。史书说秦汉长城因河为塞，沿着黄河修，那么黄河西岸的贺兰山里到底有没有秦汉长城？这个问题啊，我要交给我的同事张磊，他将带着大家深入贺兰山，在那里继续行走长城，来探索长城的故事。
1: 那么跟着咱们著名的长城考察研究专家赵石老师啊，我们俩沿着贺兰山的三关口的明长城啊，一直顺着往山里走。其实现在走进了这个长城墙体啊，赵老师，我感觉它的巍峨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2: 是
1: 啊，大概这个墙体目测超过了7米高。
2: 是是，
1: 对
2: 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回答我的同事桂涛留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能看见这个贺兰山里它是有明长城的，
2: 是，
1: 但是到底这里有没有秦汉长城呢？是不是能够和史书的记载相吻合呢？有没有实证？
2: 就在我们眼前，看这个长城，上面是明代修筑的夯土墙体，但是它的下部却是切削的石壁，这就是赞山长城。
1: 啊，这个
2: 秦汉时期
1: 不是天然的风化石头吗？
2: 完全不是，它是人工所为。
1: 那何以见得呢？
2: 在历史记载中，长城进行了大量的这样的操作，就是在有岩体的部分，它把岩石切割成陡壁，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墙体来阻遏敌军。这种方式从秦汉开始一直延续到明代都在使用，而这一段呢，完全是起始自秦汉时期的。
1: 哦，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贺兰山的山体，这些痕迹实际是在2000年前是人工錾刻出来的。
2: 是是。
1: 哦，
2: 这种墙体在长城修筑中叫錾山墙，錾刻的錾，或者叫嵌山墙。
1: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痕迹能够看出来它是人工凿刻的呢？
2: 有的，如果我们跟其他位置上的山体进行比较的话，就发现它非常的陡直，这是第一。第二，这种板岩和片岩呢，它一般会出现在稍微和缓的地带，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近乎垂直，而且切削下来大概3米到4米的这个高度，曾经在这挖过深沟，会形成一道壕嵌跟左边的墙体进行配合。这些证据都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个山体是人工切削出来的。
1: 在贺兰山里的其他地方，在同样的岩石种类分布的这些地域，我们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天然风化的墙体。
2: 是的，从它的外部状态来看，它并不是风化所为，一定是人工切削而成的。你看，这就是赞山长城的这个基本配套的特点，就是一旦有赞山，必定底下有一个平面修平了，它就跟修公路一样，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一道平平的这个路基，侧面就是一道陡壁。
1: 对，这也是鉴别我们这个长城，尤其是下面这一段赞山墙，到底是人工修筑还是自然形成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2: 是啊，是啊，是
1: 啊。这个道非常宽啊，在长城底下，我觉得跑一辆越野车都没问题。
2: 对啊，在古代的马车至少可以跑两辆，2.7米左右的那个圆，可以并错。这一段的长城又显出了它的一个特别的形态。这是代表明长城在不同时期修筑的特点。明代长城经过了不停的加修，直至到最大一次规模大概是在嘉靖时期，嘉靖之后又在不停的修，甚至在清代这边的长城也有修筑的记录。
1: 所以从修长城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我就一下明白了为什么长城能够成为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的象征啊，就是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向外侵略的民族，但是对于守卫自己家园这件事情上，我们从来是不遗余力的。
2: 是啊，是啊。
1: 长城在这儿拐了一个弯啊，赵老师。
2: 啊，这个弯拐的比较奇特。从这个弯之后呢，长城墙体又连续出现了几个急速的拐弯。
1: 对，
2: 在俯瞰图中，它显示出了多个 S 状。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为了用这个人工的方式使地形变成了一个军事设施，也就是说，他把原来属长城那些马面、敌台都一次性的修凿出来，减少了防御的兵力，达到了更好的这个防御效果。
1: 对，用最少的兵力来守护更多的这个边墙。
2: 是啊，
1: 那么长城有多少种模样有多少种叫法您觉得这一段长城能够代表咱们宁夏长城的模样吗？
2: 完全可以。长城这个论墙体的话，它在宁夏主要有三种结构形式。它上方的那个夯土墙体，就是类似干打垒的，从古至今我们一直在沿用。那么下边就是用簪山的方式切削岩体构成的。当然在宁夏还有很多其他的长城的墙体的修筑方式，比如说垒石墙体，这个它主要出现在有山的地方。其他方式还有一些是砖包的，但是主要出现在了那个城堡的地方，比如说河东的清水营、横城堡，全国范围内的长城遗存中间呢，这主要的3种到4种的修筑形态，在我们宁夏全都能见到。
1: 所以咱们宁夏是名副其实的长城博物馆。像这个长城，您是已经数不清来过多少趟了？
2: 我确实数不清了，来的太多了。
1: 最早是用什么交通工具来？
2: 摩托车，偶尔也徒步，后来是汽车。
1: 这个烽火台咱们是需要走上去是吧？
2: 对，可以走
1: 上去。从这儿，咱们走上去啊。
2: 来，小心点。
1: 好。
2: 来，小心脚底下。
1: 好。
2: 滑那点。这个大多数的这个烽火台呢，它有配套的附属盾台，一般是5个一组，上面呢分别用来这个白天插旗，晚上点火，用这种视觉信号来表达入侵者的数量。
1: 在这个位置看长城又不一样啊。
2: 对，
1: 其实长城不是很多人印象当中就是一条直溜溜的墙啊，它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防御工事的配套设施。
2: 是，
1: 比方说咱们宁夏很多这个像古城一样的遗迹，方方正正的，我们当地叫堡子，
2: 对，
1: 它也是长城的一部分。
2: 是啊，是啊。
1: 还有就是肉眼可见的这样的烽火台，
2: 是
1: 啊，它也是长城的组成部分。
2: 纠正一下吧，看到这样的墩子，它不一定全是烽火台。它实际上是有两种功能。第一种像你刚才说的，它是释放烟火信号的，这种叫烽火台。那么另外一种设在比较要害的地方，有时候跟墙体连在一起，它起到这个防御的作用，守军在上面用射箭的方式呢阻遏敌军，那这个叫敌台。
1: 就是墙中间高起来一段。
2: 对，但是我要跟你算笔账，修长城是要付出相当高昂代价的。以我们这段长城为例，它作为整个宁夏长城防御的最重点地区，经过了不停时期的加修，其中在嘉靖时期的一次修筑过程中间呢，就花费了中央大量的财政银两。修筑的过程中用了半年的时间，调集了4000的民夫，日夜不停地去干，为了保障安全呢，另外又派了1000的军队在周边守护，这样才把这道长城 完整的呈现给我们了。
1: 这是中国古代的大基建啊，
2: 是啊，
1: 对，
2: 是啊，
1: 而且这一段故事在咱们这个《嘉靖宁夏新志》里面是有非常明确的。
2: 哦，是啊，是啊，
1: 嗯，我们现在肉眼可见的这个一层一层的夯土啊，
2: 对，
1: 你就可以想象，当年多少民夫就是这样一敲一敲，然后一块一块、一层一层把它硬砸出来的。
2: 对，
1: 那是。
3: 哎，小董，你好，你好，你好，
4: 师爷过来了。
3: 哎，在电视台的张老师他们看看长城。
1: 对，
3: 这是小董，我们永宁县文物局的长城保护员。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董哥啊。哎，长城保护，这是工作服啊。
4: 对对对对，这是工作。
1: 我给您带个麦克风。
4: 行。
1: 您每天的这个工作就是。在这儿巡守长城、啊，
4: 巡护长城，
1: 对，
4: 不要让它有人为的破坏。还有一个，如果它有那自然的损毁，我们要第一时间拍照，发到工作群。
1: 对，那您做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4: 正式聘请文保员是2017年的，到今年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
1: 嗯，
4: 你要说这个保护长城嘛，我们在这生活已经是第四代人了。
1: 您家里边等于是对这个贺兰山周边的环境啊，长城是最熟悉的，
4: 最
1: 也有感情啊，
4: 有感情。
1: 对，所以后来咱们这个文物保护部门是聘用了您家里来担任这个长城的守护者。
4: 对对对对对啊，我跟我父亲两个人。
1: 您巡护长城，再加上您的父辈这两代人，这些年看到咱们贺兰山里的这个长城，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4: 有变化，就是贺兰山这沿线这一路，有不少开矿的嘛。20年前就有开矿的，它不是有那重型机械嘛，来回在长城边上走，
1: 还有采砂石的，
4: 还有破坏的嘛，有破坏长城的。现在以后不是国家这个对这个长城保护也比较严，就是2018年左右吧，就把这个贺兰山这个西侧这个开矿的所有的都就给取缔了嘛。现在这个没有这个开矿的，这周边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扰动。
1: 对，这些年长城的这个衰老的速度其实是被延缓了。
4: 对
1: 啊，而且我们看贺兰山的环境其实也越变越好了。
4: 对，
1: 所以我们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保护生态。
4: 对对对，你像这个山上面也有野生动物。
1: 嗯，
4: 贺兰山上面那青羊，学名叫野羊嘛，现在也比较多。像这个长城东侧，就是那黄羊、鄂侯林，现在也比较多。
1: 对，现在这个贺兰山的生态是不是又有点像您或者您的父辈小时候的贺兰山？
4: 像我爷爷那时候的生态了。
1: 哎呀，太伟大了，向你们致敬。
4: 谢谢谢谢。
1: 宁夏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长城博物馆，不仅有大家所熟知的地表长城遗存，而且还有着全国独一份的立体长城军事防御体系。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的同事桂涛一起探秘。
0: 那么刚才我的同事张磊啊和赵老师一起带领大家去感受了在贺兰山上的地表长城的遗址。那么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感受的是在我们宁夏长城遗址当中非常独特的存在，就是我们的立体地下防御体系的遗址。今天还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宁夏的知名文旅推荐官大老师。其实大老师，我们现在看到藏兵洞啊，外面看起来似乎是平平无奇哈，但是它内有乾坤，我们要不要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5: 来都来了，咱们走着吧。
0: 走吧，
5: 走。
0: 就是一到这，我就觉得心里这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还是非常强烈啊。
5: 几百年前的一个军事体系，咱们进去看一看。
0: 来。
6: 哎，哎呦，大老师小心冲头啊！哎呀，
5: 咱俩大个子在里面有点吃亏啊。有没有一种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啊？
0: 反正我守住了，别人进不来啊！这是储物室，
5: 储物室，
0: 对，
5: 你看，储藏兵器、储藏粮草，让战士们在这个地方住得放心。
0: 其实作为一个古代的战士啊，如果让我知道我驻守的地方粮草是充足的，我心里会很踏实。
5: 对，
0: 啊、
5: 其实打仗很多时候打的就是后勤，
0: 对 对，
5: 打的就是补给。
0: 耗的最多的是咱俩的腰，
5: 真的得弯着腰走。
0: 大老师，你小心啊！
5: 哎呦，桂涛老师，哎，看这个脚底下有，
0: 小心别踩！
5: 哎呦，
0: 别踩！
5: 头顶上有机关，
0: 你往这儿看，
5: 哇，
0: 铁蒺藜。
5: 对，
0: 你要是敢踩它，
5: 直接掉到头上
0: 了。所以说，兵者诡道也啊！
5: 对，不只有脚底下的暗器，还有头顶的暗器。
0: 对，现在这是我们兵器库的所在，您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在这儿，我们都能看到。但是如果对方攻进来的话，在我们高处， 大家能看到啊，一个一个的
5: 小孔，
0: 小孔其实里面也藏着机弩。
5: 想想当年，如果里面没有灯光的话，攻进来，
0: 你有没有感觉自个儿身上开始疼？

0: 了，
1: 快走吧，
0: 我们俩就这么埋伏了，快小心头。到这真的感觉有一股寒意啊！前面我们要右转，
1: 哇、哦，哎，哎呀呀，又到了地面陷阱，
0: 就是到这儿。我已经成惊弓之鸟了，你不知道它是一个陷阱。你看这个地方啊，虽然是用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做了非常严密的安保，但是我站在上面看里面削得非常尖的这种
1: 木头，
0: 木头
1: 掉下来后果难以想象。

0: 鸟，你不敢迈腿，你这个仗你还怎么打？
1: 生怕拐一个弯，一个冷箭就放过来了。
0: 现在大家能听到这个声音吗？其实哦，哎
1: 呀，这个底下可能又是陷阱。
0: 这就是一个陷阱啊，小心！
1: 我
0: 不想拿手扶墙啊，因为翻板如果被你触发的话，旁边都哎呦，那个暗器弓弩。你看到这儿，你本来就已经很惊慌了，他又用这个装置让你来回蹦跳，你又看不着，
1: 对，
0: 在这摔一个人仰马翻，
1: 甚至你可能一直在猜这里面到底藏没藏东西。
0: 对呀，你疑神疑鬼，你说你还怎么来？而且还有一个非常
1: 好不容易翻过来以后，
0: 还有
1: 机关又来了，
0: 就是这个位置啊，你到这个，它布置的多么巧妙，本来你就什么都看不着。鬼手就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其实在过去很可能是包括一些像镰刀一般的利刃。
1: 对，
0: 我们从这儿跑的时候，你的腿
1: 直接
0: 小腿
1: 把你的小腿
0: 割伤，
1: 对，可能割断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机关、
0: 如果现在没有灯光的话，我一步都不敢迈出去了。就是面对着这么完备的地下立体军事防御体系，您带兵打仗有没有什么损招可以尝试着攻破它？
1: 反正正面肯定是攻不进来了，但是我觉得可不可以在洞口放一把火，用烟熏里面的守军，怎么样？
0: 我送您三个字吧，太损了。但是没有用，因为整个它有着非常完备的排烟的体系，所以你的烟进来之后直接就被排放出去了。哎，所以有专家说，这是我们目前最完备的古代长城地下立体军事防御体系的遗址。
1: 这就是古代的地道战。
0: 哎，所以我们过去说嘛，说是上有长城，下面
1: 有兵城。
0: 哎，对了。哎呀，终于见着阳光，
1: 终于出来了、咱俩这个大体格在里面太受罪了，这落差也太大了。
0: 对对对，就前一秒还是几百年前的刀光剑影嘛，
1: 对，
0: 现在
1: 惊奇烈烈的感觉
0: 一下回到了
1: 烟火人间。
0: 大郎，你看边关互市，
1: 对、几百年前老百姓在这个地方墙里墙外的人互相交换着物资，
0: 对，互相交换他们的布匹呀、
1: 盐器呀、
0: 盐铁、
1: 奶制品、厨具。
0: 对对，
1: 所以说开市的日子里啊，墙里墙外的老百姓就成了街坊。
0: 老王，你好着吗？哎，好着呢。
1: 长城其实挡住了战马，
0: 对，
1: 但是挡不住墙里墙外的人间烟火气。
0: 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和平安稳的生活。
1: 对。
0: 哇，大老师，逛完了护市，我们再到这儿长长知识。
1: 走
0: 走。一进来有没有这种感觉，耳目一新，觉得我们好像进入了长城的怀抱。
1: 对，魏涛老师，哎，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咱们宁夏的所有这些文旅元素审美上了一个大台阶？
0: 很多网友在说我们的审美是在线的。
1: 展馆的外面长城的元素，
0: 对，
1: 进来以后又非常的现代化。你看这现代化的元素让大家通过另一个视角认识长城。
0: 对对对，大老师，宁夏呢被誉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刚才在贺兰山上，我的同事张磊和赵老师从长城城墙的模样分类来为大家印证总结了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呢，会为大家有请出一位老朋友。哎，柴老师您好。
2: 哎，大家好。
0: 您好。
1: 你好，柴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辛苦您啊。您能从我们宁夏长城的具体朝代呀、分布上再给我们好好讲一讲吗？
2: 哎，好的。咱们宁夏呢素有这个中国长城博物馆之称。我们这时候指的宁夏境内的长城遗址群，它并不是指的咱们单独一个馆啊。从这个明代时这个宁夏这个长城分布图上，
0: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布的有战国、秦、汉、隋、宋、明六个朝代的长城，它都叠加在这宁夏的日照这个地图上面。
0: 对对，所以宁夏的长城分布还是非常广泛的啊。
2: 对，咱们宁夏这个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它都有这个长城分布。
0: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北边，旧北长城，
2: 对，
0: 大家在我们的地图上就能看到。
2: 哎，这最北边它完了也还有一个北长城，哦，咱们再往西走就到了中卫。
0: 对，
2: 既然有中卫，肯定就有
0: 前卫，有后卫啊。
2: 而是前卫呢，就是咱们现在宁夏的主要是包括这个平罗，还有咱们贺兰的一部分啊，
0: 银北的那一部分。
2: 而后卫呢，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个盐池啊，再包括这个铜线部分，就是到明代到时候花马池嘛。
0: 对对对，
2: 这一部分，
1: 这个地方我比较熟悉啊。盐池现在宁夏、陕西和内蒙的交界。这三个地方的饮食还有风俗文化在盐池融合，
0: 对，
1: 而且盐池有咱们宁夏闻名遐迩的盐池滩羊，
0: 所以我说大老师他就是个老吃家啊，就到哪先说美食。
2: 就是明代了，宁夏省它共有这个宁夏七卫，作为这个军事防御体系，就是一道墙是风景，六道墙是历史， 这就是我们宁夏的底气。
0: 对对对，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讲解了宁夏长城的分布啊。第一个感觉茅塞顿开，第二个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长城的知识，特别感谢您，您辛苦了。

0: 谢谢老师，辛苦啊！
1: 咱们再往南看，战国秦长城。
0: 哎，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能很好的回答"不到长城非好汉"说的到底是哪一段？答案就在我们宁夏的南边。在1935年的十月呢，毛泽东主席率领着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历史上的最后一座大山，那就是我们的六盘山。
2: 胜利之山。
0: 主席在这里写下了非常豪迈的《清平乐·六盘山》。
2: 其实伟人诗词里面的长城啊，指的就是咱们固原市六盘山脚下的战国秦长城。
0: 是的，今年呢正好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是的，在十年前的总书记在宁夏固原的将台堡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的长征路上就有长城，我们的责任就是守护好长城，守护好家园。
2: 对。"把长城故事讲下去，把长城精神、长征精神传承下去，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的新长征路。
0: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
2: 走
0: 走。
3: 咱俩。

0: 雪化了，
1: 就现在在水洞沟里，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就会觉得特别强烈。天高云淡，会有一首词，此时此刻在我的内心一下又喷薄出来了。
2: 我大概能猜到了，
1: 来一下，来一下啊！天高云淡，
2: 望断南飞雁；
1: 不到长城非好汉，
2: 屈指行程二万；
1: 六盘山上高峰，
2: 红旗
1: 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2: 感觉真的太棒了，坐骆驼车。
1: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水洞沟，在长城脚下，我们感受的和我们祖先的心灵共振。我们穿越时空，我们仰望着他们，而他们远远的看着我们。
2: 对，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哇，哎呀，终于上来了！
1: 终于到了长城上了。
2: 瑞涛老师，你看这儿。我现在一脚已经迈入内蒙古了，
1: 是的，
2: 而你还在宁夏，
1: 还在宁夏。这里就是我们宁夏有名的一角两省的长城观景台。宁夏的这一城，从河东墙与黄河的美妙相逢，再到三关口的谜题，当然又到了水洞沟的烟火气。我想说，宁夏的长城，它是墙，它是渡口，是边市，更是家园。
3: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4: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厂长，再给我们三天，保证完成任务。
1: 厂长，厂长，哎呀，这个估计难了。这个报告已经交上去了呀，我估摸着明后两天就该批下来了。
2: 魏厂长，我们都是厂子的元老了。
0: 对对呀，我们都是老员工了。
1: 你说那手下留点情吧。
0: 这样，再给你们三天，你们就能完成任务？
3: 一定能完成任务，
1: 一定。
0: 那这样。 我不打保票啊，我打个电话试试，看能不能把报告给撤回来，好吧？
1: 好。
0: 喂，刘秘书，
4: 我是一厂魏学成啊，
0: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报告交上去了吗？
4: 什么刘秘书啊，老魏你在搞什么鬼？
0: 什么？主任出差？
4: 我跟你说啊，都是一个班子的同事，下午下午得了。啊，
0: 那太好了。是这样，刘秘书，那我们那个报告啊就不用交了。对对对对对，我们商量了一下，毕竟好多呀都是厂里的老员工了，这点面子我魏学成还是要给的吧。对，谢谢刘秘书啊，再见。
1: 老魏，
0: 厂长。
5: 还有火！太好了！哎，任务保证完成，必须完成。去吧，走，走，走。魏学成上任后，对一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一厂。
6: 在魏学成的带领下，正如初升的朝阳一般，开始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7: 石伯伯，石伯伯，我来了。哎呀，石伯伯，对不起，我来晚了。
6: 没事，星星。你看，阳光透过葡萄架，照射到地面上，又通过地面。 反射到了葡萄藤上，这个时候啊，就像是日月交替、阴阳轮转一样。这是最美妙的时候，糖分在慢慢的上升，酸度在缓缓的下降。这个时候采摘下来的葡萄，花香和果香交织在一起，放在橡木桶里面，
7: 经过一系列的发酵作用，
6: 能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你父亲的梦想。但是我现在真的担心，我的梦会被一些事情打碎。什么意思啊，
7: 石伯伯？发生什么事儿了？
6: 哎，本来我一直不想说，但是可能现在不得不说了。 我们收到了一封律师函，你自己看看吧。银行让我们一个月后还款。500万？对。这个钱是当时我跟你父亲商量好，向银行贷的款。本来按照我们的计划，如果三年之内我们顺利的话，是可以把这个钱偿还出来的。但是第一年。 我们的葡萄皮儿薄，被马蜂给蛰了。第二年又遇上霜冻，颗粒无收。第三年是勉强还了一部分，又赶上你父亲突然出了意外，所以这个偿还一直没有兑现完。
7: 爸，银行信贷部的李军打电话跟我说，一心家的酒庄贷款逾期了。
8: 而且银行已经发了律师函，准备要起诉了。早料到了，朝阳一倒下，所有的这些麻烦事儿都会压到星星身上。我这银行贷款的事儿要是不解决，酒庄就完蛋了。
7: 爸。
0: 你也不希望欧阳叔叔的酒庄就这么倒闭了吧？
1: 嗯，
0: 所以你得赶紧去找叶欣谈一谈。
1: 谈什么？
0: 谈酒庄啊。
1: 你还不想放弃？
0: 爸，不是我不想放弃，是叶欣他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一行，他太单纯了。那酒庄给了我们，总比这样被银行拿去或者给了别人强吧。
1: 你看，
0: 嗯，
1: 听老爸的话，万事过犹不及。
0: 嗯。
2: 喂，秦副组长吗？
3: 哎，我是，请问您是？
2: 我是星星酒庄的老石啊。
4: 哦，是石老啊，请问有什么事吗？
2: 你一直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想当面感谢你一下，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7: 还有呢，就是
2: 我们这个星星酒庄啊，最近的确遇见了一件麻烦的事情，想跟你当面说一下，问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8: 现在酒庄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
2: 银行的500万贷款，当时约定好是3年偿还。
9: 秦副组长，
2: 这3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啊。
8: 嗯，
2: 但是天灾人祸，
8: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可以去找银行去协商一下，能不能把还款的期限延长一下？
2: 银行我已经跑了好几趟了，一直在努力的沟通。我们酒庄里面剩余的这些酒啊，我也盘了一下，按照市场的价值呢，大概是200多万。但是你要是超过这个期限吧，人家不答应，律师函都发过来了，银行那边有银行的规矩。我心里是这么想，我们这个酒庄已经存在24年了。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8: 美国的企业呢，平均寿命是8年多，日本的企业呢，平均寿命12年多，
2: 我们这24年怎么走过来的？
9: 秦副组长，
2: 你最清楚。如果现在我们垮下了，太可惜呀。
8: 这件事儿你就放心吧，交给我。
2: 哎，
10: 张行长，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事情呢，需要按照程序来办，我也只是希望啊，能不能想想办法。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里里外外的，都靠一个丫头顶着，看上去挺让人难受的。
11: 哎，不不不不，这绝对啊不是听你的意思，完完全全。

0: 恩是我个人拜托您，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我就希望啊，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宽限些日子，把律师函先撤回来。嗯，好，那我等您电话。哎，好，谢谢，再见，张行长，再见。
1: 爸，你的袜子怎么又乱塞呀？
2: 哎呦，对不起。
1: 瑶瑶，爸爸太忙了，也没时间收拾。你别动，爸爸空了之后呢，爸爸自己收拾。你歇着，你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
3: 你歇着，我来做。这段时间我跟张叔叔学了可乐鸡翅，我做给你吃，等着。
1: 那我今天是享福了。
4: 我昨天和张行长联系过了，他刚刚给我回了电话。目前来说，银行那边态度还是挺坚决。 他们没有办法帮咱们撤回律师函，想要解决问题，还得完成还款。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不是不能谈，毕竟银行得向储户做交代。如果说啊，咱们这边能完成60%的还款，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和张行长去沟通沟通。
5: 秦副组长，这件事情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前前后后你已经跑了几趟，那这样吧。 我把库房里边那点希拉拿出来，让销售部门想办法赶紧给卖了。不管怎么说，还值些钱。
6: 可是希拉的认知度不够高，能行吗？但是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如果真的能卖掉，把这钱回来，能够兑现你说的那个60%，那星星酒庄不是还有希望吗？现在是我们酒庄最困难的时候。
5: 我相信具体的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重中之重，就是把酒庄的酒都销售出去，回笼资金完成银行的还款。
4: 肖庄主，您也看到了，不是大家不努力啊，只是现在这个市场就这么一个状况，这销售没那么容易完成啊。
5: 现在呢是非常时期，大家自然应该多辛苦一些。 在座的都是咱们这酒庄的老人了，总不至于坐视不管吧？魏经理，你说呢？
7: 哎，石老，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销售部呢，在努力，在加把劲儿。只是这任务这么紧，那提成……
8: 这个魏局，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捞好处呢？
6: 正是因为现在到了困难的时候，才更加需要我们的销售发挥作用。我觉得石波波说的对，魏军这个人虽然贪钱，但我们销售这一块少不了他的团队。再说了，能者多劳，他提的要求也算是合理。但从今往后，我们销售这一块不能只指望他的团队了，还得找别的办法。所以我打算呢，这两天跟着安南去跑一跑市场，毕竟多个人多条路，多一份希望嘛。
1: 好，我刚从银行回来。 现在酒庄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政府出面，扶上马再送一程。您看，一般修复土地需要1到2年的时间，每亩的成本大概2万元左右。接下来还要引进苗木、种植防护林，3年以后挂果，7年以后的葡萄才能够酿出好酒。这样一来的话，平均每个酒庄至少需要10年的纯投入期。
9: 小青啊。 您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建议咱们分头行动，把整个贺兰山沿线的酒庄做一次摸底调查，搞清底数，以领导小组的名义上报自治区党委政府。我们不能让任何一家有发展潜力、老老实实做事的酒庄，因为贷款的问题，倒在起跑线上。
1: 太好了，我要抓紧时间拟定一份调研报告。
9: 这次调研，我要亲自参与。
10: 巨额贷款的事情，如同一记重锤砸在一星面前。这沉甸甸的压力，让他不知如何是好。一星和石明山想尽各种办法，也看不到一点希望。他的内心越发的焦虑起来。
11: 秦副组长。
0: 秦洛。

0: 见过一星了？
1: 见了，状态还行。
0: 那就好，现在老庄主还在医院躺着呢，一星呢也没什么经验，每天一睁眼就是钱。
1: 我们父辈都是有渊源的，我父亲、欧阳叔叔、邱叔叔，他们三个不都是亲如兄弟的吗？那这个酒庄不仅仅有欧阳叔叔的梦想，还有我父亲的期望啊，所以我的确想帮他。
0: 就目前来看，不太好办。你打算怎么帮？
1: 找我妈。
0: 你为了留下来啊，都已经跟你妈闹翻了，能行吗？
1: 能不能行？那试试呗，毕竟虎毒不食子。
2: 有那么急吗？
3: 就是这么急，时间不能拖久了，时间太长我怕有变数。
2: 你确定吗？
3: 我很确定。
2: 你给我个理由。
3: 爸，我们跟欧阳叔叔家是世交吧？
2: 嗯。
3: 那给了我们总比被银行拿去让法院拍卖了强吧？那我们毕竟是自家人啊。我跟你保证，我肯定会打理好欧阳叔叔的酒庄的，你相信我。
2: 你跟人家谈价钱的时候让着点人。
3: 嗯，我知道了。但是爸，说实话啊，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啊。虽然我不应该这样评价欧阳叔叔啊，但是你想想，那欧阳叔叔的酒庄他为什么走到今天，那还不是因为他把个人感情带进了生意里面吗？什么梦想啊、情节呀，那些都是虚的，只有生意才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要尊重市场，控制成本，你说对吧？
2: 哎，行行行，你该怎么做生意怎么做生意，我不管了，这行吧？嗯。但有一条件，年底分红的时候，从我的钱里拿出50万补偿给星星。
3: 你要拿出去多少？爸，你这不是又是把个人感情带进了生意吗？
2: 你答应也得答应，你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我的条件。
3: 答应，答应，您高兴就成。爸，有事吗？
4: 哦，没啥事儿，我就是问你还好吗？
5: 齐鲁在你旁边吧？
4: 在，要么你跟他说。
5: 人家翅膀硬了，长本事了啊！你告诉他，信用卡我给他停了。
6: 他眼里既然没我这个妈，
5: 他爱干什么干什么。
1: 别妈妈，我错了，我错了，我给您道歉，我真的错了，对不起。妈，爷爷带我去我爸的坟前看过了，我们呢除了草添了新土，我还在他坟前发过誓了，我说我要用他守护的这片园子里的葡萄酿出世界上最好的酒，我也给您带到上海，让您尝尝这瓶。妈，
4: 哎，行了，没听出来吗？你妈正在气头上呢。我了解她，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缓两天就好了啊。哎，这是爷爷今年刚摘的苹果，吃一个。
7: 星星，别再往银行跑了，你都去了那么多趟了。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你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不行吗？酒庄这么多事情，
8: 我不会放弃的。今天我没有见到，那我就明天去，大不了我天天去，我一定能够见到银行领导的。
7: 你见了银行领导能怎么样？银行是让咱们还钱呀。
8: 但凡他给我松一点口，我就能够抓住机会。我知道现在我这么一次一次的跑几乎看不到效果，但起码在每次跑的过程当中，我心里能够燃起一些希望。石伯伯，在我爸出事之前，这个酒庄还在我们手里。那如果万一有一天我爸他醒了，这个酒庄没了，您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7: 老邱啊，刚才星星跟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是吧？
2: 嗯，都听见了。我今天来啊，我就是为这俩孩子。
7: 嗯，
2: 闺女呢是三番五次的跟我说，你说我不跑一趟好像是我不见

0: 再有呢，就是星星，我是真心疼这孩子。这孩子从小咱们看着长大的呀，
1: 是
0: 那练琴练得多苦啊，好不容易看到点希望，谁想到这老欧又倒下了。我是想着呢，把这酒庄收了，这酒庄在我手里，给他们的分红只多不少，也能让他们娘俩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1: 老邱啊，你这个想法糊涂啊。
0: 怎么呢？
1: 老欧大半辈子辛辛苦苦把这个酒庄立起来，那是他的心血。老欧现在出事躺在医院里边，那孩子现在如果把这酒庄给卖了，老欧醒过来他怎么交代？
2: 孩子虽然是不懂葡萄酒，但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必须得把这个酒庄给撑住才行。
1: 那不是还有我吗？我在这个酒庄20多年了，再苦再难我也得帮着孩子一起把这个酒庄给重新打理起来。
0: 我还是真没想到这一层。这星星啊肯干，有点像当年老欧那劲头。
1: 是啊，
0: 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我实在是舍不得看着她再受罪。行了，你这话也说明白了，我也听明白了。
1: 哎，
0: 那咱就这么着好吧。这样，这里有点钱，你帮我给星星我的一点心意。
1: 哎，老邱，这不行，
0: 你想多了，你就拿着。
1: 老邱
0: 吧，
1: 你听我说，这样我一定把你这个好意转告给星星。
0: 嗯，
1: 酒庄现在还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真的是运转不下去了，我自然会给你开口。你那边酒庄里面也得做生意，也需要资金周转。你这样，你先把这个钱收了回去啊，你跟一涵说一声，这个事儿得让
0: 行吧。这你放心，我回家里跟他说，打消他的念头，你就带着星星踏踏实实的做生意，咱就这么说好吗？
1: 好，
0: 好，好。
3: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4: 老板，外面来了一位外国客人，我看着挺像莱诺先生。
5: Mr. Lin？
4: 嗯，我看苏经理挺谨慎的，亲自去服务了。
5: 好，你去忙吧。
4: 嗯。
6: I recommend you can choose a new one, carbonate.Oh, the Bordeaux is great.
5: Mr. Leno?
7: Yes?
5: Nice to meet you. I am Li Xiaoying. This is my restaurant. Do you like it?
7: Yes, it's quite good.
5: Thank you. And this is gift.
7: 这是你给我出的题目吧
5: ？No, this is gift to you. Enjoy it.
7: 谢谢。
5: Harbori?
7: 这可是 MT 先生的手笔，这种酒只喝过一次，但是印象深刻。这种酒它很难把握，氧化不够就会很酸很涩，氧化过了呢就会没有什么味道，必须掌握的恰到好处才能释放出迷人的香气。
5: 你是在我们这个餐厅第一个品尝出这款酒的人。
7: 谢谢谢谢。
8: 小米，妈妈给你热了杯。什么意思呀？来给妈妈看看。给我。谢什么嘛，还这样。

0: 哎，干嘛去？出去！哎，你等等，
1: 老爷子他想让我劝劝你。
2: 劝我什么？劝一劝一心酒庄就归我们了吗？这个家里里外外的，我能指望上谁？
0: 老爸他当时张不开嘴。
2: 张伯饶，有机会来了就要抓住，没机会创造机会也得承受。
1: 这咋了？这是枪药了？这是？
2: 哎！
0: 啊啊！
2: 哎！
1: 哎，
2: 我妈把我作业撕了。
0: 这你妈干的？
2: 嗯。

0: 下车。
1: 张伯饶，你到底想干嘛？
0: 不是我要干嘛，是我想问问你想干嘛。
2: 我知道你因为新型酒庄的事情你心里憋着火呢，但就咱两家那个关系，咱爸当时真的张不开嘴呀。你有什么火你冲我来，你为什么要把邪火发在孩子身上？
1: 我跟孩子发邪火？张伯饶，既然你们都帮不上我，那就给我让开，别烦我。
2: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不思进取是吧？我今天回家本来就有件事情要跟你说的。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升我做葡萄酒网站的主编。但是你给我机会说了吗？我一回家你就在发火呀。还有孩子，你为什么要把张小米的作业本给撕了？
0: 你作为一个妈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1: 张伯饶，你回家好好看看你的女儿都是怎么写的她的妈妈。

0: 师傅，我觉得这个莱诺先生不像是来单纯吃饭的。
1: 他当然不是来吃饭的。最近咱们这个圈都在传，这个叫莱诺的，现在是波尔多名庄酒的中国区总代理。我在想，他会不会是来考察咱们餐厅的？
0: 考察咱们？啊？那他是想跟咱们合作？
1: 当然有可能啊。
2: 我的妈妈是别人嘴里很厉害的酒庄庄主，可是她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她经常不回家，就算是回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到家后会冲着我发脾气。我以为所有的妈妈都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只有我的妈妈是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人。
3: 全都不理解我，都不让我省心，也不知道我累死累活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4: 这谁把你给惹了？你不是去找一星跟石老签合同去了吗？
5: 签个屁呀、啊！石明山死咬着100万不放，我拿什么签？
4: 100万，这可比我们跟王总承诺的价格高出的不止2倍啊，何况咱们定金都收了。
5: 这样，你赶紧买点礼品找王总赔礼道歉去。哎，
4: 不是，那定金还有中间。哎呀，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中间呢？这生意都没了，王总不怪罪咱们就算不错了。
4: 你说这怎么这么寸呢？啊，早不给希拉定价，偏偏咱把订单拉来了才说，是不是故意的？
5: 是啊，哼，我算是看明白了，石明山也好，一星也好，这都防着咱们呢。别让我逮着机会，一旦有机会，我非出这口恶气不行。
6: 一星，如果你能信得过我，酒庄那边我可以入一些股份。
7: 你要买下星星酒庄吗？
6: 你误会了啊，姐怎么可能干得出来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呢？酒庄不是卖给我，更不是姐要霸占这个酒庄啊，我只是帮你渡过难关。这么跟你说吧，姐是要还欧阳叔叔一个人情，当年要不是他挺着我，姐的酒庄不可能那么快的站稳脚跟，所以欧阳叔叔必须还是这个酒庄的主人，只要他能醒过来，姐随时完璧归赵。
2: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4: 傻丫头，咱们是一家人嘛，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6: 好。
8: 你是欧阳斌的家属吗？
9: 嗯，我是。啊，
8: 这是昨天的清单。啊，该缴费了。
9: 那个，我一会儿去缴，可以吗？
8: 没问题的。
10: 嗯，当然搞定了。一个小姑娘哪知道什么深浅，酒庄嘛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能赚钱呢就留下，不能赚钱就卖了，一把套现。生意就是生意，永远不要谈感情。
9: 你安姐，
10: 你都听见了？
9: 听见了。
10: 那些话都是跟外人说的，别当真。
9: 这个股份我还是不出售了吧。
10: 一星，姐都是为了你。

0: 魏经理，找我什么事儿？听说你对星星酒庄感兴趣啊？有什么话，请直说。
1: 好，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在星星酒庄干了十几年了，轻车熟路。本来呢，不想挪地方，可是星星酒庄这条船就要沉了，所以。 你想到我爱的宝酒庄来？没错。但是在我来之前呢，我先纳个投名状。什么意思呢？
0: 星星酒庄的销售数据全在我这儿，大客户呢也全在我这儿。我给你做个内应，加速星星酒庄的灭亡，怎么样？
1: 魏经理，你这样做可是卖主求荣。
2: 今天期中考试，祝我好运吧。好，
3: 爸爸，祝你考100分。
4: 不，我要双百分。
3: 有志气，那考好了，爸爸奖励你。
2: 奖品是什么呢？
3: 奖品，爸爸送你一个大大的奖杯，金光闪闪的那种，怎么样？
2: 不好。
3: 那你想要什么？
2: 我要大提琴。
3: 大提琴？那不行，你现在呀还太小了。
2: 你背不动，不嘛不嘛，我就要。<笑>
3: 好，爸爸答应你。
2: 爸爸，星星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呀？让妈妈看一看。真棒！<笑>爸爸呀，累了一天了，咱们让他歇会儿，好不好？
5: 我爸爸说要给我买大提琴的。
3: 大提琴？
2: 爸，我的大提琴呢？
6: 大提琴过2天给你买，好不好？你骗我！哎，星星，星星，
7: 老板，您好好看看，这可是纯手工大提琴。50000，
6: 我收了。
7: 不是，您再看看吧，这当时买的时候我爸花了200000呢。
6: 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我要不是急用钱，我不会卖的。最多80000，你要是愿意，你就留下。我现在就能给你拿钱。
7: 成交。一个一座石桥，对不对？一座石桥。
3: 欣欣，
7: 爸爸回来了。哎。
2: 欣欣，哎，来，看看爸爸给你带什么回来了，看看。
7: 大提琴。
3: 那这个呀，就送给欣欣啦。
2: 谢谢爸爸。<笑>
3: 还有这个。
2: 怎么都是9万？
7: 麻烦你给他找一个好主人。
6: 放心吧。

0: 不然啊，
1: 哎，
0: 我一会儿要去趟刑警酒庄，咱们长话短说啊。
1: 哎，
0: 我出差之前就跟你们主编沟通过，我想搞一个网站，专门宣传咱们产区。
1: 主编也跟我聊过了，既然您提到这个，我就跟您表个态，我乐意。
0: 那就太好了。
2: 我这次开会的时候，
0: 就跟李霍华教授还有国内一些同行们都交流过。大家普遍认为说咱们国内的葡萄酒市场认知度还远远不够，而那些红酒的爱好者呢又只认外国酒，这种现象啊非常突出。当然了，人家酒呢确实也好，咱们得认，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啊，人家对于消费者的教育所做的功课，他们现在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在教育我们的消费者，比方说什么老藤上结的葡萄好啊，什么一定要用橡木桶啊，还有什么喝酒的时候一招一式啊，哎，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标准，
2: 这就是影响力。
1: 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这个网站不仅是一个外宣的窗口，还是一个科普的网站，一个具有我们中国元素价值标准的输出窗口。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李经理是这样的，我这儿呢，我正在筹钱，
4: 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可以延长借款期限，分期还款？如果可以的话，您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
5: 那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起诉通常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愿意走到这一步。
6: 延期还款是可能的，
5: 但有一个前提。
4: 您说。
5: 我们需要一个担保人。还需要一份详尽的还款计划。
4: 好，我明白了，谢谢您啊，李经理。
7: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了担保人，出具了还款计划书，还有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就可能顺利的度过这一关了。
8: 是的，银行信贷部的李经理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可是之前张行长没跟我提供过这个情况啊。
9: 哎，这就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行了，不管怎么说算是有转机了。那我抓紧时间再和张行长去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延期还款的具体情况。哎，也麻烦你们呀，把这个酒庄的具体的什么证明材料呀给我准备一下。
4: 好
9: 啊，那个还款计划就交给我吧，两天就给你们搞定。
10: 那一厂那边我也帮你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来做担保。
11: 担保需要一份财务报表，这个事我来解决。
0: 那一厂要是能做担保，那太好了，我陪你一块儿去一趟一厂。
11: 好，
4: 谢谢你们的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
11: 秦副组长，延迟还款的事情，真的

0: 没错，其实张行长啊一直在帮我们争取，只是没有时间告诉我。刚才易行不是去银行了吗？顺道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了。
1: 你怎么想到让一厂做担保的？
0: 你之前跟他们闹得还挺不愉快的。
2: 呀，其实也没有闹得很不愉快吧。我们就是在酿造葡萄酒上面产生了一点分歧和误会。再说了，一厂它的公信力还是很大的。只不过能不能说服他们给我做担保，我没什么把握。
0: 试试看吧，到了之后看情况再说。你轻点儿。
2: 我也想轻点啊，秦副组长，可你这车太高档了。
0: 你是拿话讽刺我是不是？
2: 我哪儿敢啊。再说了，您好歹也是个领导，应该换个像点的车才对。
0: 不是，这车有什么不好啊？你别小看他啊，别看他又小又旧的，他可是陪着我跑遍贺兰山东路的大功臣。
3: 这是啥东西呢？这是
4: 什么
3: 东西？
4: 这是什么东西？哎，大家，厂长来了！厂长来了！
5: 大家挺热闹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大家伙都看明白了吗？
6: 没有。
7: 这是要干什么呀？
5: 是这样啊，厂党委经过研究啊，决定对全体的种植工人啊进行一次比赛。这个园区啊，大家都知道，这可是我们一厂的宝贝疙瘩呀。这里面啊都是树龄超过20年以上的老藤。一会儿呢，大家去厂办呀抽签，
8: 谁抽到哪个园子呀，哪个园子就由谁负责。
5: 等到明年采摘季的时候啊，我们对产量啊进行统计，统计产量最精准的获胜。
9: 抽签？
10: 厂长，你得给个参考吧。
5: 参考嘛，亩产200公斤。
10: 200公斤？我不明白了，这为啥把产量加得这么低啊？
5: 大家想啊，我们种的是什么葡萄啊？我们种的是酿酒葡萄，要想酿出好的葡萄酒，那就必须严格控制产量，必须科学种植啊。哦，
10: 原来是这样。对，
5: 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去厂办抽签吧。
0: 好嘞。老魏啊，呀，真有你的啊！你看那边刚刚改造完领导班子，你这边就开始纠正起工人的生产理念了。
5: 秦大副处长啊，你给我的那可是火焰山呀，这芭蕉扇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任重道远呀。老秦，你这是把人才给我送回来了是吧？好，欢迎欢迎。
2: 不是的，魏厂长，我和秦副组长过来是有事想请您帮忙。
5: 不是回来啊？
0: 老魏啊，的确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5: 办公室聊，走。
11: 这次叫我来有什么事儿？说吧。
12: 这个给你。
11: 这是什么？
12: 这是星星酒庄的大秘密，只有老庄主和我知道。

0: 如果说这回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你就可以专心回去酿你的葡萄酒了。
1: 我相信一定会的。
2: 但你别忘了啊，你为了帮星星酒庄可答应了魏厂长帮他们酿制两款新葡萄酒，接下来的日子你得连轴转了。
1: 没事，不管我在哪个酒庄里酿酒，都在贺兰山，都是一家人。
2: 觉悟够高的呀。
1: 这个事情能不能不和一星说？
2: 为什么不说啊？你牺牲这么大，如果说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你可是大功臣的。
1: 因为我希望他们用我，是因为我是一名专业的酿酒师，而不是念这份情。
2: 我没看错你。
3: 你可以啊，银川第一酿酒厂担保说。
4: 不是我啊，魏厂长给秦副组长面子，秦副组长的功劳。
3: 也是，秦副组长说话比我们都好使。
4: 这下好了，就剩下文件、还款计划，还有首批还款的问题。
3: 首批还款。
5: 哎，老魏，你听我说。
6: 老秦，你别太过分了，好吧？你说你杀个回马枪吧，我当你是来感谢我的，你居然让我给宁夏其他的酒庄都做担保。哎，你知道那是多少家吗？
7: 你是嫌银川第一酿酒厂过得太好了是不是？
5: 老魏，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听我把话说完呢？
6: 行，我冷静，我听你说，好吧？说呀。
5: 我问你啊，为什么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你们一厂就能积压1000多桶葡萄酒？
6: 很简单呀，内部机制不健全，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的调动起来。
5: 你只是其一。我还听说啊，你为了改变你们厂领导班子一而不决的风气，你差点跟乌纱帽摘了，有这回事吧？
6: 有啊，每人领取任务，限期完成。
5: 效果怎么样？
6: 效果是相当好啊，任务都完成了，积压的葡萄酒也都卖出去了。现在我的账上啊，躺着2000万呢。
5: 你还挺满意的。那我问你，你能保证今年不会再积压了？如果再出现积压的问题，你觉得你这招还管用吗？
6: 那你的意思，根本原因不在内部，在外部了？
5: 你说的太对了。那咱们打个比方啊，我。

0: 你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考虑过。这宣传方面我也在引进人才呀，还加大了营销的投入。太慢了，
1: 老魏，无论你们一厂再大，实力再强，也只是你们一家企业。要抱团，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2: 你说的都有道理，那抱团这么多家，哪有这么容易啊？
0: 你是想通过产区来发声，对不对？
1: 所以说你是内行嘛。 你想想，如果人们以后想到葡萄酒，除了国外的那些老牌酒庄，就能想到咱们产区。再如果我们产区能够被载入世界葡萄酒地图，你再想想，你们一厂每年生产1000多桶葡萄酒，那卖出去不跟玩似的？
0: 老秦啊，老秦，要不说你沾了毛笔猴都精呢。
1: 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别，坐。那你说说你的想法，怎么个担保法？我想啊，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我们成立一个产业协会，然后在产业协会内部呢，我们弄一个担保基金，专门用于解决葡萄酒企业成长过程当中融资难的问题，提高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0: 吃过不？星星，你知道我刚才看见什么了？什么呀？一只珍珠鸡就在那儿，真美，像做梦一样。它看着我，我也看着它。 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块地方就是乱石滩，不毛之地。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可是现在完全都变了。要放在之前，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美的一个葡萄园出现在我眼前。
1: 石伯伯，您别发愁了。
0: 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会有办法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会保住酒庄的。孩子，挺对不住你的，让你承受这么多。这个钱是当时你爸和我一起向银行贷的款，现在却需要你来偿还。我都听说了，你把你的琴，还有你一些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
2: 还有秦副组长。
0: 为了我们这个贷款的事情，替我们四处奔走，大家都在想办法。这是我的钱。
1: 你干嘛呀？我不要。
0: 哎呀，
1: 这是您的养老钱。
0: 星星，这片葡萄园对于我来说是我的命，所以这个钱给你是救命钱，它不是养老钱。
1: 钱的问题我会自己解决的。
0: 再说了，负债子偿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的钱您收好，我不会要的。哎，这样吧，星星，这个钱算我借的。等到酒庄经营好了，有收益了，以后你连本带利的还给我，啊，拿着。
3: 一星，
0: 他们怎么来了？
4: 哎呀，大家伙都来了！是啊，叔婶儿，你们怎么都来了？
5: 一星，那酒庄里遇到点困难，俺们就想来帮个忙。是啊，一星，那以前我们有事的时候，老庄主没少帮衬我们，现在酒庄有困难，我们肯定不能坐视不理。
6: 杨花说的对，尽一份微薄之力，
0: 拿着。
6: 谢谢东阳叔，拿着啊！谢谢二婶，
0: 拿着。
6: 谢谢东宝叔，谢谢。
0: 来，一点心意，心意，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所以我认为这家酒庄啊还是很有前途的，如果我们能够帮他度过眼下的危机，我相信未来的回报一定会很丰厚。
1: 李经理，去拿一下星星酒庄的资料。
2: 好嘞。
1: 齐副组长，
3: 稍等一下，我先了解点情况。
0: 好。
4: 喂，你好。
2: 喂，秋姐，自治区林业厅的秦副组长来了，和我们行长在一块儿呢。
4: 是为义兴说情来的。
5: 是啊，行长让我现在去拿义兴的资料。
4: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政府出面，延期的可能性很大。
4: 如果你能证明义兴他没有还款能力，并且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危机，事情会不会有转机？
5: 如果是这样，那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
6: 好，我一会儿给你邮箱发份资料。
5: 好嘞。
7: 多年酒庄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咱们都挺过来了，希望这次我们能度过这个难关。
8: 不通过？为什么不通过？
2: 你们向银行隐瞒了潜在风险。
8: 潜在风险？不可能啊，我们的还款计划和证明材料都是真实的，我可以保证。
2: 这是风控部门调查出来的，你自己看吧。虽然借条上没有约定的还款利率，但我们调查过，这些债权人跟你父亲根本不认识，所以风控部门有理由怀疑这批借款是高利贷。
8: 高利贷，
2: 回去准备应诉吧。
9: 高利贷，确凿吗？
0: 银行的信贷部门已经掌握了部分的证据，包括借条和证人证言。借条上有欧阳兵亲笔签名，还有笔迹鉴定报告。
9: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难为这家银行了。
0: 我就是有点不甘心。
9: 市场竞争，适者生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酒庄进来，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尊重法律，尊重市场规律。
0: 我明白。哦，对了，还有个情况，欧阳兵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每天花费不菲。我打算联系一下产业协会，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到他们。

0: 可是一把好琴啊。
1: 那是啊，爸爸希望你无论做任何事情，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坚持。爸爸这个酒庄能到今天这规模，就是两个字，坚持。你拉琴也一样。
0: 老欧，对不起，你别怪我，我还是没能坚持下来。
2: 燕安姐。

0: 你说说你，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来找我呢？
1: 窦建硕，
0: 别灰心，他们不是还没有起诉吗？再说了，就算他们起诉了，咱们应诉就是了。姐给你找律师，找最好的律师。
2: 叶安姐，我找你来是想问你个事情。你知道高利贷的事情是谁捅出去的吗？
0: 我不知道。你怀疑姐？
2: 没有，不知道。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跟我说实话。如果酒庄到了你手里，你能保护好他吗？
0: 艺兴，你说什么呢？咱们两家是世交，是一家人，那别人不知道，姐还不知道吗？欧阳叔叔用你的名字给酒庄起名，那是因为在他心目当中，酒庄就是他的命根子，和他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那你现在放弃梦想，拼了命的保护酒庄，也是因为在你心目当中，你也把酒庄当成欧阳叔叔了。
2: 明天早上来酒庄，咱把合同签了。

0: 什么情况？你要卖掉酒庄？我已经跟律师沟通过了，官司是打不赢的。算了，都已经尽力了。易涵姐怎么说也是自己人。
1: 邱易涵是什么人，我可知道。你不能给他。
0: 我已经决定了。对不起啊，本来想邀请你当酿酒师的。 结果连自己的酒庄都保不住，走吧，带你去酒窖看看，你还没见过呢。顺便陪你的酒，跟我来吧。

你不知道，小时候我有多讨厌这个地方，又阴又冷又暗，还有酒精的味道。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要跟他们说再见了。

0: 怎么了？
1: 波特酒
0: 啊。

0: 也是葡萄酒。有救了，以前我告诉你，酒庄有救了，
1: 有救了。喂，
2: 易涵姐，
1: 易星啊。

0: 你肯定想不到，我爸在酒庄里面存了波特酒整整10个橡木桶。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波特酒。
2: 今天早上我们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
0: 齐路说这是一种特别名贵的陈年波特，完全可以偿还我们的债务。
1: 啊，是啊，那好事儿啊，天大的好事儿，
2: 恭喜你啊。
0: 嗯，
3: 波特酒，波特酒。

0: 看看，快看看这个
1: 波特酒
0: 啊！
1: 我知道这种酒。怎么，你想做？
0: 对，咱们呀，来个陈年波特，我还得存着，存到一心出嫁那天，我再把它拿出来。
1: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这种酒咱们做不出来。
0: 为什么？
1: 第一，葡萄，酿造波特酒的葡萄品种呢，有国产多瑞加、卡奥红、巴罗卡红，还有法国多瑞加和罗利红，而这些品种啊，咱们一个也没有。
0: 没有，咱可以种呀。
1: 好，就算你引进了葡萄，种下去了，酿造技术呢？这种酒要求对发酵过程的精准掌握，怎么精准？温度控制，咱们没有这个条件啊。咱们现在的温度控制就是眼观手摸，可以说是处于石器时代。
0: 哎，我相信你，米山，你可以的，你可是留苏的高材生啊。啊，米山，前两天说的那个波特酒，我想试试。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趁早放弃，真的，赶紧打消这个念头，不然你会害了你自己，害了酒庄。
2: 没错，陈年的波特酒。欧阳大哥成功了，成功了。这么些年，他一直告诉我，不要碰这几桶酒。这是他自己做的普通葡萄酒，他想留着。
3: 我原以为他的实验没有成功，没想到真的成了。
4: 您这速度真够快的啊，秦副组长。
5: 石老在里面等着您呢，我们去吧。
6: 走，你看看，这个就是波特酒啊。
7: 对，这是极其珍贵的茶色波特酒，整整十桶，全部都是陈酿时间超过15年以上的。
6: 我听说这种波特酒啊，算得上珍品了，在市场上能卖很高的价格。你是怎么发现的？
8: 哎呀，这些酒放在这很多年了，
9: 我自己都忘了。
8: 这小子一来，就靠他那只鼻子给闻出来了，厉害吧？
7: 凑巧，今天我跟一星逛酒窖的时候发现了。
4: 齐洛，你是我们酒庄的大福星。
8: 齐洛，必须留在这儿，这是你和星星酒庄的缘分啊。
6: 这小子不错啊，为了酒庄上上下下帮了不少忙，我挺看好他的。
7: 您过奖了，我没做什么。
4: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你已经是我们酒庄的人了，好像还没有给你办一个正式的入职仪式呢。
8: 哎，择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是不是秦副组长也在吗？
10: 好啊，哎，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
11: 不是，师傅，我跟你说，齐兔今天特高兴，他们发现了一款葡萄酒，星星酒庄的人还说要给他办入职仪式呢。
10: 是吗？
11: 啊，
10: 这么说，他还真要留在那儿了。
4: 这些天啊，我知道大家对于酒庄的情况都很担心，很着急，所以呢，今天把大家

0: 大家召集到这里啊，是要宣布一个好消息。齐鹿在酒窖里发现了
1: 小庄主。
2: 现在酒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他就是发现什么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3: 请大家先不要着急，让小庄主把话说完。
0: 怪我卖了一个关子，我想说的是，齐鹿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波特酒是什么？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有了这10桶波特酒，我们的酒庄有救了。
4: 你听说过咱们酒庄有波特酒吗？
5: 不知道啊，你一个助理酿酒师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齐心协力把这些波特酒都给卖出去，完成银行的还款，这样我们的酒庄就可以渡过难关了。
2: 小庄主，怕是不行吧？之前咱这个希拉就因为咱们不肯降价钱，才导致没有卖出去。那这波特酒就能卖到咱们想要卖的价钱吗？
6: 波特酒不能随便降价，这个酒的品质非常高，我想也是老庄主费尽了心血才保存到今天的。如果波特酒随便降价的话，是对我们葡萄酒行业的不尊重。
2: 石老，现在咱们都活不成了，你还要什么尊严呀？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0: 韦经理，之前希拉的事情呢，是我的疏忽，我没有及时的跟您沟通，让您得罪了客户。但是波特酒不一样，我同意石老说的，我们的酒是有品质保证的。如果一款好的酒配上一个低廉的价格，那就好比说，您见过标价100块钱的名表吗？
2: 这怎么能一样呢？
0: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嘛。我想说的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自降身价的话，那会影响到我们酒庄的市场定位，甚至会影响到我们酒庄今后的发展。当然了，我不懂销售啊，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您在葡萄酒经商领域的地位能力，所以这10桶波特酒应该难不倒你们销售部吧。
2: 行吧，上次降价卖希拉把客户都得罪光了，我们再想想办法，但是不敢打保票。
7: 他们怎么就突然找到波特酒了呢？
8: 哼，我怎么知道啊，他们这运气也太好了。
7: 这酒倒真是好东西，但咱们怎么卖啊？
8: 卖什么卖，这波特酒的市场标价谁不知道啊？卖出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7: 这明码标价的东西确实不好从中间。
8: 中间什么中间？就没有中间。而且这波特酒是有产区限制的，到时候没有卖出去反倒惹了一身骚啊。
7: 那怎么办呀？
8: 回去呢，告诉兄弟们，该出去跑出去跑，把样子呢给他做足了。这能不能卖出去，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0: 前几天我还唉声叹气的，当时觉得已经到谷底了，真是想把酒庄卖了，一走了之。谢谢你的帮助，我一直以为你跟我说要加入酒庄是在跟我开玩笑呢，我还跟石老说呢，但凡不是个傻子，都不会往火坑里跳。
9: 他不光是跳了啊，为了能够留下来跟他母亲都闹翻了。
0: 啊，
10: 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嘛，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我妈会理解我的。
11: 齐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绝对是对的。一香，赶紧把聘书给人家。
0: 谢谢你为了帮我们酒庄走出困境而努力，我以代理庄主的身份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们。
10: 收到，庄主大人。
12: 齐鹿意外发现的波特酒为陷入绝境的酒庄带来了一线生机，大家终于能从令人窒息的压力中暂时松一口气。
13: 都是靠的眼泪。
14: 有话快说，
1: 爸，您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
14: 哦，是小英啊。你说你怎么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呢？
1: 我关心你嘛，问问您最近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14: 嗯，你是想齐路了吧？
1: 谁想他了？他那个白眼狼。
14: 你说你们两个都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一般见识。
1: 爸，那齐路最近怎么样啊？
14: 哦，齐路现在在星星酒庄都累瘦了。你要有时间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1: 行，我知道了。
15: 来来来，
16: 还记着咱们第一次认识吗？在厅里的办公室。
15: 是是是，我那时候还只是个小科员。
16: 那天我去办事情，我想找陈副厅长，但是他正好去出差去了，
15: 我正好遇到你了，没办法，我就找你。结果呢，你还真把这个事情给揽下来了。
17: 不瞒您说，你走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啊！
18: 我们一圈同事啊就开始骂我，说你傻不傻？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的事儿。
17: 我当时啊是看着您特别着急，
15: 是
17: 我心里面有点不落人，我才应下来的。结果啊，我人到二厂，差一点大门都没进去。
15: 哎呦，
17: 后来我还是打着陈副厅长的旗号，才把这件事给办了。
18: 回去之后呢，我只能老老实实的，当着陈副厅长的面做了一个深刻的检讨。
17: 但是你没想到啊，陈副厅长当着我的面就把检讨给撕了，他还批评我呢，说你替葡萄酒产业办事，写什么检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真正的对葡萄酒产业上心了。
15: 哎呀，你这么说是我对不住你啊，我把你给拖下水的。
17: 不能这么说，我得谢谢您，是您让我在琐碎的办公室事务当中找到了人生目标。
15: 你说，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遇到的干部要是都是像你这样多好啊。哎呀，
16: 这些年我也是看着你从那个办公室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5: 现在也是扛起了我们这葡萄酒行业的一面大旗。
17: 不敢当啊。是老啊，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以前我对您感觉您是那种严肃古板，但是今天这么一聊天，不是，这只是您的表面，您是一个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的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
18: 靠的不是像我这样的干部，靠的是您这样一门心思扑在酒庄事业上的前辈。
17: 你们能够走到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辛酸，承受了多少委屈，那都是常人不敢想象的。
0: 齐大酿酒师，
10: 嗯，庄主，
0: 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不会刚刚正式加入酒庄就反悔了吧？
10: 没有，我就是在犹豫要不要给我妈打个电话。
0: 你跟阿姨？
10: 你想问我和我妈为什么闹这么僵是不是？
0: 嗯，怕你尴尬没敢问。
10: 没什么好尴尬的。庄主啊，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和你爸。欧阳叔叔以前是不是特别支持你拉大提琴？
0: 嗯，你知道学艺术要花很多钱的，但那个时候不管我爸有多困难，从来没有说过要让我放弃大提琴的话，所以后来会有那样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我爸。
10: 所以欧阳叔叔出事以后，你才会为了保护他的梦想去放弃自己的理想。
0: 这相互的嘛，毕竟我们是一家人，那家人之间不就是应该为了彼此做出让步和牺牲吗？
1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羡慕你和你爸呀。
0: 那
10: 我老妈呢，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我，一次都没有。
0: 那你跟阿姨是母子，有什么事情你就主动一点去跟她说明白了，我相信她会理解的。
19: 秦副组长，银行给我们延期还贷的事情还真得感谢你。
20: 石郎，您太客气了，我先走了。
19: 哎，
20: 好，您留步。

0: 这小心情怎么样了？
1: 我不甘心。
0: 你看，听老爸一句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回头，爸，我做错什么了？我需要回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家的酒庄好，您不帮我也就算了，我为什么要回头啊？
0: 你还是沉不住气。老话讲得好，每逢大事有静气，懂吗？
1: 爸，你不知道我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连着喝了半个月的酒，喝到胃出血我才签下投资人。我堂堂一个酒庄老板，我要铁着脸的去讨好一个银行小职员，还要跟那些别有用心的男人们逢场作戏，到最后了，临门一脚了，我让一个小丫头骗子给我涮了。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告诉你爸，这件事情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0: 我听说了你对一星做的那些事情，这贺兰山下这么多酒庄，你怎么就和他过不去呢？
1: 那还不是因为你。
0: 我怎么了？
1: 当年要不是您大方，两百亩老藤都给了他们家，没有老藤我酿不出来高端酒，没有高端酒我们就只能挣这些辛苦钱。我不服气吧？凭什么？我们邱家哪一样不如他们？
0: 你现在这样子让我很担心，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我邱一涵自己走的路，我自己认，后悔

0: 老，谢谢你给我留的波特酒，酒桶就快要渡过难关了，你要快点醒过来。妈，对不起，我一定要留在银川的事情，让你生气了。我知道，是我的不对，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听爷爷说过，你是一个勇于追求自己梦想，并且为之锲而不舍的人。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别人说起葡萄酒酒界华人侍酒师大师吕小英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光荣，我有多么的庆幸，能成为你的儿子。妈，这段时间待在这里。
1: 我经历了很多，我加入了星星酒庄，我看到了他们为了保住酒庄而做出的一切努力。

0: 啊，老妈，历届万岁。啊啊！
1: 您是魏厂长？
2: 啊，我是。您二位是？
1: 我是二厂内造车间的工人，这位呢是种植师。
2: 哈，原来是二厂的老工人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这样的，我们呢听说厂里积压那批酒已经卖掉了，您呢可能还不知道，那批酒里啊有300桶是二厂的，当时领导答应过，只要酒销出去就给我们奖金。二厂还有些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俩呀是大伙推荐出来的职工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我个人先表个态啊，嗯，咱们一厂二厂啊是兄弟单位，不管有没有那300桶酒，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来找我呀，我一定尽力而为，好吧？
0: 好，好啊，太好了。
2: 不过呢，你们也清楚，一厂二厂啊是国有企业，我这个厂长呢只是一个大管家，哎，我不是推卸责任啊，但是组织原则我们还是必须要遵守的。
1: 魏厂长，您的这些官话我听也听不明白，您就说我们的事儿您管还是不管？
2: 管，你放心，我管到底，好吧？但是你们得容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再看怎么解决，是吧？
1: 好，
2: 你们放心。
3: 先说好啊，我没有在跟踪你，只是那天凑巧看到你在卖这个琴，我觉得它应该对你挺重要的。
4: 这是纯手工大提琴，我很爱惜，麻烦您帮我给它找个好主人。
5: 哎，你放心，

0: 怕你尴尬，没敢露面。你离开后，我去找了老板，起初老板还不愿意让我原价赎回，后来我跟他讲了你和你父亲还有这把琴的故事，他很是感动，我这才顺利的带回这把琴。我一直在怕我好心办坏事，所以没敢拿过来。
1: 怎么会呢？你知道吗？这把琴就是我的生命。但是酒庄是我爸的生命，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让他离开我。
0: 反正你别生气，我自作主张就行了。
1: 谢谢你，请
2: 钱我会尽快还你。
1: 其实从卖掉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后悔了，但是我逼着让自己不去想他，因为怕自己会出尔反尔，更怕自己会退缩会逃避，最后丢了梦想也毁了酒庄。
0: 哎呀，你也别这么说嘛，虽然你嘴上一直在说怕自己后悔，但我看得出来啊，你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你为了这个酒庄一直在努力，说实话挺喜欢你的。
1: 啊，
0: 挺喜欢你性格的。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元，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缵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3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

0: 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一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二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10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

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0: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剧作家黄维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了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0: 按照留美幼童计划创始人荣鸿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1: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他的科学技术、他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托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0: 3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鸿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千百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矗立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

0: 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1: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0: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艺业局委员吴家善一道人，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1: 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0: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鸿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他。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留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2: 国留洋回来的，
3: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2: 这喝了鸡鸡作药，
3: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1: 从吴淞口一上岸，拉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4: 在广东博学馆

0: 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1: 张廷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

0: 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1: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1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她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2: 看看车上的东西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1: 两年后的

0: 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坐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他搭上2000米的山洞，就要花很多钱，哪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没钱了。
0: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寄予，而路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

0: 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三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5: 这行，这行啊。
4: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5: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3: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100-200的那坟那里那里边，管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6: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0: 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 中国已

0: 正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6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

0: 不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它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1: 是京张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请做，他没钱，那命运这么艰难。当然是京张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铜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

0: 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六七千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惜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的强烈的对立。
0: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

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路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二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二月的海参崴，气温零下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制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备不能知。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一似，将不让欧美以前驱。其仅携扶桑而并济，

0: 你想说什么？
1: 燕大哥，今后我该怎么办？
2: 离开光复社
0: 就活不了了。
1: 我是想。

0: 想什么？
1: 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亲眼见到了，真是名不虚传。你简直不是人。
0: 我不是人？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神，抓不住打不死的神。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
1: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提起您都怕得不行。
0: 你想跟着我？
1: 嗯，
0: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把光辐射中的工作做完。
1: 啊，你还让我回光辐射？
0: 是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
1: 什么事情？
0: 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1: 嗯。
0: 哦，你住在哪里？
1: 啊，我在浙江路榆林里把口处开了个小卖部。
0: 嗯，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0: 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刚刚李康就在这里。
1: 可惜啊，让他跑了。
2: 走，别着急，看看这里的情形，你就不难发现，李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1: 哎，不错，这场消耗战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2: 还有什么？
0: 俘虏们说，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宁，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
2: 哦，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0: 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死伤过半，
3: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真是可笑。
1: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耍得团团乱转。
2: 不仅如此，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搅起一潭浑水，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可时隔几天，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
1: 老张，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利用燕双鹰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啊，老张，对不起，是我太主观，我再一次向你道歉。
2: 哎呀，好了，道歉一次就够了，都是为了工作嘛。啊，你头脑敏捷，雷厉风行，这一点非常好，我也要向你学习啊。
1: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无地自容了。
0: 据俘虏交代，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
2: 走，看看去。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新鲜玩意儿，没见过。
2: 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爆化员，据他们说，这种东西叫做震动监测器，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
1: 好家伙，李康把家底都搬出来了，
3: 真是难以想象。
4: 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
3: 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眼霜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我想，眼霜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否则双方绝不会联合行动。
3: 嗯，
1: 你再去查一下。
5: 好，
1: 走进去看看。嗯。

0: 罗成，怎么了？这是什么？
1: 红帮在帮人员及四海红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
0: 这件衣服一定是李康的。

0: 梅姨。嗯。
1: 老丁啊，怎么了？
0: 哎，出大事了！啊，让社长看看今天的报纸。

老爷。老丁让您看看今天的报纸。

0: 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的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你陈公鹏的脑门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老丁啊！
0: 哎呀，老总啊，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1: 真悬呐！要不是我尽早抽身，后果不堪设想啊！哎，社长了，
0: 好，在上面。
1: 哦。

0: 社长，我。
1: 事情我都知道了。
0: 惊动了共产党，李康完蛋了。若不是我率人提早撤退，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
1: 那燕双鹰呢？
2: 燕双鹰怎么样？
0: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对付不了他。昨夜吴天木被杀，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我们失去的够多了。
1: 哼，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
0: 不，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
1: 哦，
2: 那是谁？李康吗？哼，至少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可你呢？还记得吗？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双鹰，夺回模板。可你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哼，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说这样的话？
0: 我只知道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将宋曼云、姚千树和10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
2: 哼，可你令燕双鹰再次逃脱，这是出卖光辉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好了，别再喊高调了。
0: 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就一定能够杀死燕双鹰？
2: 我，
0: 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
2: 那样就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哦，刚刚你问到是谁让你失望的，是吗？我告诉你，是你自己。
2: 你说什么？
0: 我早就对你说过，燕双鹰不是好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可你呢？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一定要与燕双鹰开战。
2: 我
0: 更有甚者，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四海鸿门会联合。你难道不明白，燕双鹰不过是个青帮流氓，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冤家对头？如果说燕双鹰只想要我们的命，那么李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与虎谋皮。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企图抢夺假钞模板，模板怎么会落在燕双鹰的手中？我再问你，华门浴池事发之后，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燕双鹰？
2: 这
0: 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而你呢，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而不去与燕双鹰谈判，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这算什么？啊，算什么？
2: 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3: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怎么，理屈词穷了？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居然说我令你失望。实话告诉你，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
2: 什么？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
0: 难道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再固执己见，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

0: 我们下面该怎么收场？大家都想一想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模板落入共产党手中。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刚还是先躲一躲为妙。杜马，你通知姚谦树送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最近一段时间终止联络，等候我的通知。等等，我说的也有些过分。不，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
1: 罗成，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笑>起获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2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笑>
2: 瞧把你高兴的！<笑>
1: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 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2: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1: 你想怎么办？
2: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3: 是。
1: 啊？通缉燕双鹰？
2: 对。

0: 锦婷，真是不好意思，二十几个小时了，你一直都没合眼在照顾我。如萍姐，你说什么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从前我对你不好，你别记恨我。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
1: 以己度人，如果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如萍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0: 到处都挂着他的通缉箱，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真替他担心呢。谁说不是啊？这个家伙也不打个电话来。
1: 哎呀，他是怕连累我们。
2: 我哥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一点了，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怕连累我们就不来电话，那咱们不是更着急吗？
0: 好了，说这些也没有用，还是耐心等待吧。
1: 我出去看看。先生，你是看病吗？是你？
3: 表哥在吗？他回来之后，要他立刻与我联系。
1: 嗯。

0: 飞。
1: 是我。
0: 是你？你还好吧？喂，你说话呀。
1: 我还好。于如萍怎么样？
0: 你放心吧，她很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还有，刚刚表弟来了，说要与你联络。
1: 我知道。弟兄们都还好吧？
0: 我们都好，就是担心你啊。
2: 是他吗？喂，喂，
3: 声音，你还好吗？
1: 不要喊，我听得见。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他挂断了。
2: 哎，这边。哎，他跑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0: 如萍姐，喝点水吧。你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燕双鹰被全城通缉，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0: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天好觉，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他是个战士，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0: 社长。
1: 哦，你也来了啊？
0: 您看过报纸了吗？
1: 嗯，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鹰。
0: 嗯，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
0: 嗯，什么意思？
1: 我仔细考虑过你的话，目前的形势势成骑虎，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
0: 嗯，
1: 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与燕双鹰进行交易，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的。
0: 我们确实是害怕。
1: 嗯，
0: 其实从华美浴池之后，弟兄们对燕双鹰早已是万分畏惧了。
1: 你呢？
0: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1: 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势必会提高价码，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一旦燕双鹰做大，我们就会更被动，事情也就更加难办。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0: 可靠吗？
1: 我仔细想过，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不过是个青帮子弟，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人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士宝，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0: 社长，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

0: 但是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其实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1: 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滨海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的增加。
0: 嗯，这一点毋庸置疑，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1: 嗯，哎，昨天你说的对，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为了一时之气处理失职草率，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哎，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说服他加入我们？
0: 社长，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想他也许会答应，可是现在，
1: 现在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燕双鹰被共党追捕，漂泊江湖，走投无路，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再委以重任，给予厚利，他是很有可能归附的。老弟呀，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
0: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事到如今我全靠你了。
2: 先生，给点吃，
3: 一边去，去。
4: 先是百货门前见面，面上酬劳之事，度。

0: 贤大哥，你可算来了。
1: 嗯，
0: 这两天到处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嗯。豆妈要见我。
0: 哦，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县市百货公司门口。
0: 哦，要我做什么？

0: 啊，先生，擦车要不要？只要100块。
1: 不擦。
2: 去。
0: 哎，那50块好了。
1: 擦吧擦吧擦吧。
0: 啊，谢谢先生。

0: 老总，我是二小队余力里粮食站的。
1: 你是吴天木的手下？
0: 正是。大约半小时前，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住了我，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仙师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
1: 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宋琦。
1: 纸条呢？
0: 老总，
1: 喂，上车。
0: 好，
1: 去联络站。
2: 是。

0: 这个人实在是太难缠了，这算是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他已经料到我们在仙石百货公司周围定会有所部署，而他却无从得知具体细节，比如哪里有埋伏，哪里有枪手隐伏等等。于是他就利用宋琦调动我们离开百货公司。 自己则在附近监视我们的行动，如此，很轻松地便摸清楚了整个部署。待确定安全之后，再让我们回去。哼，这样一来，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他的监视和掌握之下，而他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惹上
1: 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
0: 哼，机会到来时。 他像猛兽一般一往无前，毫无畏惧。在华美浴池、在沿江路沙场都是如此。可一旦蛰伏起来，他又谨慎的像一只猫，不管做什么都会审视所有的细节，几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难怪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呢。 是你将榆林里联络站的地点告诉燕双鹰的，对吧？
2: 不，我，不。

0: 我知道你害怕燕双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对我撒谎，更不要把我当傻瓜，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1: 我
0: 这壶里的茶水是温的，这就说明刚刚有人曾经喝过，但是喝茶的人却不是你，因为这杯子是倒扣着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喝茶，喝完之后需要将杯子刷洗干净然后再倒扣在桌子上吗？
2: 嗯。
0: 那么喝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燕双鹰。他在这里喝了一杯茶，将茶杯留在桌子上，而你害怕我发现，便将茶杯冲洗之后倒扣在桌子上，好像没人用过一样。但是你却忽略了茶壶，我说的不错吧？
1: 这
0: 燕双鹰在沿江路沙场抓住了你，你为了保住性命将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他，今天他是直接来这里找你的，对吗？
1: 是啊，
0: 这就对了。如果真的像你所说，他闯进店中制住了你，要你给我送纸条，你会有时间给他沏茶吗？即使你沏了，他会喝吗？
1: 杜老总，我在沙场西家道被燕双鹰抓住，
0: 我说过，你的恐惧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了，我们对燕双鹰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罚。
1: 啊，
0: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1: 什么事情？
0: 到仙石百货公司门前去见燕双鹰，就说我要和他谈一谈，地点由他选择。

0: 北渡马识破了是吗？
1: 嗯。
0: 你一定是收起了我喝茶用的茶杯，引起了渡马的怀疑。
1: 啊？
0: 别停下。
1: 哦。
0: 看起来我说对了。
2: 燕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还有我们杜老总。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世上恐怕没人斗得过你们。
0: 杜妈说了什么？
2: 他说要见你，地点由你定。
0: 他在榆林里等你的消息。
2: 是的，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哎。

0: 你尽可以放心，我是一个人来的。
1: 对于你们这些喜欢背信弃义的人来说，来一百人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0: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呐、
1: 否则我早就死在你们手里了。

0: 不错，这烟嘴里是有暗器，但是不是对付你的。
1: 幸亏没有，否则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0: 哎，这烟盒就归你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
0: 你也给我一支吧。烟嘴也还我吧。
1: 有火吗？走吧。
0: 你的样子很狼狈啊。
1: 比你们还狼狈吗？我只是一个人狼狈，可你们呢？
0: 你说的不错。
1: 你不是约我遛马路逛大街的吧？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
0: 燕大哥，前些日子归我双方发生了一些误会，由于双方缺乏克制，处理失当，事情越闹越大，以致惊动了共产党。我看了这几天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你老弟的大照片呢，全城通缉，亡命天涯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
1: 这一点倒不劳杜老总费心，我姓燕的自出道以来过惯了刀头舔血亡命天涯的日子。刚刚你说到了误会，我倒是想说两句。这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光复社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想要灭了我燕某人。你拍着胸脯想一想，你们光复社何曾拿出哪怕一分一毫的诚意跟我姓燕的谈一谈？从那个草包蠢货马志成到你杜马，再到你的老板陈公鹏，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好像自己是他妈的多大的人物。陈公鹏竟然说让我拿着银元和金条滚出南江路，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啊！你们不是想弄死我吗？不是想让我姓燕的滚出南江路吗？现在怎么样？
0: 燕两哥，别激动，别激动啊！
1: 刚刚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一点不错。我被共产党追得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可你们呢？啊，你们怎么样？共产党现在全城抓捕黑帮分子，李康和高世宝的四海鸿门会是完蛋了。想一想吧，你们会怎么样？一个月前，共产党把老子抓进监牢，当天夜里，老子便打伤了狱警逃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老子连共产党都不怕，就更别说你们了。你们还想打吗？好啊，老子奉陪到底。燕某人是青帮物资辈，江湖上的光棍调，不能做你们那种贼眉鼠眼的事情。告诉你们老板，假钞模板老子不会交给共产党，回去我就砸了他。
0: 对，
1: 从今天起，燕某人单枪匹马陪你们玩玩。你告诉他，十天，就十天，十天杀不了陈公鹏，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你们倒不想安替老子收尸？
0: 燕大哥，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杜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说的很对，共产党正在全城搜捕，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因此
1: 什么？这有什么难说的？陈公鹏不敢再跟老子打下去了，让你来找我讲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0: 是，燕大哥真是快人快语啊！
1: 回去告诉陈公鹏，在华美浴池，燕某开出过一个条件，可你们错过了时机，现在涨价了。

0: 你是青帮大哥，应该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前滨海市的各帮各会为了地盘利益，经常是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斗，最终不管是通过谈判也好，交易也罢，总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这一次我们是有诚意的，希望你也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一谈，再闹下去只有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的。
1: 在华美浴池，燕某已经表达过诚意，而你们却用枪声作为回答，现在是该你们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0: 我，你能再给我一支烟吗？你敢？社长的意思是，请你入伙。
1: 入伙？
0: 加入光复社？
1: 哼，你们社长可真会打算盘，把老子诓进光复社，再收拾老子。
0: 哎，
1: 到那时我落入他的手中，还不是想援就援，想方就方，任他摆布啊。
0: 燕来哥，你我虽是对手，却惺惺相惜，我佩服你的胆识武功。实不相瞒，我杜某也并非泛泛之辈。
1: 我听说过你，也很佩服你的身手，但我们所说的却与此无关。
0: 以我杜某在光复社中的地位，为燕大哥做个保证，不知你能不能相信。杜某用人格担保，如果你加入光复社，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排挤，否则我便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
1: 不瞒你说，我并不相信你的承诺，但有你这样身手的人，至少会自重身份，我就算相信你的身手吧。
0: 谢谢，能够得到对手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
1: 说说吧，要我怎么入伙？
0: 啊，社长让我告诉你，你过来以后便任光复社副社长。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你手下的弟兄一体接收，每月由社里供给活动经费。
1: 小都会歌舞厅呢？
0: 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小都会歌舞厅当然由你继续管理，一切照旧。
1: 听起来还不错。
0: 不瞒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入社能够享受如此崇高的礼遇，你是独一份。
1: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将假钞模板还给你们。
0: 你可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啊、社长对我说，你入社以后他会委以重任。
1: 回去我要好好想一想，和弟兄们商量一下。
0: 怎么，难道你还不能决定？
1: 哼，别急，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
0: 那一天够吗？
1: 三天。
0: 不能再快点？
1: 谢谢你的烟。
0: 燕双鸣。

0: 据被俘的四海鸿门会人员交代，沿江路沙场的战斗是老的黑帮势力与新崛起的黑帮势力的火并，由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一个名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迅速率警备部队赶到沿江路沙场，歼灭和逮捕了大批黑帮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据他们交代，行动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致使光复社的成员在杜马等人的带领下撤离了沙场。
1: 可惜啊，
0: 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定，四海鸿门会除其头目李康率几名手下逃离之外，已基本被全歼，光复社属下的黑帮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青帮流氓燕双鹰在逃。
2: 张角同志，马小英同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们严格地贯彻了华东局和滨海市财委会提出的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一仗不仅全歼了四海鸿门会，重创光复社，最重要的是搞活了整个滨海市的反匪反特工作，我祝贺你们。
3: 谢谢首长。
2: 你们要利用这有利时机，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尽快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敌恶势力，捣毁银元黑市、假钞铸模厂以及假钞印刷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恢复滨海市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走。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
0: 目前我们下达了紧急搜捕令，全城搜捕光复社的属下，并对青帮的流氓头子燕双鹰全城通缉。嗯，
2: 效果怎么样？
0: 不知为什么，陈功鹏及其属下似乎早有准备。沿江路沙场战斗之后，他们迅速分散隐蔽，之前我们掌握的几个联络点早已是人去楼空，因此针对光复社的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至于那个燕双鹰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2: 蛇刚刚出动，你们用力一插，他当然要缩回头去。陈功鹏这个老狐狸有着极为灵敏的嗅觉，否则怎么可能屡屡避开我们的侦查和追捕？
5: 滨海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
2: 可针对光复社的侦破行动却没有丝毫进展，仅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着急啊，同志们，欲速则不达，琴弦上得太紧是要崩断的，因此有时候要适当的松一松。
0: 顾主任，您的意思是？
2: 想一想，是谁将一潭清水搅浑，从而引发了敌人之间的内讧呢？
6: 燕双鹰。
2: 正是。不要小看这个青帮流氓，他的作用可大得很呢。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他，
5: 四海鸿门会
2: 与光复社怎么可能联合行动？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
5: 将四海鸿门会一网打尽。
2: 这个人就像是一根杠杆，撬动着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们要善加利用。
0: 您的意思是解除燕双鹰的通缉令？
2: 不，这样做太明显了，会引起敌人的警惕。
0: 哦，我明白了。
2: 老张啊，要想彻底摧毁光复社，单单只靠利用这个青帮流氓燕双鹰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寻找时机，派我们的侦查员打入敌人内部，摸清银元黑市和假钞制作的具体情况，而后中心开花，内外并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张，你想说什么？
0: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2: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不用我多说，放手干吧。

0: 首长。
1: 怎么样，小宋，有电话吗？
0: 嗯。
1: 是表哥打来的？
0: 不是，是总务科的老赵，让我们去领扫帚。
1: 啊，你去吧。
0: 是。

0: 喂，
1: 请问是许医生吗？
0: 不是，许医生不在。
1: 哦，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再打来。

0: 别下手。
1: 我真的来过这
0: 儿。哦，什么时候啊？
1: 是叶叔叔带我来的。他让我把一张纸条交给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0: 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1: 啊。
0: 静平，你是说吉普车是从镇上大门里开出来的？
1: 嗯。
0: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是你和橘子阿姨被抓走的那一天。
0: 静平，记住这件事，不管谁问也不要说，懂了吗？
1: 我知道了。

0: 不要了，我骑车转了一天，城里的弄堂几乎都转遍了，连他的人影都没找到。
1: 我也接了几个电话，可都是找丽丽看病的。
0: 如萍姐，你的伤不要紧吧？先别管我这点伤了，还是先找到你哥哥要紧。 等等，橘子和丽丽姐的消息吧。嗯，啊，没有她的消息吧？
2: 没有。
0: 哎呀，我从外滩沿着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一路找下去，各个路桥、大街到处都贴着通缉她的告示，可就是找不到她。

0: 不过我也想过了，这倒也对，如果连咱们都能找得到，恐怕他早就落入政府手中了。
1: 行了，我的橘子姐，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
0: 再不说两句我就要郁闷死了，这人海茫茫的到哪儿去找啊，比大海捞针还难。别问了，看你这脸色就是没找到。
2: 不是没找到，是连影子都没找到。
1: 完了，全军覆没。
3: 请问许医生在吗？
2: 表弟，你来了。
3: 我们到里面说话吧。
2: 嗯。
4: 这时候来看病，真够不长眼的。
5: 哎呀，哼！
2: 他和你联系上了吗？
3: 怎么，他没有回到这里？我还以为在这里能够找到他。
2: 我也以为他和你取得了联系。
3: 一旦表哥回来，你让他立刻与我联系，请你转告他，我要向他道歉。
2: 连你们也找不到他。
3: 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呀？真是让我担心呐。
2: 你说他会不会已经离开滨海了？
3: 绝不可能，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他是绝不会离开滨海的。
2: 你们都是政府的人是吗？
3: 我们了解过你的身世，认为你非常可靠，因此才将这里荣昌诊所确认为联络点。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3: 你说得很对，徐丽丽同志，本来我应该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你谈一谈，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可以告诉燕双英同志，是我党的秘密侦查员，我是他的上级，你担任的角色便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2: 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错，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5: 滨海解放前夕，
2: 我的丈夫为了掩护一位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给杀害了。我一直觉得该为他做些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死我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机密。
3: 你丈夫李向群同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向群同志是地下党徐汇支委的联络员，老地下党员，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
2: 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
3: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节操。徐丽丽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正式成为铁流小组的一员，你的上级就是燕双英同志。
2: 嗯，
3: 好了，我要回去了，别忘了我说的话，表哥回来让他立刻与我联系。
2: 明白。

0: 怎么了，
1: 莉莉姐？你哭了？
0: 没有啊，好端端的哭什么？
1: 明明哭了还不承认，眼角边还挂着泪水呢。
0: 刚才打了个哈欠。
2: 哎，哦，刚刚那男的是你表弟啊？
0: 是啊。
2: 哎呦，看起来比你大多了。
0: 他长得比较老。

0: 又白忙活了一天。我说姐妹们，难道明天我们还要这样继续找下去啊？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1: 再累也得找啊，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0: 要下雨了。

0: 美艳吗？
1: 不，不买了。
0: 你跟我走。嗯？你跟我走。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2: 怎么，
1: 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双鹰，这次你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勇气和良心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0: 忙碌沙场的战斗中，从李康的上衣兜里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按图索骥，全城搜捕，抓获了大批黑帮分子。目前四海鸿门会已基本被歼灭。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是最大的功臣。
1: 如果不是你和马小英率警备部队及时赶到，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下午陈公鹏派杜马与我见面。李康和四海鸿门会的毁灭令他们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打不起也不敢再打。陈公鹏要我加入光复社。
2: 真的？
0: 嘘，你说的是真的？陈公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0: 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光复社的副社长。

0: 哀牢山深处，人们世代耕耘，创造人类奇观。
1: 作为汉人儿女，我们世世代代要保护好汉人梯田。
0: 古老梯田延续千年，至今余鸦满田，
2: 一天可以卖两三千个。你看，你看，
3: 哇，哎，加起来了，加起来了，
4: 它不会晃。
0: 传统蘑菇房成为新景观，依靠祖先智慧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5: 来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的心里面也痛快又开心。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高原乐章谱新曲。

0: 秋日清晨，哈尼梯田在云雾的怀抱中慢慢醒来，晨曦初照，山谷间的雾气袅袅升腾，云海中的梯田渐渐清晰。傍晚时分，森林里的雾气再次凝结，化作晶莹的雨滴洒落山间，汇集成泉，滋润着每一寸土地。
1: 来到哈尼梯田，我被周围的景色深深的震撼。平时我们谈论起大山的时候，经常会形容它雄壮险峻，可当我来到这里，看着漫山的梯田景观，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山也是可以这么秀美的。因为有了水的滋润，山林间有了良田，孕育出村庄。站在田垄间，我仿佛能够感受到哈尼族的祖辈对大自然

0: 的那份敬畏之心，他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用智慧和勤劳创造出了独特的梯田文化，把最美的景色留给了后人。
1: 哈尼梯田分布在云南红河南岸哀牢山脉。1300多年前，哈尼族先祖在山间坡地开山凿石，聚土成田。层层梯田从山脚延伸到山顶，级数最多可达3700多级。经过世代耕耘，形成如今160多万亩梯田，分布在元阳、红河、绿春、金平等4个县，其中核心区有80多座村庄。山谷间劳作，稻田里捉鱼，人们把传统的农耕生活过得充满趣味。秋收前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人们连起长桌，摆拢竹椅。过去村寨庆祝节日的长街宴，成为今天游客体验哈尼风情的好去处。红米饭、稻花鱼、咸鸭蛋，这些梯田里盛产的美食，不仅是哈尼族人的家乡味，更是游客喜欢的土特产。田野气息让城里人心生向往。农闲时间，年轻姑娘做起导游，邻家大哥开起民宿。仅元阳县梯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多万人次，收入接近50亿元。在哈尼山乡有一种独特的风俗，每年秋收前，村民们都会从田间摘几株新穗。新米节这天，采下新穗做成的第一碗饭，有敬献天神，告慰先祖。在哈尼族人看来，五谷是上天的馈赠，而梯田是先辈留下的财富，只有心存敬畏，感恩万物，才能世代安享这份美好。马建昌是哈尼古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哈尼族历史上没有文字，祖先的故事通过古歌口耳相传。传说中，哈尼族的祖先曾在遥远的北方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为了过上安稳的日子，他们一路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哀牢山下安顿下来。山中的动物们看到后前来帮忙，天狗送来了稻种，水牛替人们耕田，布谷鸟的叫声帮人们感知四时节气的变化。为了获取更多粮食，山腰上的梯田开垦的越来越多，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少，溪水不再充沛，稻穗不再饱满，失去家园的小动物们纷纷跑去天神那里告状。
2: 哎，别过我哈强嘛个可那不得啊，都菜都在房子里都全部都在都不得么了，还在胡椒中午啊，你说不定哈姜啊，那阿达婆阿平妹一下姜啊了到了嘛，阿达搞多一下姜啊，落手点啊，阿我婆里买平妹，阿达婆买平妹了。
1: 受到惩戒的人们心中感到懊悔，也明白了只有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才能永享安稳的生活。大家重新栽上树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山林的植被茂盛起来。

们也有了栖息的家园。传说中天神的惩罚被保留下来，演变成一种被称为莫丘的民俗活动。他们用这种方式告诫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0: 在哈尼村寨有一个特殊的职业，赶沟人。卢卫宁是村里第十四代赶沟人。
1: 所以呢，赶沟人我日常的工作呢，就是先要保护好沟器，就是水沟。平常我一天要洗两次到三次，没有水就没有梯田。
0: 哈尼梯田一年四季流水不断的奥秘就隐藏在森林之中。哈尼族先祖在山腰向阳的地方建立村寨，每个村寨的山顶都有一片树林，当地人称为寨神林。寨神林涵养水源，汇成泉水流入山脚下的洪河，升腾的水汽通过降雨又回到山林，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滋养着村庄和梯田。为了确保每一块田都能得到合理的用水量，哈尼族祖先制定了一种独特而严谨的木刻分水制度。
1: 这边梯田灌的多一点，就长就打大一点；梯田灌水的面积少一点，就长就做小一点。
2: 我们的祖先非常智慧，如果没有分水槽，谁家用水都要自己山上去引水。
1: 那时候经常是三天五头都是要发生一次纠纷，把这个木刻分水呢做了以后呢，就基本上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掉了。
0: 作为一种古老的公平契约，木刻分水制度流传千年。汩汩清泉由大小不一的凹槽逐级流向一块块梯田，成百上千条沟渠巧妙地连接起森林、村寨和江河，既满足人们生活灌溉的用水需求，也孕育出壮丽的梯田湿地景观。为了维系水源沟渠通畅，赶沟人每天都要扛着锄头，手持镰刀清理沟渠。对他们来说，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寻的是眼前的山，守的是山下的田。2013年，洪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在保护梯田的同时，开始琢磨如何增收致富。
3: 你们好，忙着呢。这是在
4: 包鸭蛋。
3: 嗯，对。
4: 哦，用稻草包啊。
5: 啊，包一个。
4: 好，
5: 来吧。
4: 哦，绕一圈。这个方法好像比较原始，是不是？
5: 全草就是这样
4: 了。哦，就很原生态哈，让人看着就觉得非常的环保哈。
5: 是啊。
4: 嗯，这一串大概能卖多少钱啊？
5: 嗯，在这里四块一个嘛。
4: 四块一个。
5: 二十块一串。
0: 稻田里养鸭养鱼是哈尼族的传统。每到插秧季节，人们会在稻田里撒上鱼苗，等鱼苗长大一点儿，再放入刚出壳的雏鸭。小鸭子吃不下大鱼，鱼和鸭便能相安无事。田里的害虫杂草会成为它们的饵料，而鱼鸭的粪便也成为稻田里最好的有机肥。稻谷收获后，水稻秸秆又被用来捆绑鸭蛋。数百年来，人们遵循自然循环的法则，形成了稻鱼鸭共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6: 这个养鸭呢，是我们以前传统就是这样养殖的。
5: 嗯。
6: 但是当时的时候，就是每家养的不多，就是每家养

0: 个两三只，尤其是自己吃的，还有有些是
1: 换点零钱哈，
0: 换点零钱，对对对。
2: 哎，那个时候一串2块钱吧。
3: 过去，村中家家户户种稻、养鱼、放鸭，但因数量少、产量低，仅供自给自足。2012年，红河县91个村，有88个都是贫困村。
0: 因为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嘛，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背几斤米，上学的时候去街上卖一点，然后呢背几个秧袋去卖一点，七扯八扯还是困难重重，就是这样上学的。我们长大了看到小孩都是还存在着这种的现象。
3: 2015年，在外做百货生意的郭五六回到家乡，想通过扩大养鸭规模来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0: 当时呢，我提出了这个建议之后，我的家人都是非常反对的。
2: 就害怕，因为这种鸭子嘛，养着养着就会拼命的死掉。
1: 哦，也是怕，
2: 想着是亏不到，亏不起。
3: 家人不同意，村民们也有顾虑，建鸭棚、买鸭苗，再加上日常饲养管理的费用，这笔开销几乎相当于当时村民一年的收入。一旦遇到风险，就会血本无归。面对大家的担忧和顾虑，郭五六决定自己先养100只试试看。没想到那一年生态稻田里产出的红心鸭蛋一上市就供不应求，一枚鸭蛋卖1.5元，100只稻田鸭为郭五六带来10000多元的收入。看到养鸭前景好，主村工作队争取来扶贫资金，为村民免费提供鸭苗，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可没过多久，这些稻田鸭给大家带来了麻烦。
0: 哦，直接到下面就完了。
4: 对我睡不上，说我前面是不是我主要是挨着，待在那呢？哎，吃了嘛吃啊，不得嘛吃得嘛，饿嘛吃了，他们根本就搞个不得这边，我主要跑来了，我忙呢嘛。
0: 我们的旱梯田也是祖先留下来的，所以呢是老百姓对梯田的肉啊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是我们第一是保住梯田，然后呢才能创奇迹。
3: 鸭子养多了就会破坏梯田，减少养殖量，收入就提高不了。面对两难的选择，大家请来农业科技人员，测算出每块梯田适合的养殖密度，划分出区域，把鸭子分散在不同水田里。鸭子的总数没有减少，却因为合理的分配，养得更好了。只有与自然平衡时，才能在有限的土地里产出更高的收益。稻鱼鸭共生的梯田里，不打药不施肥，产出的稻米价格翻了一番，再加上售卖鸭蛋和稻花鱼，一亩梯田的收入从过去700-800元增加到4000-5000元。哈尼梯田范围内稻鱼鸭养殖规模已经接近20万亩，20000多农户实现了脱贫致富。今天回乡的年轻人又把养鸭玩出了新花样。
5: 哦，
1: 鸭蛋
5: 鸭蛋鸭蛋鸭蛋，
6: 这是今天下的，这个是
3: 胡永福养鸭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不建鸭棚，让鸭子在野外肆意的撒欢，自由自在的成长。
5: 我现在是养了100多，
1: 100多那不多呀，
5: 不多，因为现在我在探索阶段，我在防野生。
1: 哦，防野生。
5: 对，稻谷收完以后，田里会有很多落下的那些谷子，所以不需要特意的去管理，基本上都可以的。你看那就有一个蛋，你看
1: 蛋很白，藏得那么深，你为什么也能看到？要我就
6: 我有经验。
5: 你看我拿一个叶子，打到这叶子上，你拿一下啊，你拿一下，你看，
1: 哇，
5: 看到没有？
1: 很着实啊，
5: 交给你看看啊。

0: 好的鸭蛋，说明它这个膜也很紧致哈。
1: 你看，
0: 哇，哎，夹起来了，夹起来了，
1: 它不会晃，
0: 真的是说明这个鸭蛋的蛋黄非常的紧致哈。
2: 野外的鸭子游得欢，产出的鸭蛋品质好，价格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是今天哈尼人家致富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依托这份生态资源，年轻人正在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3: 我未来的打算就是想通过这么一枚小小的蛋，然后呢，就让我们村有一个属于自己村子里面的琵琶，然后让大家都通过这个东西去赚到更多的钱。
2: 今天的哈尼村寨里，小鸭蛋做成了大产业，梯田红米也被赋予了品牌标识。来到这儿的游客捉稻花鱼、捡鸭蛋，感受回归自然的乐趣。
4: 历史上一代代哈尼族人用心呵护着山林和梯田，在广袤的大山里创造出了独特的农耕文化。走在村庄里，不仅可以感受到古老文化的传统魅力，更多的可以体验到现代生活的便捷。小小的山村里，人们顺应自然的古老智慧，也为今天的乡村发展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2: 今天的哈尼村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在高山峡谷中体验别样的民族风情。
0: 来到咱们这个村子哈，让我感到很欣喜，规划得很好，而且这个房子很特别。
5: 对的，对的，因为马子科呢是属于是我们原阳县景区保留最原始的一个哈尼古村落，也是我们全国下沙镇系的一个重点村。
0: 这是骡子吧？
5: 是的，骡子是用来驮那个雪稻。
0: 其实还保留着比较这个原始的一种生活状态。
5: 是的。
2: 阿者科村所在的哀牢山一带，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十多年前，这里还不通公路，距离村庄最近的集镇也要20多公里山路。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风景也不被外人所知，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逃离大山。这几年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高速公路的通车，深山里的梯田风光吸引了众多游人。阿者科村借势发展起乡村旅游，而哈尼族的传统民居因外形酷似蘑菇，被人们形象地称作蘑菇房，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方。
5: 我们的这个房子呢，一层是养三口的，因为一雨季的时候一层是比较潮湿，所以呢我们有养的是一些三口，比如说是养那些猪啊、牛啊、鸡之类的。二层是住人，
0: 这里面都是木质结构的。
5: 是的。
0: 上面还挺宽敞的。
5: 对，挺宽敞的。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哈尼族的一个火塘。
0: 哦，火塘。现在还在用的感觉哈。
5: 用的。哦、火塘上方是挂腊肉的。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挂上腊肉的。对，很好吃。这个。
6: 等于它这个烟会上来。
5: 对，我们这里烤火，这个烟雾就往上飘上去了。
2: 历史上，哈尼族人就地取材，用泥土夯墙，茅草做顶。随山就市建起了一座座蘑菇房，屋内常年不灭的火塘既能熏制腊肉香肠，又可以消除山林里的湿气。烟尘会从茅草屋顶散去，翻修房屋时替换下的稻草和土坯又可以回归自然，成为梯田里上好的肥料。取之自然，还于自然，一座座蘑菇房体现着哈尼族先人的建筑智慧，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见证。然而在几年前，村民们却想拆掉老房子。
7: 做了新的水库部，我听我家水库部一天一天比做么，一天一比八户么，一天比复杂么，一天比就差么带开，一下子么水塞住么。
2: 住上城里人的房子，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是许多年轻人的愿望。为了改善村民生活环境，

0: 2017年，政府投入资金，请来专家对蘑菇房进行改造。然而，改造的方式却让村民一时间无法理解。
1: 今年以后，啊，觉得做蘑菇的是谁丢嘛？就做粮食，啊，东海，而且国家部门不一方嘛，没来我们村家，今年就没来点，就要来可以做啥那个的，愿意做啥那个的，今年嘛我没丢人家。
0: 在很多村民看来，投入20多万元改造，居住面积不仅没有增加，住的还是老房子。有的人便想自己筹钱建新房，但被村里的老人拦了下来。水是哈尼梯田的灵魂，打破了自然的循环，哈尼梯田就将不复存在。新建的水泥房会截断原本通畅的水系，硬化的水泥路面，雨水也无法渗入地下。在老人的劝说下，村民们接受了传统民居的改造方案。改造后的村庄保护了传统风貌，也增加了现代化的便利设施。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没想到，保留下的蘑菇房竟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2018年，村里成立了旅游公司，村民用蘑菇房入股，每年都会有分红，祖辈留下的老手艺也都可以变成收入。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吃起了旅游饭。
2: 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的变化就是之前和现在是天地之远了，然后出去外面打工的话也那个工作也不稳定，对，每天都是风吹日晒。我回来了之后呢，就趁着搞了这个旅游之后，然后来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我比较忙，对，一天的时间连吃饭时间都没有。但是呢，马路的日子是我们村子里面赚钱的时候，对，哪怕是辛苦一点也愿意嘛，
3: 吃饭也开心哈。
2: 对。
0: 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2017年，当地人均年收入仅有2000多元。2023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4万元，是6年前的7倍。阿者科村的成功经验，也为周边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带动了10多座哈尼村寨发展乡村旅游。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闵庆文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在他看来，哈尼梯田的生态发展模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具有借鉴意义。
4: 哈尼梯田地区是代表了西南山区或者我们叫山地民族的传统的生态农业，或者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我们称之为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的技术。在哈尼梯田生产的农产品，它是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再加上它的传统村落，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可能就对我们多功能农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
0: 今天的哈尼村寨每天都有新变化，古老的村寨里传出哈尼古歌的旋律。

0: 传统的民族服饰被设计得更加时尚，成为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今天的年轻人正在以新的方式传承着古老的哈尼族文化。
1: 如今，哈尼梯田依旧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祖辈们不仅给后代留下了最美的风景，也把古老的文化传承至今，成为乡村发展的优势所在。这些经过改造的蘑菇房已经成为了游客了解哈尼文化的好去处，每一处景致仿佛都在诉说着人们与这片土地相生相伴的故事，人和自然演奏出的和谐乐章也将继续在这里世代传唱。

0: 江畔崖壁有着自然的丰厚馈赠，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古盐田了，这都是用人工砌起来的。
0: 葡萄美酒酿出高原人家的美好生活，
2: 就是因为通过葡萄酒知道了我们这个小镇。
0: 从跨江溜索到通达公路，西藏山乡有着怎样的沧桑巨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半山葡萄，半山盐。

0: 初秋，西藏昌都天高云阔，奔涌的澜沧江一路向南，穿越横断山脉，在达美雍山下画出几道弯。江畔崖壁上，3000多块盐田层层叠叠，如同斑斓的画板，倒映着天空和山峦。江水滋养出两岸的盐田，也浇灌出香甜的葡萄。河谷缓坡上，3000多亩酿酒葡萄进入了成熟期。
1: 我们这边的葡萄都是什么品种啊？
2: 咱们这块地的话是玫瑰蜜，然后它这个种植的特色就是我们在当地原有的那个黑珍珠，有100多年历史的那个品种上嫁接的一个玫瑰蜜，成熟最好的话就是9月底10月初。
0: 纳西民族乡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已有150多年，这里平均海拔2600米，充足的光照，干热的气候，为葡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酿酒葡萄的采收标准与鲜食葡萄不同，要在果实完全成熟，色泽变为深紫色，糖度达到最高时才可以采收。
1: 对，但是最甜哈。
2: 对，它已经超过300了。像我们那个测糖仪嘛，它的最高值300，然后就会超过那个300，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糖度30%，超过了30%。
1: 哦，就已经爆表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酿酒葡萄的糖度通常在24到26之间，高原的阳光给了葡萄更多的甜蜜。收下来的果实会送到乡里的3家大型酒厂和200多间家庭酒坊，经过时间沉淀，酿出一杯杯醇香的美酒。纳西民族乡有4000多人，半数以上从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加工。这几年，乡里的葡萄酒产量已经达到1500多吨，产值超过1亿元。屈措10多年前回到家乡，帮助父母打理家中果园，用葡萄酿出甜蜜的生活。
2: 葡萄这个产业对我们当地带来了很多的收益，就是因为通过葡萄酒知道了我们这个小镇，然后有更多的人想尝一下这边的葡萄酒，它一年下来几万到十几万都有，那有些种植大户的话甚至超过了几十万。
0: 缀满枝头的葡萄映衬着远处的雪山和人们的笑脸，成为澜沧江边一道美丽的风景。纳西民族乡所在的西藏芒康县，南接云南德钦，东临四川巴塘，有着西藏东南大门之称。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等多个民族生活在这里。

0: 历史上人们赖以生存的盐田，如今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家家户户自酿葡萄酒的传统手艺发展成致富的产业。公路修到家门口，清泉接到院落旁，酥油茶香混合着葡萄酒香，普通话交织着纳西语和藏语，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彼此相依。
1: 来到纳西民族乡的所见所闻，总会让人感叹这座藏东乡村的美丽和富足，更会留意到它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鲜明特色。在这儿，无论是图案多元的建筑彩绘，还是全乡统一的网络密码，又或者是用不同方言依然能够顺畅交流的当地人，都会让人感受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融洽氛围。人和人之间的温暖情谊在这片土地上开出了幸福的花朵，酿出了人们醇香似酒的美好生活。
0: 每逢周末到户外耍坝子是高原人家喜爱的休闲方式。人们支起帐篷谈天说地，既畅饮自家酿制的葡萄酒，也用井盐烹煮盐茶。对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们来说，盐、茶、酥油、糌粑是生活的必需品，样样都不能少。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产自四川的茶叶就通过牦牛道运到藏区。到了唐宋，又建立起以茶驿马的互市制度，一条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被开辟出来，这就是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纳西民族乡在历史上被称为盐井，藏语叫做茶卡洛，意思就是生产盐的地方。滇藏茶马古道从丽江开通到盐井，川藏茶马古道也从巴塘延伸到盐井。纳西民族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古道上马帮云集的商品集散地，本地出产的井盐也顺着古道运送到拉萨、林芝等地。澜沧江边有着丰富的天然盐井资源。1300多年前，人们围绕盐井建起村庄，支起盐田。尼玛次人的祖辈都是这里的盐农。
2: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古盐田了。
1: 我远远看的时候，没想到它是用一根一根杆子支起来的。
2: 是，都是用人工砌起来的，山上那些砍下来的木头做起来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每一块盐田大概的大小是多少呢？
2: 大概是6到8平方这样一个左右。那这个产盐量的话，大概就在平均啊，平均是30斤这样一个上下。
0: 澜沧江两岸共有50多口盐井，上万块盐田。由于地势狭窄崎岖，这里的盐田都用木头架起。人们从江边的盐井中背回卤水，倒入盐田，经过阳光的蒸晒，就能结晶成盐。而最为神奇的是，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两岸盐田晒出的井盐不仅色泽不同，用途也不一样。东岸晒出的是可以食用的白盐，西岸晒出的则是供牲畜使用的红盐。
2: 这个红盐和白盐是江两边那个土质啊，决定的，因为土的江的这边是红色，颜色就变成了红盐了。主要是喂牲畜的，会催肥，会长膘。江的那边它铺的那个盐田上的可能土是白色的，刮出来的可能就是白色白盐了。大概市场价现在的话，可能1.7-1.8一斤。
0: 晒盐很依赖天气。日照充足时，3-5天就可以出盐，天气不好时，15天左右才

0: 出焉。过去，女人们在家中垒池造田，背水晒盐，男人们组成马帮，沿着茶马古道长途贩盐。盐巴可以换回粮食和茶叶，是一家人生活的全部来源。
1: 当时来说的话，这个盐是非常珍贵的。像我们老一辈的赶马人啊，像从这边驮上盐以后，一直到赶到拉萨，那这个路途当中，他不会从他那个驮的那个盐里面取盐出来，就烧茶的时候，盐田下面不是有木头吗？木头常年的在这些浸泡以后，就盐分很高以后，他们那个煮酥油茶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木头插到那个酥油茶里面，就当撒盐了。
0: 历史上，盐是很珍贵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盐田就成了各民族和部落争抢的重要物资。早在公元前3世纪，藏族就居住在此。到了明正德年间，纳西族也来到这里开发盐井。130多年后，蒙古族也因盐井而留了下来。据《芒康县志》记载，清朝时，澜沧江东岸有盐田1200多块，西岸有2700多块。密密麻麻的盐田一块连着一块，仅有狭窄的木梯供人上下行走。在盐田劳作的人们，背着沉重的卤水，常常你帮我一把，我让你一步，生活艰苦却充满温情。然而，让人们忧心的是每年夏季澜沧江汹涌的洪水。为了避免盐田受损，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1: 7、8月份到西藏的雨季了，澜沧江的水就会涨得很高。大概你看最下面的那一层，可能如果是澜沧江涨水，如果是涨得比较高的话，会全部都会淹掉的。还有就是漫及我们那个盐井，淤泥就会沉淀到那里，那就卤水就出不来了。
2: 对盐田的影响很大的。
1: 对，是的。那后面老百姓也是想想办法，第一个是把那个盐田稍微往高的地方建，但是越深越高也是，那无形当中工作量就加大了呀，投入和产出呢就不成正比了。第二个呢，就是盐井口啊，加高，不会让那个我们的那个澜沧江涨水的时候把它淹没。你看那些碎石头，他们适当的在自己的盐田下面做了一个护挡，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不会嘛。
0: 把盐田迁往高处，或是加高盐井口，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人们商量着在盐田上游用石头堆积起护挡，以减缓水流冲击。在纳西民族乡的博物馆里，保留着一根古老的竹藤溜索。在澜沧江没有通桥的年代，用竹篾编成的绳索是人或马过江的唯一通道。那时，为了护住盐田，两岸百姓架起溜索互通物资，也把心连在了一起。
1: 我们西藏有个谚语，就是100根柳条才能扎成一个扫把，5根指头才能握紧一个拳头。人多力量大，听那个我们老人说的话，就是靠盐井这边的小伙子叫青壮年，手拉手把这个编好的这个竹藤
2: 很长
1: 拉到江对面，就是我们最初的这个溜索架起来了。
0: 溜索见证着茶马古道行走的不易，也留下了多民族同胞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佳话。围绕着一块块盐田，藏族、纳西族、汉族、傈僳族、白族等多个民族聚居在一起，在澜沧江畔共同耕耘出美好的生活。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山乡风韵。今天的纳西民族乡，每一栋建筑都融合了不同的风格和元素。
2: 这些纹饰都是什么含义啊？
3: 上面的那个狮子头是那个藏族的，那个是边马也是藏族的，这个是纳西族的，这个是汉族的那个结合做出来的，
2: 都是有这种民族融合的特点。
3: 是民族融合特点，眼睛基本上是装修都是就这样的。
0: 藏族的雕刻，纳西族的纹饰，人们在建筑风格上相互借鉴，生活中更是彼此包容。

0: 和睦相处。一栋栋五彩斑斓、风格多样的建筑毗邻而立，为人们遮挡风雨，也把这座雪域高原上的山乡装点得分外美丽。
1: 百根柳条能扎笤帚，五个指头能握拳头，质朴的道理流传到了今天，也让团结互助的精神留在了这片雪域高原上，成就了今天澜沧江两岸壮观的盐田景象。从高处俯瞰，一块块晒盐池就像无数个镜面，映照出了澜沧江两岸广袤苍茫之美，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西藏和平解放后，盐田归农户所有，澜沧江河谷成为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大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沿海地区的盐场迅速发展起来。纳西民族乡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无法扩大食盐生产，在市场中失去了竞争优势。人们守护着祖辈留下的盐田，开始寻找新的发展出路。纳西民族乡有着西藏红酒故乡的美称，据芒康县志记载，19世纪法国传教士丁德良来到这里，带来了葡萄种子。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不仅让葡萄长满庭院，也让家家户户练就出自酿葡萄酒的好手艺。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很长一段时间葡萄酒只是用来自饮和招待客人。
2: 那不多，这锅自己家里面吃，那就最多的话给，这个时候没人买的，给亲戚朋友们给。
0: 随着交通的改善，西藏和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2008年，为了帮助村民致富，政府鼓励大家种植酿酒葡萄，发展葡萄酒产业。洛邓就是第一批大规模种植葡萄的村民。
2: 那大规模不种的话，我就卖出去的话走得也快，卖得也好。那没有葡萄的话不行嘛，政府也说你种了青稞一亩地卖得到800块钱，那你种了葡萄一亩地最少1000块钱。
0: 一亩地多赚几百元，收入增加不少，村民纷纷种起葡萄。农业科技人员也来到乡里为大家培训技术。葡萄越种越好，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3000多亩。乡里的年轻人也开始走出高原，到外地学习先进的酿酒技术。雪山下建起了现代化的酒厂。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酒厂有多大规模啊？
3: 大概有个40多亩吧，这是1号厂房。
1: 我们眼前这样的一个大罐大概能有多少呢？
3: 这个是应该是装75的。
0: 2008年，洛松次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接手了父母的小酒房。家庭酒房式生产，酒的品质不稳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也卖不出好价钱。于是洛松次仁决定外出学习现代酿酒技术。学成归来后，洛松次仁向银行贷了款，办起当地第一家现代化酒厂。当时我们接手就年轻人充满信心，却在创业初期遇到了困难。由于缺乏经验，生产出的第一批酒质量出了问题，不得不直接销毁。那时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进去，还有600多万元的贷款要还。
3: 但是快到期了，就是大概有个1个星期左右吧，就你一下子难特别难。在这个地方的话，本来就是小地方，收个600多万的话应该是，哎，就是白日做梦那种，也有这种想法。
1: 你的
3: 费的压力非常大，大的基本上晚上不用睡觉吧，一睡你就不知不觉醒来了，就又想事情，这钱去哪里去找啊？借口资金。
0: 就在年轻人一筹莫展时，乡亲们伸出了援手。短短几天时间，大家凑

0: 集了钱送到洛松次人的手里。听到乡亲们暖心的话，洛松次人的心像澜沧江水一样不能平静。
1: 可以了可以了，
2: 遇到这种事情了，好好，我这儿有一瓶，我就是差不多存了几年的，然后你可以先用着，没事没事，你先把这个难关度过吧，我们再说。但是一个节点都没打，我觉得是这一生当中是最宝贵的东西。他就不会说二话，有很讲义气，有那个祖辈的那个过命交情嘛，就一直传下来的。因为马帮的时候过命交情嘛，反正不会想很多东西啊。你给我说，哎呦，我家里面困难，好好好，我帮你。你看，就这种事情多得很。
0: 这份沉甸甸的情谊让酒厂闯过了难关，一家有事百家相帮，马帮形成的古老传统延续到今天，不仅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为高原山乡的发展打造出更加丰沃的土壤。祖老扎西当初也把自己的积蓄全都借给了洛松次人，如今看着家乡的红酒产业蒸蒸日上，回想起当初度过的难关，兄弟俩感慨万千。
2: 他说：“现在那他们现在呢，那从办着，我那那那那那干什么？他是你比改用，他可能比印度、哈萨、印度的其他的西的其他嘛子改用。西蒙几个呢？嘛子哪里人就改用？
3: 他老是说，那西蒙几哪里几人就改用的了？那几个一般牛羊这些了，从办这些这个。”
0: 走出困境的洛松次人也用技术回馈帮助自己的乡亲，如今纳西民族乡已经建起了三家现代化酒厂，一家家老酒房也用上了现代酿酒工艺。盐井葡萄酒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4: 好喝。
0: 澜沧江畔雪山之下，处处弥漫着葡萄酒的香气。2022年，当地人均纯收入接近3万元。山间铃响，马帮来。过去，人们在险峻的茶马古道上谋求生计；如今，人们齐心携手，在雪域高原走出一条宽阔的致富路。
5: 此时此刻，站在桥上，脚下就是奔腾的澜沧江。从最初架起的第一条跨江绳索，到今天连通江岸的道路桥梁，中国道路交通的发展让今天高原人家的生活发生了临江飞跃的巨变。一条条四通八达的公路让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了大山，也让远方的游客走进了山乡。一座座桥，一条条路，折射的是巨变，实现的是梦想，走向的是幸福。
0: 公路修到了家门口，葡萄酒也沿着通达的公路销售到成都、昆明等地。这两年，从住房建设到基础设施，再到产业发展，这座山乡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重庆援建的医院、学校在纳西民族乡陆续建成，水电网络、5G 信号铺进了每一座村庄。路好走了，环境美了，自驾旅游的人越来越多。2012年，一度沉寂的千年盐田迅速火了起来。每年几十万游客走进山乡，村民们纷纷办起了农家乐，高原人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6: 因为就是以前咱们的桥啊之类没有嘛，对吧，都是滑螺丝嘛，是吧，然后盐巴大部分都是落用，要不是人工背的，要不是咱们的那个篓子要背上去的，以前特别难的。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咱们的旅游客也很多，一年的话我一个人能赚得了8万到10万左右的。以前的话盐巴都是咸的，对吧，然后现在的话盐巴都是甜的，真的我感觉很甜。
0: 咸是纳西民族乡的历史见证，盐是时代发展带给这片土地的新滋味。从咸到甜是生活的变迁，也是人们内心感受的变化。

0: 辈世世代代的艰辛，终于在今天酿出了甜蜜。
1: 你好，
2: 扎西德勒，欢迎来果拉椒麻家。你先卡吧。
1: 谢谢啊，扎西勒，
2: 扎西勒，扎西勒。
1: 我看到你这个楼的规模不小啊，这一共是有多少个客房？
2: 有16间房，3层楼，一层是那个，吃饭的地方，2楼和3楼是住宿，装修的话差不多花了460多万。
1: 一共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2: 30多个人，一个客房有2张床，每年的盈利是差不多100多万。在这边农家乐的话是从5月份到忙到11月份，每天的游客的话是平均的话是达到70-80个人。
0: 今天的纳西民族乡建起6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旺季时一房难求。
1: 项目也是客房了，
2: 对，游客都喜欢住在民宿家里面，里里外外都是花花草草。我们家的那个后院就是我的果园，然后游客们过来的，他们采摘什么苹果、石榴、核桃、无花果，
3: 所以大家来玩可以看看美景，对对对，还能在这儿采摘果子。
0: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果拉卓玛很自豪。生活在变，但互帮互助的老传统一直都在。村民们把自家民宿办出不同的特色，也共享信息和资源。
2: 共同分享，比如说我家的话是做家家面，我们家有我们家的特产，然后他们家也有他们家的特产。我们家住满了后，我就跟他们跑过去，你们家有没有客房？我们家住满了，把客人送到隔壁邻居去。
1: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信息共享。
2: 我们今天我们家里来了30个客人，隔壁邻居也是来了30人，还有隔壁邻居还有30人，那不是整个村子慢慢的富起来了吗？
0: 如今，纳西民族乡一年的旅游收入接近3000万元。人们来到这里，在盐田体验晒盐的艰辛，在葡萄园感受酿酒的欢乐。依靠着盐井、葡萄和旅游，纳西民族乡迎来了蓬勃发展。半山葡萄半山盐，一半是甜，一半是咸，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讲述着人们团结互助的故事，也在这片雪域高原酝酿着明天的美好。

0: 陕北大地沟壑万千，战火纷飞中，人们背回改变家乡命运的树苗。
1: 当时我苹果苗运回来，就栽在这个地里，到现在76年了。
0: 从荒凉贫瘠的黄土地到果香满园的绿山川，一颗苹果让黄土高原经历怎样的变迁？
2: 我们这叫现代化果园，机械化能用到70%。
0: 给苹果照 CT， 用科技助力产业升级。
3: 天哪，不得不佩服现在的这高科技哈！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果香满园，绿山川。

十月的黄土高原，秋意正浓。面积近1800平方公里的洛川原上，飘散出苹果的香气。原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特有的地貌。高原上千

沟万壑，流水冲刷出台地。这种四面陡峭、顶部平坦宽阔的原是当地主要的农耕用地。位于陕西省

0: 阵。这阵子让村民们喜上眉梢的不只是挂满枝头的红苹果，县里的农业技术培训师也给大家送来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现如今种苹果不单靠的是经验，凭借知识技术考证上岗才是果农们的新风尚。
1: 马队长，给你把证带回来了。
2: 谢谢张老师。
0: 从2021年开始，短短两三年，300多户人家的阿四村已经有38位村民拿到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走进阿四村的现代化果园，感受到的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
1: 比那个消息，
3: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果园。
4: 咱们是宽上米直，行距3.5米，然后直距1米，每亩的栽树量是192克。
3: 这么精准呢？
4: 对啊，我们是标准化建园嘛。
0: 如今村里有1半以上的果园都进行了标准化改造，3.5米宽的行距确保果树得到充分的光照，也方便机械设备的使用。过去人们采收苹果需要爬上爬下，现在脚不沾地就能完成。
4: 这是我们的升降机。
3: 升降机就是可以这个按照苹果树的这个高度来升降。
4: 我们这叫现代化果园，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化能用到70%，这是未来高质量苹果发展必须走的趋势。
0: 农业机械化让果农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李海宁家的90亩果园，以前至少需要10多个人干上20多天才能完成采收。标准化果园改造后，亩产从5000斤增加到10000斤，完成采收却只需要以前的1半时间。
4: 我们这一款苹果就是经过阳光150天，经过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吸食着大自然的精华，
3: 随便摘一个都很红。你看，
4: 里边全是黄颜色。
3: 嗯，爆汁儿啊，也很薄，而且，哇，很脆哈。
4: 我们这个阳光苹果是论个卖的。
3: 哦，论个卖。
4: 对，就最贵的是99。66
3: 一个。
4: 那么咱们这99的苹果有特点，第一个要这个遍体通红，几岁发黄，它的糖度必须18个以上的糖度，到20个，然后直径是12公分，那么重量就是1斤到1.2斤。那么66的苹果是多少？直径是10公分，20的苹果就是直径8.5公分的，重量是8两的，
1: 每个苹果都是这样。
0: 过去论斤卖，现在论个儿卖。黄土高原上的苹果越卖越金贵。2023年，阿四村苹果产量达到了1.2万吨，产值3500多万元，果农人均年收入20000多元。人们用一颗颗金苹果装点起自己的家园。村庄建起总长600多米的苹果文化步行街，10000多平方米的苹果主题广场，生活里处处洋溢着苹果的芳香。
3: 这个苹果啊，是刚刚我在果园里摘下的。果农告诉我，这是村里最新引进的品种。在阿四村，除了2850亩果园之外，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一条条用苹果品种命名的小巷，元帅巷、秦冠巷、旮旯巷等等。在村民心目中啊，这一条条小巷不仅承载了他们对那些苹果老品种的感情寄托，更是见证了整个村庄苹果产业更新换代的发展历程。
0: 采收季正赶上重阳节，家家户户都做起了面花。节日里用来自土地的丰厚收成祭拜祖先是当地的传统。洛川园连接陕北和关中，距离13朝古都西安200公里，是黄河流域较早进行农业开发的地方。从秦汉开始，这里历经了多次大规模的移民屯垦。600多年前，阿四村的李家

0: 先祖就从山西移居到这里。当地人注重传统，每年的祭祖仪式上，人们都会重温家规祖训。
1: 幼子则断不敢为下流，幼师则知学无亲，不敢以德次佐，幼恒则断无不成子嗣子家训。齐聚一词，缅怀先祖。
0: 九曲黄河万里沙，奔腾向前的黄河水哺育出灿烂悠远的文明，也在黄土高原上留下了百折不挠的血脉传承。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中，把有志有识有恒的人生信念灌注在一代代人的心田。黄土高原种出了小麦和玉米，人们有了安身立命的家园。然而由于常年风雨侵蚀，到了20世纪40年代，洛川原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山源无林，川沟无水，粮食亩产量仅有几十斤。李蛇喜是李家第17代孙，70多年前，正是他父亲李新安背回的苹果树苗改变了家乡的命运。1944年，李新安前往河南灵宝的果园学习苹果栽培技术。
2: 毛鱼从这拖上来的，
3: 他亲眼看到河南那个灵宝那个地方，苹果收入很高，所以说他下决心把这个苹果引进到洛川。
4: 背靠着花，
0: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陕北汉子有志气，更有决心。为了让家乡的亲人也能过上好日子，1947年春天，李新安买下了200株果苗，准备带回阿四村。可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兵荒马乱中，李新安买不到车票，就用毛驴驮上树苗，从河南一路翻山越岭，徒步400多公里赶回家乡。如今这条山路早已不用，李蛇喜却还会去走一走。黄土中留着父亲当年的脚印，也留着阿四村人关于贫穷的记忆。
5: 走过的这条路，
2: 确实很，
6: 这个不好走这儿哈，
3: 确实很艰难。
5: 对，
3: 你看当时我们洛川，这个地方，很贫穷啊。
6: 对，
3: 人没有柴烧，
6: 所以要改变生活哈。
3: 十岁都要从这么斗的沟里要担上来，一辈一辈的生活繁衍下来，相当的不容易。
0: 黄土高原连绵的山峁，纵横的沟壑阻碍着脚步，但更为危险的是一路纷飞的炮火和沿途设置的关卡。当李新安走到距离洛川60多公里的宜君时，被几个兵匪拦住了。他们看上李新安的毛驴，拿着枪逼迫李新安为他们运送物资。
3: 他舍不得他树苗，那些敌军把他树苗卸下来扔到路边，他没办法把身上的所有钱全给了那些敌军，连钱的毛驴赶走了，他没有办法，这个我这树苗背着往回走。
0: 200棵果苗在李新安心里是比命还要宝贵的东西。毛驴被抢走，李新安就把树苗背在背上，就这样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艰难地返回了家乡，也把一棵棵幼苗种在了阿四村的土地上。在李新安的故居旁，当年栽下的2棵苹果树被村民们精心保护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
3: 因为这个地方是当时我苹果苗运回来就栽在这个地里，这柳木气氛气里，这2棵树就是当时引进

0: 回来，第一次再去试，到现在76年了。
1: 哎呦，70多年，但还是长得很好哈、果子挂满了枝头。
0: 对，当时把苹果顺便运回来，栽在这个气里、当时人们都不理解，说你的货呢，学了几年，学到你拿回来多少钱？你说拿回来烂柴胖胖的。
2: 今天，苹果已是随处可见。可在70多年前，这种水果并不普及。虽然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新疆一带就生长着野苹果，到魏晋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有栽培，被称为耐。可那时耐的口感并不好，果肉绵软易烂，因此并没有广泛栽种。直到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品种传到中国，才在山东、河南、山西等地逐渐推广开来。那个时候，阿四村的村民没有见过苹果，也不知道这些果苗的价值。李新安只能独自一人守护着大家眼里的烂柴棒棒。
3: 苹果是
2: 经过6年的等待，1953年，果园迎来了丰收，结出了5000斤苹果。黄土高原上种出了苹果，来取经的乡亲踩烂了李家的门槛。为了推广成功经验，李新安办起了果树栽培学习班，200棵苹果树也开枝散叶，由阿四村扩展到整个洛川县。在李蛇喜家保留着父亲当年学习的书籍和一封寄往北京的信件底稿。
0: 你看，这是他学习生物进化论，他研究这样能整产，能那个苹果能丰产，那个品质好。你看这在这边还有跟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主要目的想叫毛主席知道延安能种好好苹果，这很有前景。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1: 毛主席回信了吗？
0: 毛主席，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用毛笔写了一封信。这个原话是：这个陕北黄土高原发展苹果，这是个创举，希望继续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哇，这是一种莫大的这个鼓励和鼓舞啊！
0: 确实。
2: 当初陕北汉子立下的志向，改变了家乡的命运。如今，洛川苹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53万亩，连片的果园绿了山川，富了家园，也让人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4: 一树引来万亩林，70多年来，从一家种到家家种，从最初的6.7亩到现在的2850亩，支撑阿四村苹果产业不断发展的是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更是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
2: 苹果销售旺季，每天都有10几辆货车从阿四村出发。最近一段时间，阿四村的果农已经陆续卖出了500多万斤苹果。这一天，李富民特地约上几位老友来家里吃饭，庆祝一下。
5: 这还做的挺丰富的呢嘛，还弄咱陕北的大火锅。哎呀，弄了两菜，还到底注意了。今年苹果卖的怎么样？哎呀，好开心，
6: 先吃两口菜。
7: 现在还就是要把质量是干的弄好的，一个弄一个敬一个。
5: 对，
7: 光不是那一弄一火锅。
8: 咱们今年这个兔子。
2: 回想起30多年前的光景，大家都很感慨。那时候，洛川苹果为了追求产量，忽略了质量，出产的苹果个头小，口感也不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阿四村所在的洛川县在各个乡镇设立了果树技术服务站，村里也配备了农技人员。那时，李富民只有15岁， 他白天跟着技术员在果园里学剪枝，晚

0: 上就抄写借来的学习笔记。
1: 这是我当时抄的笔记。
2: 那白天拿这些东西干活，晚上拿起笔来写字儿。
1: 对，
3: 我看啊，基本上都写满了。
4: 我感觉很多体会，最后我就给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啊，字不强，志不达，我就相信，我只要下到功夫，我一定能把这个技术学好。
0: 发展产业不仅要有志，更要有时有恒。祖先的教诲激励着后世的人们，靠着不断学习，仅有300多户人家的阿四村，在那一年学出了30多个技术员。他们用知识和技术为家乡的产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今天洛川园的苹果种植已经更新了3代，200多个品种，成为中国5大苹果主产区之一。中国每产10个苹果就有1个来自延安，延安每产4个苹果就有1个来自洛川。
5: 王哥，准备怎样了？
6: 可以了
5: ，让我看。然后这个一下这个无人机可以飞起来，飞起来让整个让咱的粉丝看一下这个它整个这个基地的一个全景原貌啊。
7: 直播周围的全部都拿去看。
0: 王兵正用无人机观察苹果的长势，他是村里最早一批回乡种苹果的大学生。10年前，他辞去大城市的工作，回乡当了果农。那时，县里正在推行老园改新园。苹果树的最佳产果期只有30年左右。经过多年发展，阿四村的果园开始面临树龄大、管理难等问题。于是，县里鼓励大家利用果树更新换代的时机，进行果园的标准化改造，引进现代化机械，重新种植新的品种。王斌二话不说，报名成为第一批老园改新园的果农。几年过后，经过标准化改造的果园里，接触的苹果大小统一，酸甜度一致，品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5: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改，一定要走机械化道路。就像我们这个黄土高原，它是缺水的，那苹果如果缺水的话，它就长不大。但是矮化园不存在，矮化园现在我们全部做的是滴水灌溉。它水充足了，它的果子它生长的就比较均匀。
0: 如今阿四村1半以上的果园完成了改造，果农人均纯收入从改造前的15000元增加到20000多元，果园焕发出新的生机，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也让这片深沉的黄土地更加富有朝气和活力。
8: 站在黄土高原上，很难想象曾经荒凉贫瘠的黄土地有了这片绿意。今天阿四村的年轻人又把洛川苹果玩出了新花样，他们依靠现代科技和互联网大数据提高了苹果身价，让论斤卖的苹果开始论个卖。
9: 好，一定要
0: 采收下来的苹果，从果园直接送进了智能分选车间。
9: 一个都不能漏出去。
0: 这是洛川第一条全自动苹果分选线。
1: 我带你到我们中控室看一看。
8: 智能中控。
1: 对，他把每一个苹果经过这个分拣以后，他就把苹果的大小、颜色、瑕疵，还有这个果锈，还有果形，还有这个糖度。都可以区分出来，包括那个霉星病，有时候肉眼看不见的都能分出来。
2: 霉星病也能够挑出来。
1: 对，这是霉星果。对，
2: 不可能吧？
1: 你看，外边你怎么看都看不来。
2: 这个、长得这么完美，这么好看。
1: 对。
2: 你看这个也很好。
1: 对。
2: 要我看每一个都很好。
1: 对。你要不行，我给你打个号。两个行不行？
2: 筛选一下，可以啊，两个。
1: 来，你把这两个给它放过去，过下去。
8: 这里是霉星果检测，就会从这儿出来。
1: 对。
8: 然后糖分检测，低糖度的就会从那儿出来。
1: 对。
8: 好。
0: 分选线上的 X 光机每秒能够自动拍摄21张照片，相当于给苹果做了个全方位的 CT 检查。有问题的苹果都会被自动筛选出来。

0: 你看，你刚才看的苹果来了，
1: 这个也是你刚才看的。哦，
2: 也画过这个圈的，切开看一下。天哪，不得不佩服现在的这个高科技哈，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坏果都筛出来了。
1: 这个没心果全部销毁。
2: 所以现在卖出去的每一个苹果都很有保障。
1: 对，嗯，品质了大小了都很一致。哦，
3: 我看到了，对对对，八零。
4: 每次向人们介绍这条高科技的分选线，郝延刚都十分自豪。十多年前回乡经营合作社的郝延刚，经历过洛川苹果的一段低谷期。那时候，中国许多产区都种出了苹果新品种，供应量加大，市场竞争变得激烈起来。洛川苹果价格开始下滑，最低的时候卖几毛钱一斤。苹果年年丰收，年年贱卖，让郝延刚格外忧心。2008年，一次去国外的经历让他得到了启发。
1: 我去了以后，我看到人家他们卖苹果都是另个卖，我感觉到我们洛川苹果当时在全国没有立足之地。我说怎么能让我们有话语权，然后把这个经家权，这个经济也在我们老百姓的手里，怎么能让我们的苹果知名度更高？
4: 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要让苹果论个儿卖，品质分选都是要闯过去的难关。旺季时，洛川县每天收获上百万个苹果，要想分出大小好坏，依靠人力难以实现。技术条件不成熟，这个想法在郝延刚心里一放就是十年。直到2018年，县里终于引进了第一条智能分选线，多年的心愿成为了现实。
1: 这一套全国线一天呢，它可以生产30万斤苹果，也就是说一天给100万个苹果做 CT。你看现在看到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是生产了2万多斤。
2: 哦，这个就是现在进行时。
1: 通过这个大数据，我们去分析啊，我们知道，全国这个各个地方，它对这个苹果的口味不一样。东北人喜欢吃酸一点，我们就把含糖稍微低一点，我就发往东北。然后江浙一带他喜欢吃甜的，我们就给他含糖量高一点的苹果。现在呢，我们这个新的全国线对苹果的成熟误差是2到4克。也就是说，你想要250克的苹果，我误差最多2克。
4: 如今，洛川一共有37条这样的智能分选线，每小时可以选果300吨。全县90%的苹果实现了分级分价销售，每斤苹果的平均售价提高1元。论个儿卖的洛川苹果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你看，这是装车的，这一个输送带可以伸到17米。现在就是当天生产的苹果，当天装到冷藏车，直接送到西安的风波中心。这些客户就是当天就是订货，次日送达。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一种模式以后，户均增收8000到15000。
4: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黄土高原的苹果，带着70多年的风雨印记，在一岁岁的耕耘收获中愈加馥郁香甜。如今，数字化平台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摘季结束，人们开始修剪果树枝条，心灵手巧的村民将废弃的苹果枝条利用起来，苹果树皮制作成精美的树皮画，苹果树枝打造成精巧的盆景。高原上的小山村，苹果树连成一片新绿，渲染着今日原上生活的美好，也描绘出属于明天的美丽蓝图。

0: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编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家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政，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

0: 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提炼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
1: 我爱您中国。
0: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乌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3: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乌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0: 在青州市青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4: 对，往右边摆啲嚟，得啦，阿爷得啦，停啦。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4: 青州市青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哋讲呢仲系要求要啲，
0: 又要搬来。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4: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4: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9: 对呀，好香啊，
10: 可以倒奶茶了。
9: 好，泡点奶茶。
10: 这个有茶，好，这个难吃，这个是好吃。
9: 真的吗？
0: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1: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0: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0: 我感恩我张玉芬姐姐的是，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1: 2021年，阿斯古利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利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河北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升值，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巴桂大地每个角落。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2: 欢迎大家，
3: 开心
2: 啊，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在

0: 别说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1: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2: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长管一直到街边。
0: 我觉得熏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3: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4: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两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5: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6: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3: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5: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7: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5: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万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Hello， 朋友大家好。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0: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犁地、挖坡种，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2: 哎呦，这大老公！
1: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3: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
1: 将为其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2: 加油！
0: 加油！
4: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5: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4: 刚开始灌浆，
1: 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5: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4: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5: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4: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就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根本不舍得去拔一颗。
5: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6: 哎呀，你我们做过实验了。
5: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6: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

0: 装备对这个程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1: 像这种情况呢，
2: 这个100%这是扎住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住的，
0: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把它带住，我们只能带15公斤。
3: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中之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2: 这个肯定是大的。
0: 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4: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5: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6: 把吃的放到悠悠家大盘鸡。
5: 他奶奶做的大盘鸡好吃的很啊！我
7: 干杯！
8: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5: 祝我们全家
9: 风调雨顺，大丰收！
4: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3: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4: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3: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实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5: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3: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5: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4: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10: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4: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10: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11: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4: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1: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3: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2: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常有这种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0: 你看它的粗度都可以嘛，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六十多天就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
1: 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而种地，现在为了梦想而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七千株以上，150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都哄骗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完了吗？
5: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6: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这个图片。
0: 今天买和巴芒苏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3: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上下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麦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麦和巴的家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6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麦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1: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3000、2000的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10师16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
1: 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
0: 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16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场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 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浙江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

0: 面积，去推广。
1: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工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

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0: 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了吗？
1: 大家都有好奇心，我只不过是满足了大家好奇的欲望和快乐而已。
2: 吸性毒品像无形的网，在城市悄然蔓延。他们常伪装成电子烟、糖果、奶茶、邮票等，初期让人情绪变好，睡眠改善，极易让人放松警惕，实则一步步坠入深渊。
3: 陆贝，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4: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3: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2: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5: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3: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1: 你哥他毕竟是警察，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6: 徐州
7: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6: 再来给我100只，
8: 货都在路上，
9: 保有的。

0: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1: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0: 天窗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1: 拒绝第一次，
0: 你的人生
1: 不需要任何特效。
2: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哪个时候开始呢？命令户主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3: 这个天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性色上头上的快。
2: 在我们吴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卢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5: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4: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6: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4: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7: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1: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2: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3: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3: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4: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5: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6: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8: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办得更为更牢。
9: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0: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龙先生要行动了，
1: 兄弟们，不要急，现在水闸只是半开状态，等龙先生下令，我们就将它完全合起。
2: 龙首渠的水就从这里大量的涌入，再从那边的泄水口泄出，
1: 等到水流急涌，带动七轮大转，十二灯房就会完全的展开。

0: 我们就找这名老头好好聊一聊。
1: 好。
2: 我们又听错了吗？龙先生为何要把金銮抢下来？

0: 样的。
1: 是吗？

就这么停了，半年的谋划都白费了。

0: 陪我守在这儿，守一刻的时间，一刻以后就点燃去了火毒。那会儿我跟皇帝老二大概也已经聊完了，咱们一道走。
1: 能一道走吗？

0: 黄泉道上一道走。
1: 这位四爷，你进不去。
0: 戒备森严，在我眼里，那下边乐得跟筛子一样。戒备森严，
1: 不给我留下来，
2: 你安的什么心？
1: 下边的机关，毛人死的时候炸坏了。要有人守在这儿了，
2: 你不过是想支开我们。
0: 我能信得过你吗？
1: 我没唬住文人，我得当面见老文，跟他赔个不是。
0: 我能信得过你吗？

0: 右相可安好？
1: 谢圣人，从前所赐软甲，韦丞相今日派上了用场。
0: 何老，
1: 为太子尽忠，不遗余力为太子剪除一级，真让天下人敬仰效仿。
0: 何老，你听到了，你现在让朕拿太子怎么办？
2: 杀了吧，后世万代将会记得，煌煌大唐是由你四郎而睡，
1: 此罪名你就自担吧，别再疑惑子嗣。
0: 我是大唐圣人，我造长安盛世，
1: 让大唐人口增至800余万户，4000余万口，律法经济，天文术数，史化降噪，无不引万国寰宇惊叹。我赐外邦一个织造图样，他们举国欢庆，高挂庙堂之上。摔在何处？
2: 那是从前，那时四郎还亲身游历江山，亲视四方政务，那时四郎身边还没有林九郎。
1: 圣人不让太子与群臣交往，
2: 可知百官日日聚会于林九郎府中议事，相府已然成了小朝廷。就四郎身边人，哪个不是林九郎的耳报神？有了林九郎，四郎已10年未出长安，只能看到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可这是真的吗？林九郎闭塞言路，祸国殃民。
1: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0: 又像是朕肚子里的虫。
1: 你是想杀他，还是想杀我？
2: 你真的看不见吗，四郎？
3: 啊！如今各藩邦留后院都在刺探长安安方的消息，皇帝不做好皇帝的事，却只顾着防着自己的亲生儿子。
2: 你是怎么了，四郎？你老了吧，四郎？我们要25岁的四郎回来。
3: 你做了皇帝，就要一直训练自己，留在25岁，一直往前冲，不能自。

0: 不能贪图享乐，不能对政务不耐烦，不能借口该做的事情年轻时都做了，就无需再用功。这是你的责任。你不是别人，你是有过丰功伟业的帝王啊！
1: 你是老臣这一生都崇敬的圣人，
0: 真老啊！韶华必失，炼丹求道也难保万年长青，你让朕怎么办？目标，你要给自己定目标。 每日做好皇帝该做的事，不然你就不配坐在龙座上。你还想分江山？江山只能由皇帝来管，你这是推卸责任。

0: 走，上花萼楼会一会皇帝老儿。
1: 好，
0: 我还需要一位弟兄留下来承开水闸，让水轮运转，召唤雀老过多，解释水机。这位兄弟就再也没有机会离开这座灯笼了。
2: 是，让我去。
3: 我来，
4: 我来，
5: 我来吧。

0: 兄弟，可再也没有机会离开这座灯楼了。
1: 你还需要有人帮你看着张小姐吗？能公司我知足。
0: 来世见。
1: 来世我会带着红绳，穿一枚钱

你以为我为难太子，是因为不喜欢他的人品？其实不是。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老子的这句话，诸位真的懂了吗？ 凭什么皇帝的后人就一定是伟人，是圣人呢？他们这些人自幼进阴狱室，住16王院，往来的不是皇子就是权贵，从来没有在百姓中生活过一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间，甚至没有出过长安，把大唐交给他们。 何其危险！为什么请你们吃这等菜？因为你们才是朕的江山。

0: 因为一事。
1: 承认。
0: 有你们站在朕的面前，朕安心呀。
2: 圣人。

如何才能让我到达江山万代呢？励精图治，日夜不休。一个国家的万代，不是一个圣人能够承载的，也不是一个姓氏可以承载的，而是你们能够承载的呀。 岂不自生，故能长生；以其无死，故能成其死。

0: 将军，把朕的这身老虱子脱了。
1: 圣人，
0: 圣人，
1: 什么？脱了这身黄袍，我就不是圣人了。

0: 什么是天子？天子是龙，即是神。那神的职责，就是为天下苍生重塑信仰，不能让太多具体的是非到朕的身上。从今夜起，朕不过问任何政。你们今天吃了朕的这份江山，就要把江山万代的责任替万民扛起来。
1: 五花八门。

0: 你要背叛兄弟，
1: 你骗小鬼！
2: 停手吧，我能把咱们都救出去，小鬼能活，你留着命陪他，相信我。

刚才炸响太突然了，我反应极了一些，也活该。没事的，只是想了一声而已。那速记金尼斯调学生魏前来，新进工钱与我不合，遣返即日，让他们除了家长。为了你这份工，我会调整。 郭大金，我原在，并名垂青史。

你是挚爱大唐，并非独爱太子。朕懂你。

0: 有幸半生经验，何某不虚此生。
1: 但陈年高望断，以凡人之心揣度圣意，请君将臣斩于西市大柳树，悬首三日，以醒后人。

0: 你还要为朕担着江山呢。
1: 老臣无言。

0: 禀圣人，丑正已至，可否燃灯？
1: 燃吧。

Yeah.

0: 通知兵部，立马来救驾。集合！是。所有人列队集合。
1: 叫什么名字？小女名字很长，圣人又想知道，需要时间。
0: 来吧。

我是萧规，安西铁军第八团的旗手。

0: 我死去的老哥们们，托我来跟圣人聊聊天儿。各位使节，今日事与你们无关，听完我放你们走。 你们都到那边去，
1: 。圣人呢？出来。
2: 我是李四郎，
3: 圣人，
2: 圣人，圣人，圣人，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3: 圣人，
2: 你要告御状，朕愿意听。
3: 四郎，小心呐！
2: 你过来，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道菜叫香山。
3: 江山。

0: 选一个人回国，别人说什么，怎么劝都没有用，要靠他自己顿悟。
1: 那我们就以此为借口，什么都不做了吗？
0: 当然不是，我们要去创造让他醒悟的条件。比如呢？
1: 比如，带圣人出长安，游历四方，小鬼看过天下人受的苦，也让圣人看着，这样他就全明白了。咱们一起。我只想完成他的心愿，不是你的心愿。
0: 他想的和我想的一样。
1: 皇帝不射出那支金箭，才能证明他和你想的一样。
2: 你手底下的官犯了错，我是不是应该来找你啊，圣人？
3: 你是要为安西第八团申冤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偏偏在今天？
2: 十年了，那一年也是正月，你以为日子过去的久了，愁就不报了。
4: 九历二十三年，
3: 龙又到第三十三折冲府，第八团建制200人，校尉苏坤旗手，小鬼武长文无忌弩手张小静，刘宗器何有鲁丁老三
4: 陈行范南奴族。

0: 记得，我的兵被国家捐去了，我怎么能忘呢？霍章章死了，步兵张风耳、牛万寿、段俊俊、白真陀罗，
1: 你坐在这高楼里，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些在边关为你卖命的人？

因为你们是英雄，虽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但是你们为大唐流过血，没人会忘记。你们的主将盖家元，虽然他战功赫赫，但是去年年末我依旧把他给罢免了。他现在应该在城外的黄庄里看着谷子呢，史书上不会有他的记载。固然是他自大失误，但是私下里，朕也是朕为第八

八团旗手萧贵，朕赦免你们的罪，只要你给朕道个歉，假期期间到人家家里来。 扰了人家吃饭、上灯，道个歉是应该的。我大唐百姓，这点礼仪是应得的。

0: 伤人。
1: 口证，吉时已到，燃灯开春，以催根重。

0: 对不住了。
1: 天佑我等！

0: 我们的灯都灭了，不能动了。砸毁了花月楼，起了一片大火。
1: 圣人呢？
0: 楼里面全乱了，我们在外面打，根本进不去。就看见好多人从楼上掉下来，烧的脸都看不见。
1: 我问你，圣人呢？圣人呢？
0: 就在探，在探，在探，
2: 那是他，
0: 是。

0: 一见钟情，还能死得好看些？
1: 真的成功！连你们这些龙武军千里挑一的身手，到最后就磨成了战仪仗的一群废物。
2: 关甲还有10个，不如一起来吧！
3: 来呀！
1: 莫要贸然宿命，还有时间。援兵，好，陪你们等。愿意来看好戏的，越多越好。
4: 我叫吴归一，旧历26年兵，母鸡队队长。你是我大唐的兵，你要干什么？我要射死你！
3: 我是柳青仙，徐朝农夫镇里面小孩杀生上了。
5: 我要去救下，让任务会知道是谁救了他。
6: 你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3: 谁杀了我？
6: 这是小伤，我帮你。攀高枝的看好，
4: 会让首领知道是你的人救了。
6: 下一剑，
3: 跟我走，
6: 就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1: 圣人，圣人，圣人，圣人，圣人，圣人，圣人，
0: 让开。

凭你的魄力，如果想杀我，你早已经动手。我还是那句话，你有话说，朕听。俺现在能不能受伤的人，先下去休息。

0: 你是社死，朕当天下。灭国王兄弟们，跟你干一场。
1: 叶彩萍，你这个小妮的主意，你来讲什么故事？韩彩灯老已经战胜了老皇帝，怕是白白的吃死了刘长。

我只是扮皮肤兄弟，都是大唐的普通百姓。他们今日愿意舍得一身剐，跟我到这里来，都是因为你宠信奸相。

0: 了你的礼物。老胡，
1: 在。
0: 有王，
1: 不要碰我儿。
2: 老爷，救我！
0: 弄死他，为老文和丫头报仇。
3: 你不信我？
1: 杀了他！
0: 我信你。
2: 老爷，
0: 弄死他，咱们去上坟。

0: 圣人，请圣人赐立一半兵符，取龙五军上殿，即可保圣人平安。
1: 兵符可要长安16，2个精营，以及8个班人，不能给。
0: 圣人，老臣伴军40载，
1: 圣人不相信老臣吗？谁让你站起来？跪下！
0: 圣人，
1: 跪下！
0: 跪下！跪下！跪下！
2: 死了！
3: 太君，
2: 太君，
3: 太君，
2: 你听老奴一句话。
3: 他日若是圣人，许你牺牲性命。

有他在，百鬼让路。

0: 回到暗道，
1: 装的装去哪儿？
0: 明日大起，听你的。

0: 官名号，便于奏折清查。
1: 我是林九郎。
2: 救我们东家！
3: 救我们！
4: 来人呐！
0: 右相，右相！
5: 哎，各位大人，这是元宰，大理寺平事元宰。
1: 元宰，我记得你。
5: 属下来迟，右相，见面早。哎呦，小心！
0: 大人，各位大人，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还钱。

0: 刚刚探过，城门都封了，只能进，不能出。
1: 这些好了。
0: 顺着水行密道，很快就会摸上到这儿，赶紧走。
1: 去哪儿啊？火焰峰，大祭酒肆。朝廷的兵很少去，也很少有人报这个朝廷。那个大祭酒肆以前有人带我去过，这路很好找，只听不说。而且是前店好酒坊，酒坊也可以进出，离坊门也近。咱们呢，先躲躲，等天亮了，城门开了以后，再溜溜达达。
2: 谁带你去过了灵鹫寺？跟你说，你也不认识。
3: 说说看。户部的一个八品小官，叫徐斌，是个汉侯人。
2: 王弘恭喜右相。右相。右相。 若圣人归，右相可替圣人理政；若圣人不归，则右相更应该替大唐理政，左右都是喜呀。
4: 司马，在。着甘守城带右校尉，全城查找圣人。
5: 是。
6: 让甘将军机灵点，这功夫画在表面上就行了，切莫太过认真了。
4: 明白了。
5: 大家都看到了，灯楼起火前，提前离开花萼楼的就只有何执政和太子。此心可怖，大家。
0: 都是看到的。设若太子有谋逆大罪，那我们该上书拥戴何人为新君？今日圣人当众保护永王，父子情深。 令我动容啊！原来圣人心中真正嘉许的是这位16子啊！

0: 老焦，你这儿见着什么生人了吗？
1: 哎呀，这庙都废了这么多年了，哪还有什么人来呀？
0: 你个老兵了，这大正月的没来一个同袍看看你？
1: 吴队长，像我这把年龄的，除了几个当了大官的，其他的早死光了。吴队长，要是清闲，进来听我讲讲武。
2: 话说，1999年，我老萧一战，就砍下23颗贼头，那把横刀在我。
1: 嘘。

0: 这儿也太乱了，你看这院儿闹得乱糟糟的，谁肯来你这儿上香？没事也拾掇拾掇。
1: 热。
0: 看着什么生人，到午后铺来报我。哎，
1: 好嘞。哎，您慢走啊。

0: 我看谁敢，我就揭了他的天灵盖。
1: 妈，两位爷爷辛劳，敢问有父亲的消息吗？
2: 不用太着急，永王，还是先回府养伤吧。
1: 啊，皮肉伤，无碍。幸是那贼人张小姐无力手软。
2: 手软？他是故意留你性命，你还看不出来？
1: 两位爷爷年事已高，又受了伤，龙无君不弱，暂由小王管带。小王愿为救父亲出力，万死不辞。
2: 还轮不到你，
1: 还是王家太子呢？你们若是真心忠于圣人，此时该查办的难道不是太子吗？
2: 太子无辜。
0: 请永王即刻回府休养。
1: 心绪不宁时，千万莫要胡乱说话，以免将来会后悔。
2: 他提醒得对，人人皆心知肚明，圣人失踪，太子便可继位，其力最高。正所谓力高者宜，太子危矣。

0: 我们赶快捉我营救父亲。我宁愿他现在来见我问罪。父亲不信任我，天寒地冻，他久在外面会生病的。快！
1: 水陆韩冷，刑部员，密查刑警宫东市平康坊一带，潍坊经常生出走的消息，请所有龙武军区甲罗场。
2: 我向遵令。
1: 等等，先查东市，先查东市暗区，还有毛顺东楼水利区交汇之处。
3: 接到中书令，朝中巨变，太子有谋逆嫌疑，静安司负责捉拿与贼人张小静相干人等。 名单如下：原静安令何之正，原静安司司乘李弼、李弼婢女谭琦，此三人疑为重要同犯，并为逆罪，见面力，若有违抗，就地捕杀。

0: 抓你们之前的长官下不了手啊！谁要是抹不开面子，现在提出来，正愁同党人数不够。
1: 奉我一队人马，帮袁在救驾。有。王忠嗣大将军的女儿来要兵了，补了。谁敢？还不明白呀、啊？今日之后，凡与太子亲善者，都完了。
2: 这点待不住了，二代是皇帝的儿子。
1: 你管蛋吧，
3: 一起去大地教训。

0: 王玉秀前去建安寺调兵，至今未归，怕是有变。冯兄，我需要人手，你我共建奇功啊。什么功？酒家，容易得很，城门都关了，圣人肯定就在城中。张咬金如今在城中全无势力，他藏身的地方并非查不到，只是各大父子蒙着真功都在权衡，谁也没整花心思去查。
1: 你就不在权衡权衡了？
0: 冯兄是担心抢了上面那位的风头，有机会给人整人立功，你还在乎什么永王啊？

0: 城东是你的地盘，郑都尉，皇帝老人还往哪儿跑？
1: 顺着最近的出口，那平冈方案，距此只有一条方道。以他的体力，没别的选择。平冈方案，
0: 分头找会更快。
1: 大姐就此见。
0: 大刀。大吉求四剑，
2: 自清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自清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自清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自清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自清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自清不在，曹夫人一行小姑可出。自清不在，曹夫人一行。
3: 元礼，
1: 平身。
4: 太子查到了圣人的踪迹，你领着五军去了平冈方。
5: 哎呀，太子很会选路啊。
4: 糟糕，若是太子找到了圣人，那圣人对太子的态度势必会有所好转，所谓太子谋逆的证据也都不管用了。这太子一旦得势，必对右相不利。
6: 四方，
5: 龙武军那里谁跟着太子啊？
4: 参将郭守义。
7: 顾先生，车来了！
8: 顾先生来了！
7: 顾先生，车来了！
8: 顾先生来了！顾先生来了！
7: 快起来！
8: 顾先生来了！
7: 顾先生来了！
8: 顾先生，
7: 快快出来呀！
8: 顾先生到了！
9: 到了，到了！
7: 顾先生，哎，
9: 来了，来了！哎，
10: 哎，顾先生，哎，
11: 娘。
12: 大叔，大伯，
13: 莫相见，几家勉强凑了这些吃食，我想谢谢你了。
9: 嗨，你别瞎客气，这也不是我一人治。

0: 户部几位同僚也都共同凑了凑，这位老先生受了伤，老三你得弄点热乎的让他暖暖身子啊。
1: 好，好，来来来来来来，行，慢点，来来来，老先生来来，
0: 来先坐，先坐，
1: 坐吧，啊，坐，
0: 我把东西去送一送啊，大过节的大家都高兴高兴
1: 啊，别说了，
0: 我去去就回啊，别担心，
1: 坐好啊。坐吧，
2: 我认识你，
3: 峨眉高主。
1: 哎，哎呀，
2: 那主有用。哎呀，
3: 我知道有用，
2: 有用，
3: 我知道。
1: 早了，
3: 我没偷。
1: 下去睡会儿吧，啊，下去。
2: 有用，有用。
1: 都严正了，走吧，走吧，走。
2: 那头猪有用。
1: 老先生，您坐啊，来，坐，坐，坐。怪老先生别怪，我们这条街上有好些半大孩子没了爷娘，我们想救说实话也是救不起啊，多亏祝先生查后造册的时候有心记下了，就时常过来救济。
4: 但孩子们的爷娘都去哪里了？
5: 有当兵战死了，有欠债还不上投河的，有生了病干不了活到乐幼园里挂树枝子的，有田产被大官抢了去官司打不赢气死的。哎，我们这条街净是故事，眼下沦落进来的人他越来越多了。
6: 现在是天宝三年，大唐盛世，你们怎么把这日子过成这样？
1: 平啊，可说的呢，我也是觉得现在是太平盛世啊，可是你看眼下我就是过这种日子。
7: 陆泉，陆泉，看看谁来了。
8: 大叔，
9: 好的是。
8: 啊，贾三炮在哪死？
9: 安奈迪克先生家三炮。
8: 谢谢安大叔。
4: 这孩子还会说粟特语啊？
1: 嗨，
0: 他呀，爱问问题，遇到不懂的都问一问，所以什么话都会说一些，不过还粗陋得很。
4: 你可知道这是何物？
8: 黄道游吟，旧历九年参军联兵赛，自学天文数学，当值的时间就都拿来研造这个测候天象的仪器，初时自造了个木模，被圣人知晓了，大加赞许，圣人遂令一行大师和联兵赛一起将黄道游仪改为铜制。
10: 用它测量28宿距天球极北的角度，万国寰宇之中第一次测得恒星移动之象，一行大师就是用这个写出了我大唐现在用的大引力。以前他们两个什么都不是，是我资助他们，不过现在这个大引力已经赐给扶桑国了。
8: 他不也喜欢天象之学？树玄就想将来也能像一行大师和梁公一样，为大唐造出历万代万民而不衰的有用之物。
10: 好，朕回头给你请大唐最好的老师教你。
0: 你到底是谁？
5: 他还能是谁呀？一位老先生嘛。
10: 我还不老。
5: 是是是，哎，你也吃点，都凉了啊。
10: 你们在心里是不是在埋怨当今的圣人？因为他没有照顾好他的子民。
5: 嗨，怪他有什么用啊？

0: 他也是60多岁的人了，
1: 在我们老家能活过50那就算长寿。
0: 人老了脑子糊涂，做不动事儿都正常。
2: 主子，这条街上有多少人物？
3: 这
2: 无论多少我要，还有你同逆子，明日起擢升你为户部侍郎，正四品下。你儿子去崇文馆读书，与功臣后代和皇室宗亲同读。
4: 大国真是爱给人好处。
1: 是是，
2: 所有人接近我不就是为了好处，有什么不对吗？
5: 哎，给你吃的。
1: 哎呀婆，
5: 肉干儿。哎，肉干儿，拿着，别再偷着我。
0: 这肉干我收下了，
2: 送朕回宫。

0: 宋镇回宫。
1: 我们这车进不了大明宫。
2: 别人进宫需要玉带，我不用，朕凭这张脸就能进。
1: 圣人，我有些实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大郎，你
2: 讲，我喜欢听你说话。来，坐着说。
1: 若真是圣人，此时便不该回宫，该出城才是。
2: 为何？
1: 圣人虽在长安，但圣人并没有看到长安城内官员12000之数，竟有50%是花钱买的官。官多了，反而无人办事，皆是因人设置，致机构繁荣，职能重叠。圣人所看的案牍，多是官样文章，少有实情。圣人更当到长安城外看看，长安城外民生日紧，圣人你高坐朝堂，不闻民生久矣。政令虽看似公允，然则到了地方施行之时，便有官员百般取巧变通，夺名利以求政绩。长安今日之繁华，已是在昔万民骨髓，然而又还能吸多久啊？
3: 阿爷说的对，雪儿你别说话的。
2: 不要管孩子。朕该就立为天宝，就是想让大唐万代荣盛下去。
1: 雪儿啊，做事当勤谨务实，不可只图表面风光。若只靠表面功夫唬人，不再自勉长进，那是骗人也是骗己。但无论你骗得了什么，这心里都不会踏实。
3: 儿子记下了。
2: 你在说什么？你是在说朕做表面文章吗？

0: 是谁？谁让你不顾圣人的安危，贸然动手的？
1: 国太相莫要铁心，咱们都是奉太子令办事。李先贤，太子不是还定过国太相吗？还不快，趁此良机，动手！
0: 你，主子，快跑！
1: 还算。

你是什么大唐臣民了。你们这帮畜生，这是我大唐子民，你们

0: 太子的人混入龙军狙击圣人，郭守义都看见了，他亲口说的，愿意做人证。
1: 哎呀，不仁不义不孝，圣人怎么会有如此自私呢？甘将军，大唐之风气仰仗于你，太子恶行你代天谴之。
0: 臣，
1: 你放心，我会即刻下令。太子身犯谋逆之罪，罪证确凿，人人得而诛之，诛者重赏。
2: 走，快走，哪儿安全去哪儿，快！
3: 怎么了，郭叔叔？
2: 郭守义说，太子，你指使人刺杀圣人。
4: 我没有啊。
2: 所以让你快走啊。太子，你只有先保住自己的性命，才能洗刷冤屈。

0: 你要来陷害我，李弼暂且告退。你也要离开我？李弼去替太子谋一片安全的藏身之地，这天下之大，哪里有什么安全？
1: 太子现在在等候，给李弼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内到静安寺，我守你。
2: 静安寺早已落入右相之手，
1: 李弼自有办法。
2: 方才反抗了是吧？直接拉出去宰了，省事儿。

0: 蠢材，像你一样聪明，无福消受。
1: 你想跟右相争功吗？捕获太子同党，一并交由右相审问，才能助他服众。
0: 先关起来。
2: 赵三军，还没休息啊？
3: 抓到了李密，
4: 吉思成给右相送完报帖，
3: 就回去睡大觉。
4: 咱就是肉汤都喝不上，也得帮人看好摊子呀。这让人从天上掉下来的功夫，
3: 又飞回去了。
5: 张十四，干嘛呢？
6: 简啊，金山去，多大金山啊，让你敢擅自离岗？
7: 参军，
4: 甭管你阿姨靠放贷给你买多少庭院，只要进了右校尉，你就是一个守皇城的兵。
7: 你怎么这么散漫，
4: 让人吕笨兄弟看了笑话吗？
7: 说呀，干嘛去啊？
3: 程深让报信给吉思成。
4: 我给你送嘛，回去看着去。
7: 他说不能告诉旁人。
4: 吉思成正睡得香，一会儿等我进去听完了你再去找他。听明白了吧？
7: 明白。

0: 全都老熟人了，怎么有好事还瞒上我了？上阴节过完，朝廷许功，无论赏我多少，我都分你三成。怎么回事啊？
1: 什么事儿还需要单独知会祭司长啊？
0: 不如告诉我，我去吧。
2: 如果要你为大唐尽忠，你肯不肯？
0: 大唐，你是指圣人、太子还是？
3: 右相啊。
0: 哎呀，其实我也很苦恼。若是站错了队，越是尽忠，玩得越快。
2: 那我就告诉你一个永远不会错的法则。
0: 嗯？你有什么奇法？
2: 来，玩来。
0: 你是真聪明人。

0: 甘某奉命缉拿，私下行犯，里面的人出来。
1: 你这样做，右相一定会把罪名背在你的头上。不管来日皇帝是谁，凡斩杀皇族者，都有无容身之地。

谢宁王孙甘冒奉献，我不是为了太子，他清白不清白我不管，我只相信老师。

0: 张某是奉命行事，
1: 是奉令抓人还是奉令伤人呢？老夫与宁王孙及主公都看见了，右骁卫甘将军正欲伤太子性命，这也是奉令行事吗？日后审问下令的人究竟是谁，你敢招供吗？
0: 我是兵，只是别人手中的一枚棋子。
1: 哦，那你觉得此刻你是一枚棋子还是一枚弃子？
2: 今日何公不来，此事便无人知晓。
1: 你速速离去，我们今日便没在此见过你。
3: 滚！

0: 那太子呢？甘将军退下吧，方才的事我已经忘了。日后甘某愿忠心辅佐太子。
1: 撤。

0: 谢谢老师，圣上不在朝，遇上太子性命者，恐不止一人呐。为防再次不测，速送太子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天亮。
1: 哟，就走了？
2: 是。
0: 如此一来，这太子就更说不清楚了。各房门关闭，增加守军，出入人等皆严查，尽快将圣人救回宫中。
3: 若圣人归。 自是饶不了太子，便省却了右相的事。

0: 把远方方圆了，设了卡，我们12个右小位，也许会上了叉车。
1: 小主子，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忘了我，让你们活。受尔等将职，终生可保大唐疆土及百姓。如何？
1: 那你得问问，我们俩愿不愿意要？
3: 停车！车上有人吗？
0: 有。
4: 你想当官儿？
3: 闪开，闪开！
4: 让他这么死了没用。你不要带他出长安吗？
3: 干什么呢？你们？
4: 董六闹的病，回家过年。
3: 他呢？
4: 啊，我阿弟。
3: 你们俩都是当兵的？啊，
4: 这有什么新奇的？分镇好混，谁不想去呢？都是武长，这信奉差很多啊。
3: 比长安多吗？啊，
4: 高个三倍。
3: 对。三倍，哎呀，还是你们好啊！这过节还有节假日，哪像我们？哎，也不知道什么事儿。
5: 这又像，非要让我们看守大门。
3: 我们躺到热被窝里，就给我们薅出来。这老头什么人啊？
1: 我妈爷。
3: 哪儿劫来的阿爷吧？
4: 说出来怕你笑话。老爷子火气大，一家人吃饭呢，因为家里事吵起来了。
3: 你闭嘴。老头，你说他俩什么人？
4: 说不准，
3: 说是劫道的也行。
2: 好眼力！
6: 来人！
2: 我还没死呢，就分家产，这不是劫道的是什么？啊！抓起来，都抓起来！别愣着，不要管今天是不是过节，都抓起来！儿子有什么用？嗯？从来不管老人想要什么，只知道要东西，还嫌你老旧。说什么新的比旧的好？分财产？分什么财产啊？啊？你知道这些财产是怎么挣来的？交给你们守得住吗？这财产应该分给天下人。

0: 分，天下分。
1: 得，你们俩赶紧给老爷子喝点热水，让他醒醒酒，回家睡觉去吧。啊，尝过了啊，放心。

0: 你们人都去哪儿了？赵三金，这地方查着了，就在这静安寺之中。
1: 吉文，不可能吧？哎，照我的吩咐就办事儿，保你们立功在即。就算万一将来出了什么麻烦，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下的令，保你们没事儿。
2: 是。
1: 今天你们都听这令牌的，见令牌如见主将。
2: 去吧。
3: 是。

是，嗯，都。

0: 禁安令在此，叫吉温出来。
1: 李司成回来了，现在是他在主事。
2: 你想说什么？请太子暂到景龙观觅石修行，靖安寺吕本君会护卫太子，也请太子暂时不要与各位臣僚联络，以免长安有兵乱。
3: 你怕我勾结重臣，趁乱篡位吗？
2: 请太子给长安一点时间，静候迎归首人。 查明真凶，
3: 长渊呐，来，今日你辛苦了。

张小星因劫死囚，尚且知道追查到底，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作为万民表率，说的就要和做的一样。

0: 成员。这老师
1: 私自驰骋，将来必对太子有大用，对长安有大用，不能再让他卷入此案了。
2: 为护住他，何某不得不出此下策呀。
1: 还请太子恕罪。方才常元说的不错，未必长安兵乱，还请太子至靖龙观密室暂避一时，待圣人归来。

什么意思啊？把副将之，今日乖乖留在家里，好好陪你阿爷，哪儿都不要去，好吗？要出什么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说，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
1: 爸，哎，
16: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哎，快点。
16: 啊，也弄湿了，你走了那个。
8: 妈妈，
11: 哎，你爸来啦。
10: 大家好呀！
17: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

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政权，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让世界的目光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生动答卷。
1: 张玉普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之强。

0: 调，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1: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
0: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欧洲枢纽项目签约，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为葡萄酒产业指明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的发展路径。10月12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路，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
2: 第47届 OIV 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四大科学与技术平行分会、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等环节。大会参会人员达800人，参与国家拓展至47个，整体规模已超越2024年 OIV 百年成立庆典。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一次范式转换，把亚洲的葡萄酒传承以及这个区域的新兴市场带到舞台中央，这对中国葡萄酒产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大会期间 ，OIV 首次向贺兰山东路产区授予表彰证书，贺兰山倡议面向全球发出，9个宁夏品牌跻身国际葡萄酒品牌百强，产区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一系列重磅成果密集发布，为宁夏乃至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不需要和别人长得一样，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讲，宁夏也是。宁夏只有40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区，但我对你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真的非常了不起。中国作为 OIV 的新成员，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所有挑战。
2: 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面积达30000平方米，参展商首次突破500家，较上届增长70%。展馆汇聚16个国家84家世界名庄，以及国内8大核心产区146家酒庄酒企。五星成果展区集中展示4足巡检机器人、AI 试酒机器人、一瓶一码溯源等170余项创新成果。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宁夏武士特色风物展，让专业展会走进大众生活。从开幕到会场，从展馆到酒庄，前来参会的各国嘉宾在交流中品味宁夏，读懂中国。
3: 大家一提到葡萄酒想到的总是欧洲，但像巴西、中国这样的新兴产区，我们其实酿出了非常好的酒，产量也不小，却常常被忽视。这样的大会非常重要，它让世界看到葡萄酒的新世界。
2: 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以会为媒，以酒为桥。截至目前，大会已组织境内外采购商、经销商1200余人次开展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从百年 OIV 首次东渡到两会联动，成果丰硕。贺兰山下这场紫色盛会，正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见证。
0: 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在银川市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检查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3: 即将全面竣工的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国家投资3亿元，平时设置床位510张，即时可扩容至2000张。张玉普在检查投运准

0: 准备和安全管理工作时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家专业标准，加快健全疾病防控体系，科学立足评级转换，确保年底前具备投运条件，统筹日常诊疗、特色专科、康复疗养等功能，着力打造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平台。自治区中医医院及中医研究院正在实施总投资2.04亿元的国家中医疫病宁夏防治基地项目，并即将启动总投资1.94亿元的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全面完成后，床位规模将增至1000张。张宇普逐项了解此前调研时部署的配套设施完善、中药研发、人才培养等工作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促进治疗科研融合，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是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张宇普到贺兰县人民医院、贺兰县残疾人康复中心调研，强调要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积极拓展康复护理功能，加强智慧远程医疗应用，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在贺兰县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宇普充分肯定探索开展家庭医生上门服务的做法，要求相关部门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健康观，以便民惠民导向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完善15分钟健康服务圈建设，让群众及时就近享受更好诊疗服务。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政府规划、政策、项目各方面，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突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医德、医术、医规、医风等四医提升行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快健康宁夏建设步伐。
1: 10月14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耕地保护和秋产秋收、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事项。
0: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政府各项政策和工作之中。要主动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和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补齐基层短板弱项，抓好群众急难愁盼，着力提升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着力抓好优质资源扩容下沉、一老一小健康服务、体制机制改革、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奋力推动我区“十五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区耕地保护、秋收生产和秋粮收购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要求，统筹抓好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依法依规治粮、管粮、用粮，做实做强现代特色农业，统筹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农业科技创新、耕地提质改造、联农、带农、富农等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审议自治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实施细则，强调要坚持防范为主、打早打小、综合治理、稳妥处置工作原则，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协同联动，深化宣传教育，有力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切实维护全区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殡葬管理办法、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3个修订草案，自治区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政府规章的决定

0: 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三个草案。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13号，2026宁夏慈怡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启动仪式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杨淑丽致辞。
0: 2025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试点推出慈怡通慈善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平台，打通政务、医院、慈善组织三方数据壁垒，实现救助申请、审核、结算全流程线上闭环管理。2026宁夏慈怡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是由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史委、民政厅、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支持，中华儿慈会出资50万元，宁夏慈善总会配套50万元共同发起，专项用于定点合作医疗机构的合规救助。项目针对具有宁夏户籍、年龄18周岁以下，在宁夏数字民政一体化平台可查询的患有恶性肿瘤的低收入群体进行救助，单人单次年度救助总额度最高5000元。此次项目落地宁夏，将有效帮助困境大病儿童，让患儿家属无需先行垫付医疗费，无需多次往返办理报销，出院时即可同步完成医保结算与慈善救助。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陈勋吹在致辞中表示，中华儿慈会将结合宁夏本地实际，持续优化慈怡通平台服务质效，积极撬动社会爱心资源，拓宽筹资渠道，放大慈善救助效能。陈庸一行来到儿科病房，看望慰问受助大病患儿及家属，详细询问孩子们的治疗和身体情况，了解家庭收入、照护困难和后续治疗安排等，鼓励大家坚定信心，积极治疗，叮嘱相关部门和慈善机构及时跟进并扎实做好救助工作，加大政策宣传普及，扩大项目社会知晓度，汇聚更多社会爱心力量，推动慈善救助资源精准高效，惠及符合条件的困境患儿。启动仪式上，中华儿慈会、宁夏慈善总会分别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签约，中华儿慈会与农工党宁夏区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0月13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大会期间，宁夏妇联联合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在银川市举办“紫色梦想她力量”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沙龙，来自国内外的行业女性官员、专家、从业者等100余人参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晓波、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全国妇联联络部一级巡视员宋伟出席活动并致辞。分享交流环节中，7位来自国际组织和国内葡萄酒行业的优秀女性代表，从不同视角围绕葡萄酒产业妇女发展分享经验，互学互鉴。活动同步设置葡萄酒加美食品鉴、葡萄酒加巾帼优品展示展销体验区，集中展示女性赋能产业发展的多元成果。
2: 10月13号，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技术创新与产研融合交流会在银川举办。作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配套活动，交流会聚焦葡萄酒产业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探索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路径。
0: 本次交流会聚焦产区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来自国内葡萄酒领域知名专家、产业技术带头人、创新企业负责人等11位行业专家，分别从种质创新、生态防控、栽培提质、智能装备、数字转型、产品升级等关键领域分享真知灼见，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3: 在宁夏呢，葡萄酒资源蕴藏丰富，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说，是最容易把我们的成果在宁夏落地以及在中国更广阔的推广的一个前提。
4: 我觉得还是要深化产学研用的一个合作模式，我们最终的目标

0: 是自主两种能支撑产业的特色，健康的种苗能保障生产的基础，以及我们的配套技术促进起止增效。
1: 我们研究了不同子产区的土壤的矿质元素，然后到葡萄酒整个发酵过程中所有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变化整个串联起来，然后去揭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它的这个风土特色以及风味密码。
2: 10月14号，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枢纽 HUB 商业合作签约仪式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行，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
3: 签约仪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西班牙维迪欧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搭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海外运营平台。
4: The wineries and
5: 我此生最终的约定是和宁夏相伴，不只是钻研技术层面的东西，更要守住这里所能产出的品质，这就是我留在宁夏的原因，这也是我不去其他产区的原因。正因如此，我无比确信世界终将会熟知宁夏会成为高品质葡萄酒的标志。
3: 此次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推动宁夏葡萄酒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开拓国际市场。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已从产区200余款葡萄酒中甄选12家酒庄23款优质酒款作为首批出海产品，欧洲枢纽官方展示网站也已初步建成。该项目将拓宽欧洲主流消费市场，同时创新国内葡萄酒产区国际化营销路径，持续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国际知名度、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 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艺馆打造美食市集与休闲空间，汇聚多国风味美食、特色市集与现场演出，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
6: 来，这是夏威夷汉堡。
7: 您的泰式香茅鸡腿拼盘好了。
8: 您的韩式抹茶冰好了。
9: 逛累了就来艺馆歇歇脚，这里好吃又好逛，更是你拍照打卡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10: 卷毛部落在银川带来了13个车摊，还有4个外国人部落，他们分别有云南的咖啡、乳扇，然后以及世界的法国的餐，还有非洲的咖啡，还有印度的一些好吃好玩的东西，同时也有我们的车的这种36号站台的表演。希望宁夏的小伙伴们、银川的小伙伴们能感受到我们世界各地的好玩好喝，在葡萄酒博览会上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3: 10月13号，中欧数字环境下版权保护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办。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欧盟中国知识产权项目联合主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版权协会承办。研讨会聚焦数字环境下的版权治理、中欧版权立法与执法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保护等前沿议题，共同探讨数字技术变革下版权保护新挑战、新路径，促进中欧在版权领域的理解互信与协同合作。研讨会包括3个议题，分别是中欧版权立法进展与执法实践分享、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版权、网络环境下的版权执法实践与挑战。来自法学界的专家学者、集体管理组织、文化市场执法领域代表以及欧盟各界专家围绕以上重点议题进行主题分享。10月13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召开2025年度全国碳市场配合履约工作座谈会。今年全国碳市场完成扩围，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大行业全部纳入管控。宁夏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增至68家。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碳配额履约成为企业法定义务，逾期未足额清缴将面临高额罚款、停产整治等严厉处罚。为此，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建立清单化调度机制，主企摸排碳排放核算，配合缺口底数，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对履约滞后企业开展预警约谈，实行1周1调度、1月1通报，层层压实属

0: 地监管责任，今年12月31号为配合清剿最终截止时间。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博物馆

0: 展专题学术讲座。讲座系统梳理各路红军转战六盘山地区的完整历史脉络，阐释了六盘山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牢记历史，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牺牲与付出。
2: 长征精神告诉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坚定信念，不怕吃苦，实事求是，团结担当，心怀家国。
0: 今年七月起，宁夏博物馆依托馆藏珍贵革命文物和长征中的关键事件，以传承长征精神、奋进伟大征程为主题，策划推出了长征主题展览、红色研学、百米长卷绘画等一系列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从线上走到线下，在宁夏大地薪火相传。
3: 宁夏博物馆通过推出红色主题展览、社会教育活动呢，目的就在于让这些红色的资源更多的惠及人民群众，更好的发挥宁夏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第77个舰队纪念日。当天，自治区2026年少先队舰队纪念日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同时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少年接力新长征等青少年文艺展演。通过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由自治区人社厅、银川市政府主办的求职能力实训嘉年华近日在银川市科技学院举行。活动设置实训赋能、成果展示、主题研讨、情景演练、现场招聘、长效服务六大板块，聚焦青年求职痛点，提供政策咨询、 AI 简历优化、职业规划、岗位匹配、面试辅导及维权服务。活动还联动企业开展了岗位推介。10月15号，固原市区将全面供暖。目前各供热企业已完成设备检修、燃料储备和管网调试，10月11号起陆续进入热态调试运行。针对上一采暖季设施老化、末端供热不足等问题，固原市自5月起推动供热企业对热源厂、换热站、供热管网开展全面检修，累计完成设施检修维护400余项。10月13号，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在永宁县望远镇建成投运。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投运后快件日处理能力从40万件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压缩6小时，并有效分流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快件中转压力。灵武市2026年文化惠民润新十市重点项目灵州城墙里文化空间改造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11月竣工。该项目主要对灵武城墙内部东西两段一层空间实施改造，总改造面积1937平方米。项目将打造成为集非遗文创展示体验、灵武好物展览、群众文化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旅游服务阵地。
6: 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琳琅满目，人们驻足品鉴，邂逅馥郁风味。
7: 节目最后，我们为您定格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珍藏本届博览会的美好记忆。

0: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 10月12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麓，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专题调研卫生与健康工作，检查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10月14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耕地保护和秋产秋收，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事项。10月13号，2026宁夏慈医通慈善之光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启动仪式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0: 眼下宁夏各地秋粮收获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技应用，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丰村的粮食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这里的玉米已经进入收获区，我们的农技人员正在开始粮食作物的测产工作，实打实的摸清今年全区粮食产量的底数。

0: 213.54。
1: 813。
0: 出上个813。蛋穗是0.2626。
2: 在现场，农技人员实地测量田间收获岁数，测算果穗净重、出籽率以及籽粒含水率等关键信息，用科学严谨的实测数据评定今年秋收的成色。
3: 通过咱们玉米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通过精准的调控，水肥多次的施用等等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包括这个耐米品种的选择，即便是在这个年景不太好的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仍然能够把产量这个保持在1300公斤，这充分说明，品种加技术，能够抵抗咱们的这种不良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
2: 科技互良，提质增效。今年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主持的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宁夏玉米主要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及全程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平罗、同心、圆州区、中宁、永宁五县区落地推广玉米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构建起科学高效的粮食病虫害防控体系。
4: 我今年粮大概种了就是6000多亩地，今年他们在这个点搞了个绿色搞小这个模式。从多年经验来看一下这种情况啊，你看现在都还活干成熟着呢。以目前增效是150到200公斤还是没啥问题。
5: 项目呢主要是围绕宁夏玉米主要的病虫害构建数字化监测预警加全程绿色防控的技术体系，我们应用常规防治模式、经济实用模式和绿色优质模式三种。那么经过测产呢，我们这个绿色优质模式较常规防治亩增产20%左右，增产增收效益明显。
2: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粮食生产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推动各项农技措施落地见效。玉米滴水齐苗、化学控旺、籽粒直收、水稻无人机飞播、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到位率、普及率较往年大幅提升，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区940.6万亩秋粮依托科技赋能，在诸多不利因素下实现了逆势增产。
6: 今年我们呢整体的这个秋粮产量是整体是好于上年，水稻呢这个大面积平均单产呢千亩方平均亩产达到709公斤，那么最高的这个千亩方超过800公斤，可以说是近年来比较好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玉米的产量，这个百亩公关田超过1300公斤啊，千亩方呢这是1200公斤，万亩片呢达到1000公斤以上。
7: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
2: 贺兰山倡议通过6大维度共识，邀约全球携手合作，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倡议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共治、共建、共享提供务实清晰的中国方案、宁夏思路。倡议提出深化多边协同，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共性挑战，深耕生态种植，构建低碳高效的种植体系，强化创新引领，促进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完善标准治理，促进标准互认、规则互通，全面提升行业发展韧性，严守安全底线，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与溯源体系，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市场动能，培育多元消费场景，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聚焦提升葡萄种植生产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面向未来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构建产业法律与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完善全链条安全健康保障体系四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0: 我认为科技在整个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过程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地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保持一点意见，就是在酿酒的过程中我认为不能过度加入科技手段，因为过多人为干预会削弱葡萄酒本身的风土自然表达。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既要依靠育种、智能装备、数字化等技术突破，也要平衡科技应用与葡萄酒的自然属性，要完善产业法规、市场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
1: 技术方面，首先我们现在启动了葡萄的智能育种计划，我们要尽快育成一些系列的突破性的品种。在生产端这一块，我们在人工智能加葡萄，那么绿色低碳加葡萄上，我们在持续发力。我们现在计划预计2028年底我们就实现酿酒葡萄的生产的这个全程无人化作业。
2: 在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 A 馆葡萄酒历史文化艺术展厅精彩亮相，展览以沉浸式展陈回溯千年葡萄酒文明，展现中外葡萄酒文化交融成果。
3: 谁能想到在第六届中国宁夏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 A 馆里就能走完近8000年的葡萄酒文明。当艺术与历史交融，每一处都是匠心的呈现。整个展厅以寻迹、融合、聚焦、回响为叙事主线，六大展区妥妥的沉浸式还超出片的葡萄酒文化会客厅。顺着展陈一路溯源世界葡萄酒文明，读懂中国葡萄酒从诗经时代到丝绸之路上的葡萄佳酿，再到贺兰山东麓产区崛起的完整故事。这面诗词打卡墙，从古诗句到葡萄美酒夜光杯，随手一拍，氛围感拉满。更有意思的是，网红公路紫色大道直接搬进了展馆，不用奔赴野外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到贺兰山与万亩葡萄的壮阔。这里还梳理了中国与 OIV 的交往历程，看懂世界级大会落地宁夏的分量。风土回响影像盒子，声光电体验葡萄生长的12时辰，非遗把鸟麻鞭带来专属麻鞭岩羊，还有大学生文创，氛围感满满的酒标墙。
4: 我这次呢为这个葡萄酒大会呢专门设计了这个岩羊，它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贺兰山岩画的这个图腾，然后也结合了就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这个 logo， 这个回头的这样的一个动态。
3: 逛展还可以集章打卡，免费拿到限定的葡萄酒主题明信片，把贺兰山的风土带回家。一杯佳酿串联世界文明与贺兰山河，来 A 馆读懂葡萄酒背后的土地与故事。
0: 10月12号凌晨2:42，一列满载3979.5吨粉煤灰的货物列车从青铜峡货场驶出，奔赴西藏林芝。据了解，这是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首趟青铜峡至林芝的粉煤灰图定班列，标志着全区粉煤灰物流总包运输实现全新升级。
5: 粉煤灰发运呢，之前是零散发运，升级为图定班列后呢，就是说实行点对点装车，点对点开行，时间压缩在53小时之内。
0: 粉煤灰是煤炭燃烧产生的主要工业固废，也是高性能混凝土主要掺合原料。宁夏作为西北重要能源基地，年产量近6700万吨，过去零散发运存在时效不稳、运输成本高等难题。此次开通的粉煤灰图定班列将按每月2万吨运量持续开行，进一步打通固废综合利用外运通道，助力区域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保证建设单位原材料供应的一个持续性和稳定性。后续呢，粉煤灰的发运将做到1周2列的常态化，还可以结合下游企业的建设质量和进度呢，动态的进行调整，确保我们物流服务质量还有供货不掉链不断档。
2: 10月10号，灵武市首条速冻蒸藻深加工生产线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该生产线的投用将打破灵武长藻长期依赖鲜果销售的单一产业模式，实现长藻从短期鲜果售卖向全年精深增值的转型升级。
7: 在宁夏贡酒酿酒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新的长藻速冻蒸藻自动化深加工生产线已稳定运行。新鲜长藻要完成锁鲜，全程仅需15分钟，企业日均加工量可达4万斤。
8: 主要是围绕我们灵武长

0: 枣深加工为主的，主要是可以做到枣酒、枣汁，真正的让我们铃木长枣吃干榨尽。通过我们深加工后，冬季也能吃到我们的铃木长枣。
1: 据了解，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枣酒1000吨、储酒2万吨、枣饮品5万吨，年可消化本地长枣200万公斤，有效缓解鲜果集中上市的销售压力，解决枣农产销难题。
2: 总投资3.5亿元的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近日正式投产。该园区建有智能仓储与自动化分拣系统，是圆通速递布局西北的核心智慧物流枢纽。
1: 据了解，项目全面投运后，圆通在宁夏快件日处理能力由原有的40万件跃升至150万件，宁夏区域快件中转时效整体压缩6小时，并有效分流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快件中转压力。
3: 我们整个设备的投资总价的话大概是在6000万左右，整个处理能力较我之前的话是明显提升了将近3倍的这个产能。
1: 据介绍，该项目紧邻京藏高速与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今后全国发往宁夏以及宁夏向外发出的快件运输路程可节省1至2小时，全流转周期缩短3至5小时。同时，宁夏圆通正由传统快递分拨中心向快递加仓储加供应链加产业服务一体化综合物流平台转型，立足宁夏枸杞、滩羊等优势特色产业，输出定制化仓配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打通宁夏好物走向全国的物流快车道。连日来，泾原县城至新奇公路项目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项目预计2027年底实现全线贯通。该项目路线全长7.3公里，总投资1.9亿元，按2级公路标准实施，目前已完成项目40%。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沿线原生态自然风光、乡村旅游资源和特色产业节点，推动特色种养、乡村民宿等业态融合发展，串联产业文旅，激活乡村振兴动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优化旅游发展布局，彻底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解决群众出行难、农产品外运难问题。
2: 今年以来，贺兰县全面推进校园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升级工程。截至目前，全县62所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的名厨亮灶完成率达到100%。通过建设食安透明厨房，实现后厨操作可视化，食品安全可追溯。
1: 在贺兰县第5中学就餐大厅，大屏幕实时播放着后厨作业画面，监控视频同步留存备查。学校从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杀全流程公开，主动接受师生、家长及监管部门监督。这套透明化监管机制同样在幼儿园落地见效。在贺兰县德胜第7幼儿园，后厨采用了4D厨房精细化管理模式，对功能分区、物品收纳、岗位职责实行严格管控。后厨工作人员的每一项操作不仅被摄像头实时记录，还同步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监管平台，有效杜绝了食品安全隐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2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名单，全国共25家单位入选，其中宁夏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上榜。按照要求，入选主体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重点帮扶中小企业走好数字化转型之路。今年，隆德县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让群众彻底搬离隐患点，住进安全宜居的新家。2026年共完成12个乡镇、59个地质灾害点、292户、1074人的搬迁任务，开工率和落实率均为100%。记者从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今年以来，银川市公租房及保障性租赁住房线上申请8770人次，审核通过2413户，线上业务占比超50%，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资讯。
4: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

0: 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河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矿产种类数量，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系矿产4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可支撑制定差异化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
1: 很多人都有入睡难、睡不踏实的困扰，想要睡个好觉，其实是有诀窍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去解锁好睡眠的秘诀。
2: 你知道吗？我们的入睡时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睡眠质量。我们的身体里有一种激素，叫褪黑素，负责调节我们什么时候困、什么时候醒。它由大脑深处的松果体分泌，而光线会直接影响它的水平。白天光线强，褪黑素分泌少，到了晚上9点、10点开始逐渐上升，11点左右大量增加，并在凌晨2-3点达到高峰，天亮时又会回落到最低水平。如果你经常在11点后还不入睡，尤其是在褪黑素分泌高峰期仍保持清醒，就可能干扰这个自然节律，结果就是该困时不困，甚至出现失眠或夜间易醒的情况。所以想要睡得好，就应该规律作息，按时入睡，让身体与褪黑素的分泌节奏同步，提升入睡效果和整体睡眠质量。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狮嘴山市清晨的湖光林影，感受这份独有的宁静。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葡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济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大家好，我在宁夏灵武市河东墙明长城向您问好。哪里的长城能看到黄河呢？就在这儿，在我面前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而长城一路翻山越岭，走到我眼前这里，就一头扎进了黄河。先说说不远处的横城渡口，在康熙36年，也就是1697年的春天，一支大军在这附近安营扎寨，而领队的就是康熙皇帝。他此行要渡过黄河，亲征噶尔丹。皇帝站在这儿看着黄河，他看出了一段冷知识，那就是黄河到了别处啊，那是祸水，到了宁夏，它带来的却是福气。于是他当场写下了“商商难去劳叔住，唯此分渠利赖多”。你看，河水被分进了一道道水渠，浇灌的是整个宁夏平原的米粮川。这位皇帝在横城还办了一件事，那就是准许长城外的蒙古部落在这里与内地互市。所以您看呢，长城这道墙它拦得住马蹄，但是拦不住生活。再把时间往前倒将近2000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前后，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史记匈奴列传里记了四个字儿，叫因河为塞，就是把黄河当成要塞，沿河筑起了44座县城。沿着现在我们所处的黄河东岸，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大约20多公里处有一片秦代所筑，后来经过汉代修缮沿用的帐城遗址，它的规模呢比一般的城帐要大得多。根据学界的普遍考证，它很可能就是当年蒙恬修筑的浑怀帐，前后驻守了800多年。或许2000年前秦军的戍卒就在这一带眺望过黄河，300年前康熙的大军也从这附近的渡口扬帆北渡。黄河不语，长城脚下一脚就是一个朝代。但是此刻我看着眼前这道明长城，心里啊一直犯嘀咕。史书说秦汉长城因河为塞，沿着黄河修，那么黄河西岸的贺兰山里到底有没有秦汉长城？这个问题啊，我要交给我的同事张磊，他将带着大家深入贺兰山，在那里继续行走长城，来探索长城的故事。
2: 那么跟着咱们著名的长城考察研究专家赵石老师啊，我们俩沿着贺兰山的三关口的明长城啊，一直顺着往山里走。其实现在走进了这个长城墙体啊，赵老师，我感觉它的巍峨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3: 是
2: 啊，大概这个墙体目测超过了7米高。
3: 是啊，是啊，
2: 对，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回答我的同事桂涛留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能看见这个贺兰山里它是有明长城的，
3: 是，
2: 但是到底这里有没有秦汉长城呢？是不是能够和史书的记载相吻合呢？有没有实证？
3: 就在我们眼前看这个长城，上面是明代修筑的夯土墙体，但是它的下部却是切削的石壁，这就是赞山长城
2: 啊。这个
3: 秦汉时期
2: 不是天然的风化石头吗？
3: 完全不是，它是人工所为。
2: 那何以见得呢？
3: 在历史记载中，长城进行了大量的这样的操作，就是在有岩体的部分，它把岩石切割成陡壁，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墙体来阻遏敌军。这种方式从秦汉开始一直延续到明代都在使用，而这一段呢，完全是起始自秦汉时期的。
2: 哦，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贺兰山的山体，这些痕迹实际是在2000年前是人工錾刻出来的。
3: 是啊，是啊。
2: 哦，
3: 这种墙体在长城修筑中叫錾山墙，錾刻的錾，或者叫嵌山墙。
2: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痕迹能够看出来它是人工凿刻的？
3: 有的，如果我们跟其他位置上的山体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它非常的陡直，这是第一。第二，这种板岩和片岩呢，它一般会出

0: 现在稍微和缓的地带，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近乎垂直，而且切削下来大概3米到4米的这个高度，曾经在这挖过深沟，会形成一道壕堑跟左边的墙体进行配合，这些证据都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个山体是人工切削出来的。
1: 在贺兰山里的其他地方，在同样的岩石种类分布的这些地域，我们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天然分化的墙体。
0: 是的，从它的外部状态来看，它并不是风化所为，一定是人工切削而成的。你看，这就是赞山长城的这个基本配套的特点，就是一旦有赞山，必定底下有一个平面修平了，它就跟修公路一样，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一道平平的这个路基，侧面就是一道陡壁。
1: 对，这也是鉴别我们这个长城，尤其是下面这一段赞山墙到底是人工修筑还是自然形成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0: 是啊，是啊，是
1: 啊。这个道非常宽啊，在长城底下，我觉得跑一辆越野车都没问题。
0: 对啊，在古代的马车至少可以跑两辆，2.7米左右的那个圆可以并错。这一段的长城又显出了它的一个特别的形态。这是代表明长城在不同时期修筑的特点。明代长城经过了不停的加修，直至到最大一次规模大概是在嘉靖时期，嘉靖之后又在不停的修，甚至在清代这边的长城也有修筑的记录。
1: 所以从修长城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我就一下明白了为什么长城能够成为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的象征啊，就是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向外侵略的民族，但是对于守卫自己家园这件事情上，我们从来是不遗余力的。
0: 是啊，是啊。
1: 长城在这儿拐了一个弯啊，赵老师。
0: 啊，这个弯拐的比较奇特。从这个弯之后呢，长城墙体又连续出现了几个急促的拐弯。
1: 对，
0: 在俯瞰图中，它显示出了多个 S 状。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为了用这个人工的方式使地形变成了一个军事设施，也就是说他把原来属长城那些马面敌台都一次性的修凿出来，减少了防御的兵力，达到了更好的这个防御效果。
1: 对，用最少的兵力来守护更多的这个边墙。
0: 是啊，
1: 那么长城有多少种模样啊？有多少种叫法啊？您觉得这一段长城能够代表咱们宁夏长城的模样吗？
0: 完全可以。长城这个论墙体的话，它在宁夏主要有三种结构形式。它上方的那个夯土墙体，就是类似干打垒的，从古至今我们一直在沿用。那么下边就是用赞山的方式切削岩体构成的。当然在宁夏还有很多其他的长城的墙体的修筑方式，比如说垒石墙体，这个它主要出现在有山的地方。其他方式还有一些是砖包的，但是主要出现在了那个城堡的地方，比如说河东的清水营、横城堡，全国范围内的长城遗存中间呢，这主要的3种到4种的修筑形态，在我们宁夏全都能见到。
1: 所以咱们宁夏是名副其实的长城博物馆。像这个长城，您是已经数不清来过多少趟了？
0: 我确实数不清了，来的太多了。
1: 最早是用什么交通工具来？
0: 摩托车，偶尔也徒步，后来是汽车。
1: 这个烽火台咱们是需要走上去是吧？
0: 对，可以走。
1: 从这儿，咱们走上去啊。
0: 来，小心点。
1: 好。
0: 哎，小心脚底下。
1: 好。
0: 滑那个。这个大多数的这个烽火台呢，它有配套的附属盾台，一般是5个一组，上面呢分别用来这个白天插旗，晚上点火，用这种视觉信号来表达入侵者的数量。
1: 在这个位置看长城又不一样啊。
0: 对，
1: 其实长城不是很多人印象当中就是一条直溜溜的墙啊，它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防御工事的配套设施。
0: 是，
1: 比方说咱们宁夏很多这个像古城一样的遗迹，方方正正的，我们当地叫堡子，
0: 对，
1: 它也是长城的一部分。
0: 是啊，是啊。
1: 还有就是肉眼可见的这样的烽火台，
0: 是
1: 啊，它也是长城的组成部分。
0: 纠正一下吧，看到这样的墩子，它不一定全是烽火台。它